0: 2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位列接待量的前三。
1: 各大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共推出91项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游园体验。在国庆假期的前6天呢，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0: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为1695.9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44%。
1: 假期，文博游热度是持续走高，而其中呢，10月4号，湖北省博物馆接待游客达到了3.8万人次，创单日接待的历史新高。依托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高铁开通带来的文旅红利，十堰博物馆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较去年国庆假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啊，陕西游客占比约70%。
0: 10月5号的下午2点至10月6号的下午2点钟，浙江全省244家4 A
1: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526万人次。到访人数排名前五的景区是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台州市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杭州市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其中。
0: 西湖风景名胜区游客达到了65.5万人次。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日的第6天，福建全省监测的287家3
1: A
0: 级及以上景区当中，景点共接待游客为172.6万人次。其中，5
1: A 级景区接待游客36.84万人次，4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6.89万人次。 生态休闲类景区热度较高，共接待游客88.41万人次，同比增长6.3%。国庆假期的第6天，云南全省接待游客超过了260万人次，而其中220家4
0: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了136万人次。此外，云南全省共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340余场。
1: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及各类新型文化空间，进馆人数约16万人次，博物馆接待观众26.94万人次。
0: 火热的假日文旅市场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蓬勃活力。日前，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7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2: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 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智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 天刚牌砖说，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5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 大会为期5天，预计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多人与会。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3: 本届大会设置多个专题会议，议题涵盖月球探测、卫星系统、人工智能、太空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合作等航天领域重点方向。 为推动航天领域新的国际合作提供平台。
4: 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展会现上展示出了最新的火箭发射、卫星系统、月球探测等宇航产品和服务，寻求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国际合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师、特级航天员杨利伟也在大会分论坛做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最新进展的主题报告。
5: 那么，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3: 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杨利伟介绍说，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6: 这两名的巴基斯坦的预备航天员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优异。那么在和中国的航天员现在来进行配合训练。
5: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3: 国际宇航大会始于1950年，是全球航天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年度盛会，因其广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被誉为宇航界的奥林匹克。国际宇航大会每年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通过专题讨论、技术会议和展览等形式，交流航天领域最新技术和成果，推动航天科技发展与国际合作。大会主要主办方国际宇航联合会还会在大会期间颁发多项航天领域奖项，其中世界航天奖是该组织的最高奖项，中国航天项目和航天科技工作者曾多次获得这一奖项。
0: 根据媒体报道，10月5号，法国和德国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多项保护主义新工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始终认为互相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华夏根脉，山西运城，关公故里，好运之城。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7: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近期出台的对俄新制裁措施发表评论，明确指出俄方将采取相应反制措施，相关行动将聚焦日本重点利益领域，以回应日方一系列不友好举动。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莫斯科发回的观察报道。
11: 扎哈罗娃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近期持续采取轻率举动，不断消耗俄日两国本就有限的双边关系基础，日方拙劣地试图以乌克兰局势为由，为其这些在俄方没有任何挑衅情况下出台的敌对行动寻找理由，还将这些举动称作所谓助力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俄方认为，这一做法充分体现出日本外交缺乏独立性，其对外政策并非基于本国国家利益制定，而是追随欧洲大西洋阵营的战略导向，配合外界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思路。高市早苗政府力求不落后于其他的反俄势力，这不仅无助于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反而使和平前景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东京的不友好举动不会没有俄方相应的反制，相关措施将优先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此次引发俄方批驳回应的是日本政府10月2号通过内阁会议敲定的第27轮对俄制裁方案。本轮制裁首次将限制措施拓展至航运领域，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制裁覆盖范围实现新的延伸。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也就日方的制裁措施作出评论，认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延续此前对俄强硬路线，政策呈现明显矛盾性。日方一方面表态支持争端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军事技术合作。俄方认为本轮制裁属于蓄意加剧双边分歧的举动，相关负面影响的责任完全在日方，俄方将针对日本利益关切领域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措施。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上谈到俄日关系现状时表示，俄罗斯对日立场长期保持稳定克制，俄方从未主动对日实施制裁或发表强硬的言论，而日方却持续升级对俄制裁，释放强硬信号。俄方始终保留对日合作意愿，但对日本持续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保持警惕。综合来看，俄方多层级的表态表明，当前俄日关系走低完全源于日方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和对抗性的外交所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高度依附外部阵营，主动突破双边条约与国际惯例，不断压缩双边合作空间，这种脱离客观现实、追随地缘博弈的外交选择，不仅持续损害俄日双边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局势稳定。俄方坚持相应反制的立场，是对自身合法权益与双边规则秩序的维护。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专家分析认为，俄方可能将在经济、外交、安全等领域对日本采取反制行动，俄日关系或将继续恶化。
12: 预计俄罗斯将会针对日本的制裁措施采取有限、对等、克制的反制。在经济层面，俄罗斯可能会适度的收紧对日的能源、渔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压缩日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影响力，以此对冲日本制裁带来的压力。在外交人文层面，俄方可能会持续地降低俄日双边外交沟通的层级，收紧日本公民入境政策，持续搁置俄日和平条约谈判，进一步降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互动热度。在安全层面，俄方也有多重选项， 可能会加大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地区日本海周边的巡航力度，同时强化在南圈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以此对日本形成战略牵制。未来俄日关系大概率会维持降温和僵持。
0: 近年来，由于日本在对俄关系上始终与西方保持一致，对俄制裁不断加码，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
3: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与西方步调一致，采取严厉制裁措施，俄罗斯则对日本作出强硬回击。俄方反制措施包括宣布停止俄日和平条约谈判，退出与日本就在南千岛群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暂停执行有关允许日本渔民在南千岛群岛捕捞的协议，终止俄日削减核武器领域合作协议等。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引发俄方警惕和担忧，包括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导弹，在境外试射进攻型导弹，加快推进高超音速武器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等。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曾表示，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仍顽固拒绝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其在军事化政策和试图掩盖侵略罪行的做法日益引起邻国和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忧虑。此外，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与乌克兰在无人机领域开展合作等，更是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方有意与日本开展合作，但在10月2号，高市政府就宣布了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日0点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
3: 报道称，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至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涉嫌于当地时间3号凌晨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日本政府4号就此案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近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0: 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的女性。当地时间6号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13: 沖縄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全部に米軍基地ありますから、そこで起きてる、やっぱり起きてますよね、そういう事件がね。
14: とても許せないです。いい加減そういった犯罪が繰り返されるような状況。一応なんか綱紀粛正するから、これからは。まあ、なんとかしてい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けど、アメリカ軍全く変わって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长期以来，由于驻日美军引发的恶性事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不安与危险。而与此同时，高市政权却还在强行推进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15: 态度はもう本当に なんだろう、なんか怒りとかっていう言葉で収まらないぐらいの怒りというか、こう沖縄の人たちが反対し続けてる基地を建設を強行し続けて、こう米軍の兵器を沖縄のあちこちに配備して再び沖縄の戦場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が、こう白々しくもこう遺憾であるだの、綱紀粛正するだの、本当どの口が言ってんだっていう、本当に欺瞞でしかないってやっぱり思います。
16: 誰を守って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あります。日本を守るために米軍をって言ってますけど、でも住民が守られてないですよね。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显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六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与黎巴嫩政府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六月底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最后一集《共筑天网》今天将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21:30在新闻频道重播。
2: 纪录片开篇完整披露了自2023年七月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围绕缅北木姐地区的电诈犯罪严峻形势，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侦查打击清剿工作，
17: 目的呢就是一定要把涉我边境的就是说电诈呢一定要实现呢就动态清理，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态度，第二个呢看到我们具体的措施，第三个呢就是提出了中缅联合打击这么一个策略。
2: 中缅双方围绕电诈窝点清剿具体行动方案深入交换意见，并于2024年三月底四月初在木姐地区开展了第一次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电诈人员807名，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此外，第三集中还对妙瓦底地区的整个犯罪生态、亚太新城核心操盘者之一佘志江的犯罪事实和引渡过程进行了首度披露。
18: 佘志江所领导的亚太集团呢，他管理控制了数十个园中园，所以他所呈现出来的犯罪能量是一个巨大的，有着几何倍的增长。
19: 我们提供泰方的这些证据可以说是一些浓缩的版本，真正的这个案卷远远不止这200多页，尽可能的把它收集到齐，确保能够在下面的诉讼过程中能够顺利的移送起诉。
2: 最终在中国警方的努力下，佘志江终于被成功引渡回国。
20: 江湖歌是我自己起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叫我老大嘛，我觉得这样不好，就那我实在不行叫我江湖哥吧。
21: 纯粹说的有梦想到今天的身陷囹圄，这种落差
20: 对落差的确是很大。然后感慨其实就很多，然后不管怎么样嘛，就是说想作为企业家也好，想把生意做大也好，都应该走向正规的道，就是走做合法合规的生意，走向正规的道路。
2: 以合力打击代替各自为战，以共同治理消除安全隐患，从跨国追逃周密布局到跨境警务紧密联动，从雷霆攻势重拳整治到全域布控疏而不漏，每一次精准出击都是中国司法机关对人民至上初心的践行。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2: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23: 姐，咱们再聊会儿。
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4: 阿福，
25: 嗨，我在。
2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5: 都绑好了。
2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前身是模范红五团，长征途中，他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部队，以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著称。
8: 如今，这支部队已改编为合成旅，这几天他们正在组织连战术考核。让我们一起走进野外训练场，去看看这些新时代红军传人不断冲锋的铿锵步伐。

0: 连战术考核不仅考验单兵战斗技能，更能检验班组协同水平。这次考核，四支红军连队同场比拼。
1: 四支红军连队都在暗中较劲，每一个连队呢都有每一个连队的特色。那作为我们红军传人，我们连呢发扬着突击精神，在此次行动中呢，我们班也是作为尖刀班，一定勇夺第一，勇争第一。
0: 红九连以猛打猛攻、首冲敌阵著称，而他们这次首轮就要和红三连对阵。这是一支在一度赤水中创造零伤亡、伏敌一个营光辉战绩的老牌红军连队。
2: 我建议将主攻方向定为东侧，其理由是。
1: 我们刚才讨论出了多种战法，大家现在还在讨论，可以听见大家激烈讨论声音。我们连队的优势呢是思想红、作风硬、战术精，我现在感觉信心十足，我们连队一定敢打必胜。
0: 这次考核，无论是战备等级转换、远程机动，还是野外宿营、实兵对抗，都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红三连在向阵地纵深穿插时，道路被堵，前出受阻。他们没有硬冲，而是兵分多路，正面佯攻，侧翼迂回，把当年赤水河畔灵活机动的战术思路融入了许多新时代的科技要素。
3: 对整体结果吧，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包包通路清除障碍的时候吧，我们连队这个采取了多种的创新手段，也是在较快的速度内完成了这个爆破任务，为战斗一队和二队提供了火力掩护。
0: 对抗中的红九连展现出另一种打法，快速机动，逐个击破，利用兵力优势抵消地形劣势，几番交手就压制了蓝军火力点。
4: 我的载员同志们完成了我们相应的战场机动，然后特警处置，以及这个敌火力点或敌碉堡的这个攻占，他们也展现出了我们红九连应该有的战斗素质和战斗意识。
5: 两个人的视线不要交叉了要确保自己的这个那一组就停。
0: 硝烟还未散去，四支红军连队回营的第一件事就是复盘战备转进慢了没有，机动路线选的对不对，攻防配合哪里卡了壳，打一仗进一步是红军连队的老规矩，问题找得越准，下一仗才能打得更好。
6: 无论是从战场机动还是到最后的向纵深阵地发起冲击，每一名战士都充分的发扬了我们模范第三连红军传人的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战斗意识，但是也暴露出了连队还存在一些问题，连队还会重点对班一级的指挥员进行他们的指挥能力培养。
7: 在考核中，我们面对充满变数的敌情，主动打破了以往熟悉的套路打法，把地形优势、火力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以最小的战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考核赢了，但作为红军连队的传人，我们不会满足于打赢今天的这一场仗，更会立足于未来，打赢未来的每一场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六号夜间，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声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六号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地。
1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数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哈杰省和萨达省。胡塞武装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42次。此外，胡塞武装称，六号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以及邻近的马里卜省发动数十次袭击。声明还说，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也门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六号称，已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警告称，将可能加大对沙特的机场、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对任何直接或间接介入冲突的国家进行报复。
11: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均输送量已恢复到580万桶。此前沙特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9月10号上午多次遭无人机袭击，沙特随后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
9: 当地时间6号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当天晚上，大批希腊民众走上雅典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卢比奥此次访问，并抗议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争。
12: 我现在呢，就是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当地时间的6号晚上，为了抗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希腊，大批的希腊民众聚集在这里进行游行示威。
10: 来自希腊多个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的成千上万名示威者，打出关闭美军基地、反对产生贫穷和难民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欢迎卢比奥等标语，举着巴勒斯坦和古巴等国的国旗，高呼反战口号，抗议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战争、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以及美国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等。同时他们还要求希腊关闭其境内的北约基地，不要卷入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行动。

0: We give our solidarity to the struggle of the Cypriot people to keep their rights for socialism.
1: 游行队伍呢，在前往美国驻希腊大使馆的途中遭到了警方的拦截。目前呢，游行队伍和警方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对峙。
2: 当天，希腊警方部署了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游行队伍原计划从宪法广场走到美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进行抗议，最终由于警方不允许队伍行进，示威人群未能抵达美国大使馆。受游行影响，雅典市中心交通一度中断。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在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进口化石燃料支出额外增加约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
4: 当地时间的六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通知表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以政府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等等。此外，通知还呼吁以海外公民远来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另据以色列媒体六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计划在7号发动袭击，他已经指示以军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还表示，如果加沙地带的以军受到任何伤害，哈马斯以及加沙当地的居民都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表示，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导弹。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及国防部消息报道，法军战略核潜艇当天试射的这款导弹未装载核弹头，导弹落入北大西洋海域。
4: 当地时间六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局势，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2: 针对立陶宛议会修改法律以允许在境内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一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方是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为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又一步骤，在俄罗斯邻国领土部署核武器被视为同类性质的举动，这些行为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及局势的可预测性，相反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六号，立陶宛议会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3: 当地时间六号，一艘邮轮在索契附近黑海海域起火。俄罗斯交通部通报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因遭无人艇袭击起火，23名船员已获救上岸。初步消息显示，没有人员受伤。
4: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六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当天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其中一艘船沉没，船上船员下落不明，另外一艘遭袭船只受损并起火，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而其中有2名船员受伤。拉德夫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完全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海事法以及国际海洋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无人机来源尚不清楚。
3: 六号凌晨，两艘商船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一艘船只现已沉没，船员下落不明，另一艘运粮船受损起火，船员获救。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天表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对当天发生的黑海运粮船遭袭表示关切，他强调粮食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黑海是全球粮食供应的重要运输通道，这些袭击违反国际法并危及船员安全。德克罗警告称，袭击还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饥饿问题仍未消除，粮食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在本周发布一份相关政策简报。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表示，商船以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当中，但是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
0: 当地时间6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同非盟合作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联合国和非盟伙伴关系是多边合作的典范。非洲国家在实现消弭枪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方面，需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支持。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非洲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要始终将发展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中心位置，从源头上铲除冲突滋生的土壤，必须提升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消除殖民主义遗毒对非洲的负面影响。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同非盟加强合作，帮助非洲更好实现和平与发展。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要跟随总台曹岩说说观察团去浙江杭州看一看。
0: 在那里，文化不再局限于文化场馆里，而是扎根于山水街巷中，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共享。
3: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4: 这个假期在杭州最特别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可以说已经几乎没有了空间或者说围墙的限制，湖畔街区商业广场随时都有可能会变身为一处处开放式的舞台剧场或者是文化体验新场景。
5: 所以如今来杭州啊，建议一定要抽时间走一趟深度的 City Walk， 因为也许在下一个转角你就能沉浸式的邂逅一场文化之美。
4: 我现在呢就是在留下1129街区，那在这里啊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扑面而来的都是满满的宋韵文化氛围感。
6: 相传1129年宋高宗南渡，一句西溪且留下让这里的名字流传千年。听着古琴以花会友，在留下河畔体验传统香道，整个街区就好像是一间开放的艺术课堂。
7: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4: 那更惊喜的是在这儿啊还能学做非遗皮皂花，您瞧这一朵朵仿佛会发光的皮皂花，用的是皮塑皮雕技艺。那这项原本已经濒临失传的小众非遗项目，如今呢是浙江省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的公益课程，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了解这项传统手工艺。
8: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5: 刚才的非遗体验还没有过瘾吗？没关系，西湖边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6: 在西湖二公园的码头边，半塘欢喜国风乐团现场演奏《荷塘月色》等经典曲目，清雅古韵的旋律伴着西湖美景，氛围感直接拉满。
9: 我们杭州就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嘛，走在这里觉得这个景色活起来，更有内涵和韵味吧。
5: 快看看我遇到了谁，苏东坡先生。
10: 大家好。
5: 那这呢其实是今天西湖文化快闪活动的一个特别环节，就是跟东坡先生对诗。
10: 不错，既然遇到了咱们就对一下诗吧。
5: 要考考我。

0: 水光潋滟晴方好，
1: 山色空蒙雨亦奇。
0: 哎，不错啊！一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哎呀，很好很好很好，来来来，给你。
1: 哎呀，有奖
0: 励奖励奖励，
1: 奖品拿到。
2: 扮演成苏东坡的演员一出现，不少游客就围了过来，一场西湖诗会就此展开。
3: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好，但愿人长久，
4: 天安以共晴天。
0: 哎，这个祝福也是献给在座在位的各位。
5: 今天特别在这样的假期带着两个孩子过来，其实就是想感受一下就是西湖每一次不一样的人文，真的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在这里。
1: 渐浓，更多别致的文化空间正在点亮。繁华商业街区的连廊随时可能变身为空中剧场，没有预告，不收门票，主打偶遇式的惊喜。路过这儿，你就是观众。
2: 粤剧《梁祝》、昆曲《牡丹亭》、舞蹈《喜雨》接连登场，展示传统文化之美。两年来，浙江省文化馆协同各方，在这座廊桥上累计举办演出190多场，线下观演人次突破了400万。
6: 我觉得这个形式还是蛮新颖的，因为我假期来确实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今天正好是遇到了，还是蛮幸运的。
1: 桥的盲盒音乐会是把专业级别的演出送到你身边演给你看，那么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则是把舞台交给你，让你站上 C 位成为主角。
7: 我今年已经55岁了，我想一直做一个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永远年轻。
8: 觉得新大众文艺就是让大众站到舞台的中心，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有时候我自己在这里看，我也是沉浸其中，被他们感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文化馆来说，就是要为大众搭建更多的没有围墙的舞台。我们要做无界的文化馆，做没有围墙。

今天这一个晚上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场馆的数量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没有围墙的公共文化新场景新空间的数量却是无限的。那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我想文化获得

0: 国庆假期看电影呢，成为了不少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网络平台数据显示啊，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0亿元。
1: 依托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各地加码投放电影消费券，叠加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长沙，国庆假期影院大厅人头攒动，不少家庭和结伴的年轻人提前购票走进影院。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丰富，悬疑、喜剧、动画等多题材新片集中上映，满足不同年龄观众的观影喜好。
3: 我看《神探之痕迹》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
2: 为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文化消费，湖南省电影局持续推出电影促消费活动。2026年，全省共发放1700万元电影消费券。国庆假期，观众可申领满30减15观影券以及满30减20银行专属券，配套电影加系列活动，吸引近90万人次参与抽奖，撬动周边消费2.46亿元。
4: 我们影城开展了孙哲电影光世集的活动，通过一些惠民活动，会带动了很多我们影城的消费和周边的一些消费。
2: 安徽合肥的电影市场同样火热，多部喜剧、动画影片广受追捧。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等作品受到家庭观众喜爱。
5: 平时呢工作比较紧张，节奏又比较紧，然后国庆放假呢刚好有空闲时间出来看张电影，是我的一种休闲方式吧。
2: 除了观影选购周边衍生品外，当地影院还设置丰富线下互动，趣味套圈游戏现场人气十足。影城同步推出观影赠小国旗活动，传递浓厚家国情怀。
6: 没想到看电影还能够玩游戏，然后赢小礼品，互动感还是非常强的。
7: 针对国庆观影高峰期啊，我们影城全面升级了观影服务和现场的保障。我们加强了现场人员的值守，高效疏导客流，维护观影秩序，保障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舒适的观影体验。
1: 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决出男单冠军，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在7-6赢下首盘后，对手德米纳尔因伤退赛，德约科维奇第七次摘得中网男单冠军。
8: 39岁的德约科维奇第七次走上中网男单决赛的场地，这次站在他对面的是比他小12岁的德米纳尔。德约科维奇一开场就打得相当主动，首盘的一发得分率高达90%。不过，作为世界前十、种子排名还要更高一位的德米纳尔，并没有轻易被带乱节奏。他先用发球解决危机，随后发挥出自己出色的移动能力，频频在网前制造杀机，同样迎来破发机会。抢七中，德约科维奇发球依旧犀利，而德米纳尔却在关键时刻连连失误。7-3，德约科维奇赢下抢七，占得先机。盘间休息，德约科维奇先叫了医疗暂停，随后德米纳尔同样提出医疗申请，并离场治疗。第二盘开始，德米纳尔的左大腿缠上了绷带，一个制胜分后，德米纳尔拿下了这一局。可随后他选择提前结束了比赛，德约科维奇就此获胜，中网的连胜记录扩大到34场，第七次捧起中网男单奖杯。
1: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双首轮中，刚刚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张帅携手捷克的西尼亚科娃以总分2-0战胜丰硕圆月，顺利晋级第二轮。开场后，张帅组合火力全开，两次破发后以6-1迅速拿下。落后的丰硕圆月在第二盘提升了发球和底线的质量，两人先在第四局率先破发，随后又在张帅组合的发球胜赛局中顶住压力，将比赛拖入抢七。凭借丰富的经验，张帅西尼亚科娃在抢七中以7-4获胜，拿下第二盘。
0: 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2036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方遴选下一阶段安排。据介绍，目前已明确表示有意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向方有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的遴选后续步骤，各意向方将于11月提交方案，最后国际奥委会将进行可行性评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
9: 咸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和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和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5: 举手。
6: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7: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8: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0: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依旧用动听的歌声来接住大家所有的情绪，在音乐里邂逅心事，治愈自我。人世间最沉默的情愫，大抵是藏于心底不为人知的偏爱。这份爱意从不张扬，没有轰轰烈烈的宣告，只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坚守，静静绵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人停留，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奔赴，哪怕这份心意从未被看见，也依然心甘情愿。接下来我们就在细腻的唱腔中聆听这份隐忍又赤诚的深情，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

一曲落幕，读懂了默默奔赴的真心。很多人都会觉得耀眼的光芒背后，爱意会更加盛大完美。可无论是万众瞩目的人，还是平凡普通如我们，爱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所有真挚的喜欢本质都是一样的纯粹，都藏着忐忑珍惜和小心翼翼的期许。没有滤镜加持的偏爱才最为动人。以下我们来听这首《明星的爱》，解锁烟火与星光并存的爱意模样。

0: 因为父亲教过他如何安全地爱。
1: 爱情就像是一场未知的旅程，我们怀揣热忱，主动地踏入彼此的内心世界，一步步地探索，一点点地靠近。人的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孤岛，每一次坦诚的交付，每一次勇敢的试探，都是感情升温的契机。这场向内的探险，有忐忑不安，有惊喜激动，也有独一无二的专属浪漫。一首《往心里探险》，精准地唱出了为爱奔赴、用心探寻的勇气，分享给各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我们解锁生活的热烈和鲜活，好不好？一首经典的追赶跑跳碰，满是青春朝气和向上的力量，带你挣脱沉闷，肆意的热爱生活。

烈的节奏过后，兴许会慢慢的沉静，世间很多期待未必都能等来圆满结局。我们曾经满心期许，静静的守候一段缘分，拼尽全力等待花开，等待相逢，等待圆满。可是有些执念终究落空，有些等待最后只剩一场空欢喜。遗憾是人生常态，也是感情里最难忘的印记。分享给各位一首《等不来花开》，一起感受这份唱尽了满心期盼却终是落空的落寞心境。

所有的遗憾与落空都是为了遇见对的缘分做铺垫。人世间的相逢向来自有天意，冥冥之中好像真的有一根无形的红线牵引着有缘之人跨越距离奔赴彼此。俗世万千相逢，最珍贵的便是命中注定的相遇。现场版的演绎让这份宿命感的羁绊更具感染力，温柔绵长的旋律也唱出了缘分的珍贵和难得。一起来听《红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9: 这个白天目标是直接
3: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是什么山啊？
13: 贺兰山呀。
12: 河在哪里呀？
1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1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2: 那有了水以后呢？
1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 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15: 相约有晴天。
13: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一起来听歌。我是焦雷，旋律从不缺席，心事总有归处。世间情谊最是绵长悠远，有些牵挂无需言说，跨越山海萦绕心间，像流云缱绻不散，岁岁年年始终如一。无论是故人相逢，还是心底惦念，浅浅深深的牵挂都会化作无形的羁绊，岁岁萦绕。一首云牵，歌者清澈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绵长牵挂娓娓唱出，字字皆是深情，句句尽是

一缕云间万般牵挂，古风的旋律总是能够承载最绵长的情愫，爱恨纠缠，缘起缘落，世间情字从来都是万般牵挂。红是初见热忱，白是岁月澄澈，两种色彩交织，缠尽半生执念，藏尽风月情深。一首《红白蝉》，古韵悠悠，词曲皆美，唱出了风月情深、爱恨纠缠的人间情愫，分享给各位。

过了儿女情长的缱绻牵绊，我们跳出温柔风月，迎接一场热血新生。人生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境遇，无论经历多少低谷和迷茫，只要心怀热爱，奋勇向前，就能够冲破桎梏，重塑自我。每一次突破都是一次崭新的蜕变，每一次坚守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激昂的旋律自带磅礴的力量，带你奔赴热烈新生。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成年人的世界总有无数瞬间想要逃离挣脱，奔波前行的路上，我们背负着太多的压力和疲惫，偶尔就想放慢脚步，贪恋片刻的自由，不愿回归一成不变的生活。分享给大家一首《不想回家》，听听看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它藏着成年人的疲惫、洒脱和短暂的松弛。

然生活有疲惫，有奔波，有无奈，但所有的颠沛流离都有值得奔赴的意义。我们翻越山海，穿越人海，一路跌宕前行，所有的坚持与等待，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遇见那个刚刚好的人。世间所有久别重逢，所有不期而遇，都是漫长奔赴最好的馈赠。一起来听这首《为了遇见你》。你的

人海相逢，满心欢喜，可太多真挚的心意最终都藏在了沉默里。感情里最遗憾的瞬间，莫过于满心欢喜却迟迟不敢开口，等到时机落幕，只能徒留遗憾。那些藏在心底的告白，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心意，成了心底最难忘的遗憾。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一首歌，等我先说，唱尽了感情里的犹豫、心动和未说出口的深情。音乐治愈心事，相逢温暖岁月。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和陪伴，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歌。

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中秋送礼怕送错，
5: 就选金河老酸奶，
4: 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齐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庐山幽谷的泡桐，音量浮萍木料内里紧绷肌理，开槽让风声化作弦歌，清弦婉转是春江薄雾漫过沙洲，重弦铿锵是江河奔涌一往无前。为今天，我等待了4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说，相声，
7: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6: 相说，
7: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
10: 对，
9: 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同仁堂》。
12: 这个演员多好啊，栾云平，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占全了，
5: 四门
12: 说学逗唱，
5: 哎，基本功，
12: 人家样样拿手。
5: 嗨，
12: 你说说
5: 说
12: 说点什么大笑话？说点小笑话，猜个字印啊，打个灯谜，对个对子，
5: 嗯，
12: 说点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憋死牛个绕口令儿，这都归为说。
5: 哎，应该说这个。
12: 二一个字是学，
5: 学呢，
12: 学的更多了。
5: 有什么呀？
12: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浮的，草壳里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聋的打岔，哑打手势，各省人说话，做小买卖的吆喝
5: 啊，
12: 这都属于学。
5: 哎，跟人家学的。
12: 第三个字是逗，
5: 都有什么？
12: 说学逗唱，逗在其中。
5: 哦，
12: 把大家说乐了，
5: 嗯，
12: 这个都归为逗。
5: 哎，对。
12: 第四个字是唱，
5: 该唱了。
12: 有的演员有误解
5: 哦，
12: 往台上一站，唱个歌曲，
5: 嗯，
12: 唱个评戏，
5: 对、啊，
12: 京剧
5: 啊，
12: 这都不叫唱，
5: 还不算，
12: 这归为学。
5: 对、啊，
12: 说学逗唱这算学，
5: 嗯，
12: 真正说相声的唱
5: 啊，
12: 太平歌词，
5: 这是本门的唱。
12: 太平歌词唱的人不多，
5: 哎，对啊，
12: 从古至今没有几位，
5: 哎，能数出来都。
12: 汪兆林，
5: 哎，好，
12: 杨少奎，
5: 这能唱。
12: 齐平三，
5: 是啊，
12: 荷花女，
5: 哎，这是女的，
12: 包括郭德纲，
5: 我师父
12: 唱的都好，
5: 嗯，
12: 可惜啊，
5: 怎么
12: 这几位都已经故去了？
5: 您、啊、等会儿，
12: 幸亏我还健在。
5: 您等一会儿吧，您
12: 不幸中的万幸。
5: 行行，您给我们留一位行不行？
12: 什么意思？
5: 这里边有一位活着呢，
12: 是吗？
5: 是啊，
12: 哦，这荷花女还健在呢。
5: 你还是我师傅没了是不是？
12: 你师傅到底是谁呀？
5: 郭德纲啊。
12: 郭德纲，
5: 哎，
12: 他很好，
5: 是，
12: 虽然说他现在很健康的存在着，
5: 嗯，
12: 但是说呢很少有时间给大家唱。
5: 是，
12: 太平歌词可以说近乎失传，
5: 可不是吗？
12: 另外来说，相声演员的唱还有什么？
5: 您说
12: 数来宝。
5: 哎，对，
12: 快板书。
5: 是啊，
12: 这个不好掌握。
5: 哎，唱这个
12: 快板书有三大流派。
5: 哎，三大派，
12: 李派、王派和高派。
5: 嗯，代表
12: 李派。
5: 李派
12: 代表人物大家比较熟悉，
5: 您说说
12: 啊，就是叫李连杰，啊，
5: 您拿住。
12: 王派呢？
5: 行行行行行，
12: 叫
5: 李润杰，
12: 李润杰，
5: 对、
12: 啊、对，我记错了，李润杰，
5: 李润杰。
12: 王派是王凤山，
5: 王凤山。
12: 高派是咱北京的骄傲，
5: 嗯，
12: 高凤山，
5: 哎，高派的
12: 高先生
5: 啊，
12: 唱得好，
5: 是。
12: 三派各有特色，
5: 哎，不一样啊。
12: 说起这个，也就我们这个专业演员
5: 啊，
12: 有发言权。
5: 嗯，
12: 您这个小模大的外不辣子，所以您就不要参加了。
5: 您等一会儿。
12: 您退席吧。
5: 不不不，等会儿，
12: 嗯，
5: 我也解小听快板。
12: 谁呀？
5: 我呀。
12: 不可能。
5: 您唱哪段我也知道呀。
12: 我唱这段你要不知道呢？
5: 呵，那您在这儿唱，我告诉您是哪段、啊、
12: 你要不知道怎
5: 么办？我要不知道，我在这儿磕头拜你为老师。
12: 哦，如果说我唱这段你要不知道， 当着楼上楼下各位亲爱的观众，你在这儿磕头拜我为师，
7: 这话
12: 收了
7: 啊！
12: 我没徒弟啊，没徒，你算我顶门大弟子，
7: 不是
12: 好不好？
7: 不，您得先唱，
12: 唱你也不知道
7: 啊？
12: 你准不知道？
7: 我要知道了呢，
12: 你要知道
7: 啊？
12: 你要知道了，我佩服你，怎么样？
7: 就完了？
12: 还怎么着？
7: 您得照方抓药啊！
12: 跟你这一样，
7: 对，
12: 行，
7: 嗯，
12: 比如说我唱这段，你要知道是哪一段，
7: 怎么
12: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我在这儿我也磕头，我拜你为师娘。
7: 行，哎，
12: 不是，
7: 你到我这儿改了师娘了，
12: 应该呢，不行啊，
7: 甭逗咳嗽，拜我为师傅，
12: 可以，
7: 哎，唱，
12: 准不知道，
7: 嗯，
12: 注意听着啊，唱就跟你那个不一样，
7: 好，
12: 听着啊。

0: 给50。
1: 什么叫给50啊？
2: 这你不会啊？
1: 不，咱听的是唱，
2: 唱你也不知道。
1: 光打板这不成啊！
2: 听这个，
1: 您唱出来。
2: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
1: 成了
2: 山套着山。
1: 哎，
2: 一轮红日东方起，
1: 别唱了，
2: 要看日出。
1: 您啊，
2: 你得去东岳登泰山。
1: 行行了，
2: 陕西听我听我的，陕西新月是华山，
1: 啊、
2: 北岳衡山。你牵驴来了？
1: 我让您停，不知道吗？
2: 凭什么停啊？
1: 我知道这是哪段？
2: 哪段啊？
1: 王派《百山图》。
2: 你说说不知道？
1: 我干嘛说不知道？眼睁知道，
2: 这都知道，
1: 知道。
2: 这是唱吗？
1: 您这干嘛呢？这是？
2: 这是溜溜嗓子，
1: 还溜嗓子。
2: 刚上来能唱你不会的那个吗？
1: 好好好，
2: 对不对啊？再唱一段，你就不会了。
1: 哎，您接着唱，
2: 听这个啊。

0: 我说的是小小的宝盒一块铜啊，
1: 能工巧匠，
2: 你也别
0: 把这个造成四块铜方加一木，三面对攻，对对对对。
1: 汗脚，你这人
2: 这是脚啊！
1: 废话，我唱好号，你捏我干什么？
2: 我让你打住！
1: 凭什么打住？
2: 我知道这是哪段？
1: 哪段？
2: 高派诸葛亮押宝，
1: 这都知道？
2: 哎，知道。

0: 长能耐了你。
1: 不是这会儿长的。
0: 嚯
1: 嚯
0: 哦
1: 哦，
0: 你看看，
1: 耶
0: 哎
1: 耶
0: 哎
1: 耶
0: 哎，
1: 就这行是不是？
0: 哎，行啊你！
1: 行什么呀？
0: 有两下子
1: 还唱不唱了？
0: 再来一段，你就不行了。
1: 你唱，
0: 听我这个。
1: 好孩子，
0: 你就逼着我来压箱底。
1: 哎，呵呵好。你闹腾不闹腾？

0: 喝，
1: 唱啊！
0: 等会儿，
1: 唱啊！
0: 等一会儿，
1: 这等什么呢？
0: 那位照相呢，行行。
1: 谁照相呢？
0: 完了啊，完了，开始了啊！
1: 哎，行行行，
0: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华蓥山，
1: 呵，
0: 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普照大地如烈火，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的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一阵暴雨似过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惊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那位老师傅说了，
1: 谁说了？这有板吗？
0: 那位说，
1: 这手里什么都没有，还愣唱，是不是？强迫症。
0: 你这人够多讨厌，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1: 我怎么讨厌了？
0: 各位屏幕里有他这样的吗？
1: 我怎么了？
0: 我唱着半截快板，你把我板抢走了。你这说说相声，我能把你大褂脱了吗？对不对？
1: 不，
0: 您那叫干扰演出。
1: 我让您打住。
0: 凭什么呀？
1: 我知道是哪段。
0: 不可能，
1: 我眼睁就知道
0: 哪段。
1: 李派李润杰劫行车，对吗？
0: 这都知道。
1: 知道。
0: 花
1: 花
0: 哦
1: 儿，
0: 你会的不少啊你。
1: 这他不答应了。这个
0: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
1: 行了，甭这装老腔，
0: 有两下子。
1: 哎，
0: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础。
1: 是啊，
0: 唱得再好没有用。
1: 嗯，
0: 这叫死词快板。
1: 哎，
0: 人家编好了台词，把它背下来，给大家演唱。
1: 是有稿啊，
0: 这不是即兴发挥。
1: 嗯，
0: 有能耐那个演员即兴发挥，这我最拿手。
1: 您行吗？
0: 对
1: 啊，
0: 过去讲着唱买卖行。
1: 哎，这对呀、啊，
0: 又叫唱布行。
1: 呵
0: 啊，一条大街360行、
1: 嗯，
0: 看见什么买卖唱什么买卖，看见什么事儿唱什么事儿，看见什么人唱什么人。上应下答，对答如流，这我最拿手。
1: 这你行吗？
0: 太行了。
1: 这你要行咱唱一回。
0: 怎么唱啊？
1: 啊、嗯、咱走回大石浪。
0: 到哪儿？
1: 大石浪啊。
0: 可以啊，
1: 你跟着我。
0: 跟着您唱。
1: 好啊，
0: 没问题。
1: 行，
0: 您出主意。
1: 您打板，
0: 我来唱。
1: 哎，
0: 合作一回、
1: 嗯、
0: 来。
1: 叫高峰。
0: 就是我。
1: 跟我走。
0: 哎，
1: 往前瞧。
0: 嗯，
1: 看一看，瞅一瞅，溜达溜达，那是一大铁铺。
0: 你吃错药了是吗？
1: 没有啊。
0: 你这干嘛呢？
1: 唱鼠来宝啊。
0: 鼠来宝
1: 啊。
0: 您这没辙没韵没板没眼呢。您这
1: 不有辙呀。
0: 哪有辙？十三道大辙哪有您这个？
1: 有啊。
0: 哪有辙？
1: 花辙。
0: 花辙。
1: 茶花辙。
0: 您外行了。
1: 怎么了？
0: 花辙是两句一换。
1: 不，
0: 您这怎么一句一辙呀、啊、
1: 我这花着插花，好一花瓶往里插花，什么面都有。花辙、
0: 就是胡来。
1: 哎
0: 啊，
1: 什么叫胡来呀、
0: 啊、你这就是胡来。
1: 我这不是胡来。
0: 什么辙？
1: 我这是花辙。
0: 花辙。
1: 哎，对，
0: 插花辙。
1: 是啊。
0: 啊，那么说还真有。
1: 哎，有。
0: 那好，您再来一遍吧。
1: 您听着，
0: 受累再来一遍。
1: 叫高峰。
0: 哎，
1: 跟我走。
0: 对，
1: 瞧一瞧，看一看，走一走，行一行，那是一个大铁铺。
0: 您这跟刚才那怎么还不一样呢？
1: 活词快板吗？
0: 啊，就是随便唱唱。
1: 哎，对
0: 啊，那就行了。
1: 哎，
0: 什么买卖吧？
1: 哎，铁铺。
0: 叮的叮，当的当，这个老君炉里它冒火光。老君炉里火光起，这个先拜老君后拜你呀、啊、你是老君大徒弟。老君爷真斩仙，口当风向脚当钱呢，哥俩把这打铁整3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方刺起了纸一翻，赐给你们针，赐给你们剪，赐给你们6块荷叶板，4块长两块短，4块长的挡四面，2块短的给他有风眼，公鸡毛啊母鸡毛啊，来回来去把风摇，公鸡尖母鸡尖，

0: 来回来去把峰山这个打烧锅啊、河烧畔、铁锅出在了怀卢县，大云眼小云眼这个门区料吊铁勺，还有铲锅铲，
1: 甭管铲锅铲不铲锅铲，那是一个卖鞋的。
0: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商量什么呀？
0: 您受累找找辙。
1: 找什么？
0: 找找辙。
1: 有辙就不干这个了。
0: 饭辙呀。
1: 哎，差
0: 辙运的辙。
1: 哎，
0: 您想着点这事儿。
1: 哎，鞋铺
0: 什么买卖？
1: 鞋铺。
0: 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下山早，随身带了那么几宗宝，有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四合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这个屁股坐在了马扎上，这个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过一线，这个十年八年不开战。
1: 甭管开战不开战，那边是个地头棚。我叫我这都好，
0: 你好不了了你
1: 啊？
0: 什么买卖？
1: 哎，剃头棚，
0: 这最好唱。这个洗头房啊，有灯光，里边弱，外边墙，这个多多少少有点黄。
1: 行行行行，别唱了。我多的说洗头房了，
0: 你说的人都欢迎了你。
1: 我说的是剃头棚，
0: 剃头棚。
1: 对，
0: 什么叫剃头棚啊？
1: 那老的剃头棚是个小棚子，在里边给人剃头。
0: 老式年间
1: 是、啊、
0: 剃头棚子、
1: 哎，
0: 有一位老师傅在里边剃头。
1: 嗯，
0: 现在没有了。
1: 哎，咱唱的是以前呀、啊。
0: 听听这个，
1: 对，
0: 可以。说七不剃，八不留。三绺青丝挂门头，三绺青丝在门头挂，三教九流是一家，一家人我得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跟罗祖战过班，把他勒住了马下吊杆。罗祖堂前拜了大仙，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大徒弟，这个罗祖爷品性高，这个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到到得到这个得到的这个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石的能磨刀，上八块这个下七块，这个当中撤出两块来，掏石的磨，细石的杠，这个宝刀磨的明又亮，这个崴开水呀对阴阳，两块手的一块方的一块长，方的搭在这肩膀上，这个长的就搭前胸膛，僧剃前到剃后，这个挥汗两教剃左右啊，剃完了头啊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啊，五花锤打了个对，这个起了个名儿叫放税，给了钱呢入了柜，那一转身又来一位，
1: 甭管一位不一位，那边是个豆腐房，
0: 没法跟您交流。
1: 哎，叉叉
0: 一进大街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卖豆腐怀来他展现，后卖这个豆腐官没然，官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世上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这个水中求财真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快豆铲，这个左一匙啊右一匙啊，多出来豆腐少猪皮儿，做出来的豆腐盖死人啊，有豆腐丝儿有豆腐片儿的，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又是酒来又是菜，你坐在旁边陪着你女伴儿，
1: 卖不出了豆腐房，转身就是同仁堂。哎，有辙了
0: 啊、哦！有辙了，
1: 有辙了，
0: 真好！
1: 唱
0: 不唱了？
1: 怎么有辙倒不唱了？
0: 多可气！
1: 怎么了？
0: 唱了半天，这叫累傻小子
1: 啊！
0: 这唱数来宝的规矩您都不懂啊？
1: 怎么还规矩？
0: 买卖要求一家挨一家，一份挨一份。
1: 是啊，
0: 您这买卖都挨着吗？
1: 挨着，
0: 挨着
1: 啊！
0: 刚才什么买卖？
1: 豆腐房啊！
0: 这回呢？
1: 同仁堂啊！
0: 同仁堂在哪儿开着？
1: 就是大栅栏里、啊。
0: 大栅栏里边
1: 啊！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1: 有啊，
0: 嗯，
1: 有啊，
0: 嘴真硬。
1: 不是硬，
0: 哪有，根本就没有啊。
1: 有，
0: 您这叫骂题了。
1: 有
0: 没有
1: 新盖的？
0: 不可能，
1: 有真有，你眼睁就有吗？你
0: 眼睁没有啊？
1: 他眼睁就是有啊。
0: 这么办吧，
1: 干嘛要？
0: 你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
1: 您的意思？
0: 麻烦您问问在座各位观众，
1: 嗯，
0: 各位说有，我这唱说没有，咱吹了好不好？
1: 好，
0: 你问一问。
1: 我问您啊，您其实要说有，其实真没有。但是咱未听他这同仁堂，我们德云社有俩人唱这唱最好，一个是李菁，一个就是他。李菁这病情可能有人知道了吧？马上就要没这人，所以唱这同仁堂就指他了。一会儿我问您，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您也说有，他一唱，我们鞠躬下台。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啊！我问您，听着啊
0: 啊，
1: 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你看没有？
0: 没有吧？
1: 人说的有，那小孩的嗓子多脆啊！
0: 他说不算，
1: 有，
0: 看就是没有。他说，
1: 人说的有，
0: 真有，
1: 有
0: 那就得唱啊，
1: 唱啊，
0: 有那咱就得唱啊。
1: 哎，
0: 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啊，
1: 哎、有豆腐房。
0: 你们几位可不亏心呐啊，咱都啊，
1: 你甭管，
0: 得了得了。这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好比这个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上边坐，持的名医列的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七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一道高，32岁保当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啊，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金身选的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万般给他出在了无忌奈，这才赐他一件大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英豪，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跨马抡鞭功劳大，我主万岁你瞧不着，就凭那小姐的先生开了个药方治好了娘家的病啊，我主就赐大黄袍，革职为民臣不要了，黄袍的事情我不饶。他说着脑来倒着怒，这个手提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头里的跑啊，后边的竟得紧追着。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个左边供这个压药碾，右边摆着这个炸药刀，炸药刀亮堂堂，各种草药捏了仙肠，先炸这个牛黄鹤狗宝，这个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桃仁搂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着3更9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个金毛狗根叫邦邦，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人参这才出了大堂。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了陈皮上啊，打着这个陈皮流鲜血，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庞大海地溜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了明儿个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大家快乐福寿双全。
2: 好，
3: 一起收听过了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相声同仁堂。到这儿，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闺女，开饭了。嗯。
5: 哎，来了。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9: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10: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9: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10: 就选金河老酸奶，
9: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南》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六千赫，
3: 笑林广播电台，
4: 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
14: 这期节目里咱们请上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和赵世忠这老二位带来的是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大审案，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您看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15: 你姓什么？
14: 啊，
15: 我姓赵。
14: 姓赵？
15: 对了，叫什么？
14: 叫赵世忠啊。
15: 哦，你就叫赵世忠啊？哎哎，
14: 怎么了呢？干什么事儿？您走啊？不是，我走，我走一趟。
15: 不是我怎么了？您干嘛这是？
14: 你还等我费事是怎么着？
15: 不是，您这干什么？哎，您别掏枪啊，是不是？不是，该什么您这？
14: 就走吧，你就是。
15: 什么事儿啊？
14: 找你们堂会。
15: 你撒手吧啊！
14: 有这么找堂会的吗？
15: 知道你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你办案呢。
14: 哎呀，这您得多原谅我，因为我找您好些日子没找着我，着急呀。
15: 你着急可吓我一跳。
14: 对了，找您个堂会。
15: 哦，上您那儿演出去。
14: 啊，对了，就是到我们那儿去演出去。
15: 哦，好好好。嗯，那您府上办什么事？
14: 我们这是红事。
15: 哦，娶媳妇。
14: 娶媳妇，您说那叫喜事。
15: 我们这是红事，办生日。
14: 嗯，红事。
15: 办满月，
14: 红事你懂不懂啊？
15: 什么红事？
14: 着火，
15: 着火叫红事啊？那冒烟呢，叫黑事。
14: 不不，厨房找了一把火，没着起来，着几档子要给压压惊。
15: 哦，是这么回事。 对了，您都找什么呀？
14: 我们得要几档子呢？
15: 要几档子什么呀？
14: 就是你们这不是论档子一档子一档子的吗？
15: 啊，一个一个的。
14: 对了，我先跟你说吧，跟你说完我再找别人去。
15: 嗨。 不用，您跟我一人说就成了。
14: 哦，
15: 我这是专营堂会。
14: 专营堂会，
15: 我就给您带约了。
14: 哦，一共得去多少人？
15: 那看演多长时间了。
14: 就近演一天吧。
15: 演一天
14: 啊，
15: 演一天。要是这样的话，怎么着也得去呀，三十人。
14: 嗯，三十人，行行，三十人可以。
15: 啊，三十人
14: 得。

0: 多少钱？
1: 三十人要是演一天的话，
0: 嗯，
1: 干脆，您那就给拿600块。
0: 哎，多少钱？
1: 600啊。
0: 600？
1: 咬什么牙呀？
0: 不是你穷疯了是怎么着？
1: 啊？
0: 什么事儿演一天就要600呀？
1: 30人呢，你想想。
0: 哎，上回去了20人，我们老爷还给了1000呢，要的太少了。
1: 啊？我要少了。我还以为要多了呢。
0: 你想上回去20人，我们老爷给了1000，这回你去3人要才要600。我们老这么想，哎呀，这东西一定不怎么样
1: 啊！
0: 他告诉你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们去30人呢？
1: 30人啊，
0: 30人这样吧，
1: 您给坐轿，
0: 给你们2000块钱。
1: 哎，2000块
0: 啊
1: 啊，
0: 怎么样？
1: 好好好，那真不少，
0: 不少吧？
1: 不少，不少，
0: 那就这么着了。
1: 哎哎哎，
0: 啊，30人演一天2000块钱。
1: 行了行了行了，哎，那什么，我跟您打听打听
0: 啊，
1: 您那儿老爷。他有什么脾气没有？
0: 哎呦，
1: 这我们得问问。
0: 哎，你要不提这茬我给忘了
1: 啊。
0: 对了，有点脾气。
1: 哦，什么脾气？
0: 这是努嘴发瞪眼杀。
1: 我们不去了。好嘛，一努嘴就给发了，一瞪眼就给杀了。
0: 不、
1: 啊，
0: 努嘴罚瞪眼傻。
1: 努嘴罚，
0: 我们老爷这么一努嘴，
1: 嗯，
0: 这叫罚。
1: 那要是一瞪眼呢，就给杀，
0: 就给
1: 发了。
0: 哎，对，一努嘴就罚。
1: 那么这一努嘴得是罚站还是罚跪？
0: 罚钱。
1: 罚钱？
0: 嗯，
1: 你们老爷这么一努嘴罚多少钱？
0: 罚2000块。
1: 啊，你们老爷一努嘴儿就罚2000块。
0: 对，
1: 你们老爷他要嘬嘴风老这相呢，把我们人都留下了。啊，
0: 哪能都留下？
1: 哎，这留一个也不成啊！不行，您这堂会应不了。
0: 看看这样，你记记字儿得了。
1: 哎，这记字儿倒是，
0: 有些字不要说啊。
1: 哦，都什么字？
0: 像这类字不要说，什么不是我
1: 啊啊，
0: 什么没有我，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屈我冤。哎，这些字千万不要说。
1: 什么没有我？
0: 嗯，
1: 不是我。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对。
1: 我屈我冤，
0: 哎，
1: 这词儿我们都用不上啊！
0: 那怎么会用不上啊？
1: 咋用得着这词儿啊？
0: 那比如说吧，啊，我老爷问你，赵世忠啊，
1: 哎，
0: 这把扇子是谁做的呀？
1: 我不知道，
0: 说出了没有？我不知道。
1: 嗯
0: 啊，这我们老爷生气，麻烦了这事儿。
1: 嗯，
0: 你别这么说呀。
1: 那，啊，应该怎么说？
0: 我们老爷得，你得见我们老爷得这么说。我们老爷问你，赵世忠，
1: 嗯，
0: 这把扇子谁做的呀？你得这么说，这把扇子呀，我做的。
1: 嗯，
0: 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不会，不但会说相声，还会做扇子。老爷一高兴，赏你500。
1: 嚯，这就赏500？
0: 那就赏500呀。
1: 比方说，你们老爷问我，
0: 嗯，
1: 赵世忠，这扇子是谁做的？
0: 对，
1: 我就说这我做的。
0: 哎，
1: 你们老爷说那好，你作为我瞧瞧，这怎么办呢？这个我不会呀，啊，是不是？不行，您这
0: 我们老爷哪能真叫你做？无非就这么一说就是了嘛。
1: 不让真做，
0: 哪能真叫你做呀？
1: 不行，您这堂会我还真不放心。你到那儿罚一下子不轻了，啊，是吧？
0: 我也有点不放心。
1: 这干脆您找，
0: 要不这样，
1: 啊，
0: 咱们俩人演习演习。
1: 怎么演习？
0: 我就去我们老爷
1: 啊，
0: 我问你，你答。如果都答对了，
1: 嗯，
0: 这个堂会没问题了
1: 啊，就没问题了
0: 就行了。
1: 先演习演习
0: 演习演习
1: 啊，可以啊。
0: 咱把桌子往旁边抬一抬。
1: 哎哎哎，
0: 来来来，哎，好，就这样就行了。我再拿一把椅子。
1: 哎，其实这堂会啊，给的钱还真不少，2000块钱，30人。可就是呢，这记字啊，千万可得记住
0: 啊，咱们
1: 要不然人家这个老爷这啊，见老爷去，
0: 见老爷去，
1: 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您看多关照，
0: 哎，好，
1: 您这，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嗯，
1: 您怎么给拴上了
0: 啊？
1: 你怎么拴上了？
0: 这怎么叫拴上？
1: 那这干什么？这是
0: 这不是给你们闯牌子吗？
1: 啊？这叫闯什么牌子？
0: 闯什么牌子？
1: 嗯，
0: 走大街上这么一看，嘿，赵忠做堂会的，这玩意儿不好，
1: 我们这儿可没这规矩。
0: 啊，我们这儿就这规矩，
1: 啊，您那儿就这规矩。
0: 对，
1: 那可咱们说好了，
0: 嗯，
1: 到那天30人就拴我一人成了。
0: 嗯，
1: 您要都拴上可不行。那玩意儿知道您是找堂会呢，不知道以为您背着票匪了呢，是不是？
0: 行了行了，我不要紧，我不拴这边，我从这边跑
1: 啊，拴这边，
0: 是不是这边好一点？
1: 那哪边都一样，反正也是拴上。
0: 这边好一点，
1: 是，又改这边了。
0: 走走走走
1: 啊，
0: 走，见老爷去。
1: 老爷去啊，
0: 走走走走。来，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 真快，
0: 到门房上见见几位头。
1: 哎，快啊！ 怎么这里又出来头了？
0: 哎，见头有你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不跟你有门包钱。
1: 哦，省俩钱儿，
0: 省俩钱
1: 儿啊，那好，
0: 见头可得请安啊。
1: 行行行，可以，
0: 请大干啊，
1: 请大干。
0: 见，王头，
1: 哎呦呵，王头，
0: 马头，
1: 哎呀，马头，
0: 张头，
1: 哎呦呵，张头，
0: 赵头，
1: 哎，赵头，王马张赵到开封府了。
0: 您这稍微等一等，
1: 哎哎，
0: 我给您回老爷一声啊。
1: 谢谢您，谢谢。
0: 还有四位头把着啊。别让他马了。
1: 哎哎，你回来吧。这话我可懂。
0: 懂什么？
1: 你这是江湖黑话。
0: 什么呀？
1: 四位头把着我点，就说看着我点，别让我马了，就说别让我跑了。
0: 什么呀？我说四位头看着你点，别让你上马路。
1: 这我上马路干什么去？我
0: 马路人多，给您挤丢，我哪儿找您去？稍微等一等啊。干嘛啊？
1: 哎哎，好，您给
0: 您回一声啊。
1: 啊，谢谢您，谢谢您。
0: 给老您请安，我把赵忠给办着了。
1: 办着了。
0: 你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呀？这跟老爷您回，他没。

0: 跟说相声的赵世忠见着了。
1: 见着
0: 啊、
1: 是啊，你见不着还办不着呢。
0: 见着见着。
1: 那我没在北京，上天津前两家银行。
0: 我说你上天津找你们同行马三立、郭荣喜，不都在天津的吗？
1: 回到北京没敢作案。
0: 说你回北京那年正赶事变，
1: 我装模作样说相声。
0: 你们说相声不装模作样吗？装男像男，装女像女吗？
1: 那你当时没敢下手呢？
0: 咱们两个人没接手，是直接办的事情。
1: 那你拽到我旅馆？
0: 我说你住旅馆，这不是捧你吗？说你住小店好听啊，
1: 搬出两杆自来得。
0: 说你们这玩意儿是留口折，
1: 还有一箱子假洋钱票。
0: 你会唱莲花落？
1: 您帮动刑了，
0: 事儿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0: 卷满腰了，
1: 我全听错了。一句没听清楚，我您这是堂会的，
0: 没错。
1: 要有错呢？
0: 有错您找我说，
1: 有错可找您
0: 了。那没错，
1: 行，
0: 走，咱们见见老爷子。
1: 见老爷子，
0: 我给您喊一嗓子。
1: 好，谢谢您了，谢谢您。
0: 找出一名赵金威，我
1: 行了行了，您找别人吧，不去了。
0: 怎么了？
1: 您这喊唐威呢？
0: 怎么着喊唐威呀、
1: 威窝那不唐威吗？
0: 这不是这不喊官方的吗？
1: 官方
0: 啊。
1: 喊官方就说官方就成了。
0: 哦，因为我们的院子太深，
1: 嗯，
0: 喊那么两句呢人听不见，这一大嗓一喊呢，让我们太太小姐好躲避躲避、这叫躲避生人、如果不喊一嗓子，就您这模样，让我们小姐看见非吓哭了不可。
1: 你们小姐看见我能吓哭了
0: 啊？
1: 最好你们小姐还地印子里待着得了，别见人了。
0: 老姐夫，哎呦，对，
1: 先来，
0: 对对对，别这么走，这胳膊这么走不行，
1: 走道你不
0: 让。不是，我们的院子进花，您又给碰坏了，您赔得起吗？
1: 那怎么走啊？
0: 把胳膊抬起来，
1: 抬起来。我这么走，这跟大沙样似的，多寒碜！
0: 不是，你说有这么走道？
1: 要是谁这么走道？
0: 这刚非得这样？
1: 那怎么着？胳膊，你说怎么抬？
0: 哎，走走，就这样。哎，
1: 行，走吧走。
0: 哎，这大步梁也不成。
1: 那怎么办？
0: 地下也进花啊。
1: 那怎么走啊？
0: 你这宅着点道走啊。
1: 这道我怎么宅？
0: 这你瞧，哪有花你就蹦着过去不就完了吗？不过来了吗？
1: 我俩手一搭，脚底子蹦着走，整个摊个料呢，这个谁不胖着料呢？
0: 宅道走嘛，
1: 走多费劲。
0: 行了行了，走，见老爷子，我再给您喊一嗓子。这儿多一名高级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摊个料呢不是？躺着料
0: 什么躺着料什么？
1: 那不这稀里哗啦怎么回事？
0: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是上王那正打牌那正洗着牌那么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怎么这么巧啊？
0: 不是寸劲儿吗？这不是？
1: 你
0: 看，二中一名高级威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牌呢？这
0: 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1: 跪下！没听说过啊？凭什么跪下？请安鞠躬就可以了。跪？
0: 你可不跪。
1: 我凭什么跪呀？
0: 我这可是向着你。
1: 怎么会相中
0: 那当然你这么一跪我们老爷子一看哟你看人家还给我下跪没有架子得了赏他500吧、你这一跪500到手
1: 跪一跪就给500
0: 你站着吧你站着、你站着
1: 还是跪着的了跪跪着了
0: 跪着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二位高级威武
1: 歇话了歇话
0: 去跪跪跪怎么横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豆跑坏了心里太爷自个儿买的跪直了吧你就
1: 你呀、搬错了你好吧
0: 你怎么了
1: 我进门人情没到开锅烂呢连打带骂的
0: 哎呦
1: 怎么了这是
0: 嗨、怪我我忘了跟您说了
1: 什么事儿这是
0: 他是这么回事我们老爷啊让我找您好几个月了这个人呢特别的抠门一子都没给我净鞋我就跑坏了三双了这我一打您一骂您的实际上呢是给我们老爷看了我们老爷这么一看哎呀他干嘛这么难为他呀哦一定给小的又没钱花了得了打那200吧您想您吃肉我们得喝点汤啊对不对我呀骂的是我们老爷
1: 哦你骂的是你们老爷
0: 对
1: 你打的可是我呀
0: 得了您多比屈为我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跪直了大堂不中高粱二堂不中海豆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的跪
1: 这是骂他们老爷的
0: 带到

0: 嘎。
1: 我说你们老爷打花果山来是怎么的啊？他怎么这么看人呢？
2: 你们老爷才顺口呢，
1: 怎么这么瞧人呢？
2: 我们老爷他看看是你不是，怕我给找错了啊。他不是有点近视眼吗？
1: 近视眼戴眼镜啊，
2: 眼镜不让猫给配了吗？
1: 怎么这么巧啊？
2: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配呢，
1: 是吗？
2: 怕我给找错了，上回让我找您我就给找错了，
1: 是吗？
2: 看看是你不是，
1: 这么回事。怎么看人多别扭啊？
2: 你叫赵时忠吗？
1: 啊，我叫赵时忠。
2: 你好大胆子。哎，
1: 我没胆子。好嘛，我有什么胆子？我撵个臭虫还害怕呢。
2: 你们怎么站起来了
1: 啊？你们老爷见着我就急了。
2: 怎么？
1: 你叫赵时忠啊？你好大胆子。我干什么？
2: 哎呀，我们老爷这是夸你呢。
1: 这叫夸我呢。
2: 上回我找了一波，见着我们老爷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你能跟我们老爷对话，所以我们老爷夸你说你好大胆子。
1: 对了，我不敢跟他对话，倒是向着来说不说。
2: 他就爱横的，你跟他横着点说呀。
1: 我怎么着？
2: 你冲他一拍心脯，哎呦呵，胆子小了，还能闹得到你这儿来吗？
1: 我得说，哎呦呵，胆子小了，还闹到你。你们老爷什么脾气 啊？
2: 他就挨着横着。
1: 这么说行吗？
2: 没错。
1: 要有错呢？
2: 有我呢。
1: 有
2: 你来来，
1: 您就行。
2: 你叫赵时忠啊？
1: 啊，我叫赵时忠。
2: 你好大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也闹不到。这堂会我都没做过呀，闹不到你这儿来呀。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一回没敢呢。怎么这我可听清楚了？
2: 您不要干去
1: 啊！多新鲜呢！你们老爷问我，你绑过几回票啊？
2: 嗨，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能逗几个笑啊？
1: 哎呀，今儿我这俩耳朵是别扭啊！
2: 不是你能逗几个笑啊？
1: 那玩意儿哪有数啊？
2: 你跟他说呀，那没数了，
1: 没数
2: 啊。
1: 可是逗笑，
2: 逗笑，逗笑，
1: 没错，
2: 没错，没错，
1: 有错，
2: 有我呢，
1: 你就行，你就行，
3: 你就行。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这是说逗笑吗？没数了。
2: 你也能活埋人呐？
1: 不敢呐。好嘛，你出来吧，出来吧。
2: 您这一来一站起来，这个行。
1: 我信心呢。你们老爷说你也能活埋人呐？
2: 什么呀？我们老爷问你说你也能逗哏呐？
1: 哈！哎呀，我这俩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
2: 不是，他因为您不是净捧哏吗？问你能逗哏不能？
1: 能逗，能逗，跟他说。
2: 别说能逗，你跟他吹着点说呀。
1: 怎么吹呀？
2: 那个呀，那是我的主意。
1: 我的主意。
2: 好像你是逗哏的发明家。
1: 这么说行啊？
2: 没错，
1: 有错，
2: 有我呢，
1: 有你，有你没我，
2: 你也能活埋人呐？
1: 啊，那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啊，
1: 小伙计，这头出来就好办了。您来吧，来吧，
2: 怎么回事？又怎么回事？
1: 啊？你们老爷说你也是那个头啊？我是什么头？我是
2: 你先别着急，我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2: 这堂会我找的是谁？
1: 你找的我。
2: 给钱我给谁？
1: 给我。
2: 出了错我找谁？
1: 您找我。
2: 那么你是头不是头？
1: 这
2: 啊，
1: 堂会是。
2: 那么是头不是头？你为什么你就
1: 这堂会我指不定去不去呢？
2: 你可是那头啊？
1: 啊，是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啊，去。全是你告诉我的。
2: 坏了坏了，你怎么说去？你这不要我的饭碗子吗？
1: 要你饭碗子，我还踹你锅台呢。要你饭碗。
2: 你别着急
1: 啊，
2: 我问问你，
1: 嗯，
2: 这堂会你要多少钱？
1: 我要600。
2: 我给多少钱？
1: 您给2000。
2: 价码去不去？
1: 价码那可不去。
2: 那么不去你说去？叫我们老爷这么一听，哦，他说他去，一定这小子赚的钱了，给拆着下了。我饭碗子没了，你怎么说去？
1: 那我说什么？
2: 你得说不去。
1: 说不去，
2: 我们老爷不放心，还得要问你一句，说你怎么会不去呢？你说我情实不屈，这不就得了吗？
1: 你们老爷问我你去不去，我说我不去。
2: 对，
1: 你怎么不去？我情实的不去，这不就得了吗？是啊，我这暗打情实可不就得了吗？
2: 清楚实诚不屈。我们来说，来人呐！
1: 来人干什么？
2: 您就张兜。
1: 我张兜干嘛呀？
2: 给钱。
1: 先给钱
2: 后听玩意儿。
1: 你这可是好事。
2: 赵世忠啊，要发财。
1: 要发财。我指不定要发什么财。
2: 哎，咱们把头再来一遍怎么样？
1: 再演戏一回。
2: 来来来来，
1: 好好好极了。
2: 张兜一边扫地为我
1: 希望了，还没打完牌呢。
2: 跪呀跪跪跪直了。外头怎么横，这儿怎么横，大堂不住高岭，二堂不住海斗，跑坏鞋的太爷自个儿买去，跪嘚。
1: 我说你少骂两句好不好？
2: 改道下站。
1: 好嘛，这眼镜还没配上呢。
2: 你叫赵世忠啊？
1: 哎，我叫赵世忠。
2: 你好大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全闹不到你这儿来。
2: 你绑过几回票啊？
1: 没数了。
2: 你也能活埋人呢、
1: 我出的主意。
2: 你可是那头？
1: 是头。
2: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不去。
2: 怎么不去？
1: 我情实不屈。
2: 来人呐！
1: 张杰，
2: 枪毙！
1: 我去。
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这段大审案是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合说。表面来看呢，这段作品当中是甲一直在欺骗乙，那其实呢，更深一步也是讽刺了乙这个爱贪便宜的这样一种心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9: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咦，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9: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1: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2: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13: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利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

0: 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3: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改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国庆假期已接近尾声，外出游玩的市民陆续踏上了返程的旅途。未来几天宁夏的天气如何？是否适宜返程出行呢？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10月6号的下午，宁夏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灵武市以及吴中、中卫、固原三市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提醒相关部门和群众注意防范。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今天白天全区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5到9度，最高气温21到28度，银川市的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6度。10月8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隆德和泾源有阵雨。10月9号，贺兰山沿山和同心县南部、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小雨或阵雨。根据气象部门的专家介绍，近期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建议广大市民采取洋葱式的叠穿法，也就是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和体质较弱者，应该尽量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另外，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及时对金果林和设施大棚以及牲畜家禽等采取防寒保暖的措施，避免因为霜冻造成经济损失。国庆的假期接近尾声，返程的车流高峰已至。10月6号的16点，全区迎来了返程的小高峰，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的流量在小幅上涨。京藏高速的红寺浦北到桃山段，福音高速的海兴到同心段的车流量在激增。假期以来，全区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整体平稳，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的通行秩序良好，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全区的高速公路预计会有58个服务区的充电特别繁忙，尤其是宁夏吴中的马儿庄服务区和中卫市中卫服务区，返程高峰客流人流增加，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错峰返程或绕下站，务请避开银川南和银川登收费站，避免高速拥堵。绕行的建议是固原、彭阳往返银川的，建议优先选择银昆高速，也就是 G85 双向四车道，车流密度比较小，全程畅通，可以有效避开福音高速主线的拥堵。另外，如果是从西安和庆阳返回银川，请优先选择银柏高速，相比传统的路线缩短里程大约100公里，大幅避开了长途车流的拥堵。中卫往返银川应该优先选择乌马高速，也就是 G1816，可以绕行京藏定武高速，避免在这些高速路段出现拥堵，通行更加高效。返程高峰下站，请务必避开银川南和银川东收费站，这两个收费站的车流密度较高，容易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建议优先选择贺兰山路、北京东路和贺兰山东路收费站下站。城北的站点车流更少，可以换速汇入市区的路网。更重要的是提醒各位驾驶人，返程车流量较大的部分路段发生拥堵在所难免，车辆通行缓慢，驾驶员耐心等待排队依次通过，千万不要强行加塞，增加事故风险。预祝您平安返程。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七天进入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全国多地迎来了集中返程的车流，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的车辆高位运行。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的特点，持续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止到昨天的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假期的最后一天，海南、四川、云南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阵雨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压力、保畅压力都会持续攀升。公安交管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时要合理规划返程时间和路线，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需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行车途中要自觉文明遵守交通法规，不开斗气车，不强超强汇，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如果遇到交通拥堵，要自觉排队依次通行，耐心等待。特别提醒驾驶人，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要确保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开路面，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交通运输部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的10月5号，就是假期的第五天，全社会的跨区域流动人员量达到33,333.7万人次，环比下降0.7%，比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1.7%。其中，铁路客流量运量增加2,104.7万人次，环比增长3.6%。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7,831万人次，环比下降0.9%。水路客运量为153万人次，环比下降16.3%。民航的客运量是245万人次，环比增长5.5%。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成为客游涌动的出行目的地。广大游客走进纪念馆，凝望珍贵的文物，聆听峥嵘往事，在回望万里遥远的壮阔史诗当中，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的力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历久弥新。国庆假期期间，浙江的长深高速航迁段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的游客专程前来这里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来往穿梭，宛若海底世界。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接受采访时表示，服务区里有水族馆、美人鱼的表演，孩子们看到很兴奋。他们一家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把这里作为一处景点来停留打卡。中国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流通人员量预计会达到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的占比超过了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公路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接触点。10月5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航空航天以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的专场，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有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4.7万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和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的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活动。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6号表示，该州遭遇到乌克兰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经导致2人死亡，有9人受伤。 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和电子战设备当天凌晨在莫斯科州的上空摧毁并压制了185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还造成了该州7个地区近50座私人宅邸和20辆汽车受损。根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微信公众号的消息，16号的凌晨，沙特内部政务用多种语言发布了紧急公报，表述拍摄、发布或传播与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其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将使您面临法律的追责。目前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驻沙特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如果遭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特使领馆。再来关注区内方面，10月2号，国道629线中卫至下小河段公路的 A10 标段工程的施工现场，平地机推送灰土进行精平作业，压路机紧随其后碾压，工人们手持铁锹跟在机械后面，对一些边角部位进行平整找补。作为国道629线的重点控制性工程，董铺桥大桥和阳凤湾大桥总长度约600米，总长度桥墩身高达50米，桥墩施工就像在半空中的绣花，风险难度较大。工程师吴小宁表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全程严格按照专项工程作业方案，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一项不落，作业平台全部封闭，作业人员全程佩戴安全帽。目前董铺孙大桥下部桥梁结构已经完成，阳凤湾大桥的桥墩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80%，项目方正在加足马力赶工期，预计在10月20号全部完工。曾经是养在深山困于销路的枸杞、滩羊、冷凉蔬菜和山地杂粮等宁夏特色农产品，现在借着一根网线、一方屏幕走出了乡村。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产品线上的零售额同比增长18.8%，越来越多的宁夏好物走出了山城，借网线走进了大城市。在彭阳县城阳乡杨平村，直播间主播手持新鲜的玉米，剥开剥叶展示饱满金黄的籽粒，并解答网友们的疑问。如今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帮助村民销售农副产品达到3.2万多件，直接经济收入达到528万元，提供临时就业岗位110多个，带动了农民增收。全区的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教学数字基础作为支撑。今年7月，董宇辉带着宇辉同行团队走进贺兰山下的百瑞园枸杞庄园，开启了助农专场直播，全网的观看量达到1053万人次，农特产品销售出40万单。在一些农村电商服务快递驿站，快递车辆忙碌停靠卸货，特色农产品打包之后直接装车外运，村民网购的化肥和生活用品直达村口。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农村公路的网络，建制村通公路的等级率和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率，以及乡村通3G以上道路公路率达到100%，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为电商物流打通地面的大动脉。当网络铺进农村，公路修到田间地头，田间与市场之间便搭建起了可通达的桥梁。乡村全面振兴，振兴的不仅是产业，更是让农户站在了自家的田埂上，就能参与全国的市场，分享发展的红利。塞上大地好收成，正顺着网线，沿着路网走进千家万户，走向更大的市场。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
0: 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4: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6: 这是什么山啊？
7: 贺兰山呀。
6: 河在哪里呀？
7: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6: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7: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6: 那有了水以后呢？
7: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8: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

0: 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您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错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7: 了，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3: 北京时间的11:31，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乐享生活的假日特别节目当中。10月12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VIO 成员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旅博览会将会在银川联袂启幕。这两大盛会呢，首次是同期而且同城，那在银川举办啊，那这次大会呢，一定有很多值得期待的看点。我们作为这个省级媒体，也一直在关注这次大会。那相关的内容，您可以登录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关注宁夏广播电视台的各个这个媒体矩阵来了解。这次的大会是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也是 VIO 世界国际葡萄酒大会成立百余年来首次在亚洲举办。那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的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盛会，全球专家学者也将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新格局来开展一些相关的专业研讨和交流。可以说这次的大会呢，规格是非常高的。那在这次的活动过程当中呢，选择在宁夏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是因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独特的风土和品质啊，吸引了这个会议的主办方。在这段时间里呢，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来推介宁夏的各个酒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走进宁夏的另外一个酒庄，宁夏鹤东庄园酒庄。宁夏鹤东庄园呢，是位于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也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核心产区的最北端。另外呢，它还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啊，既是葡萄酒庄园，也是旅游景区。另外呢，鹤东庄园也是贺兰山东麓的列级2级酒庄，始建于1997年，占地面积达到了3000多亩，也是拥有优质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是2600多亩。这个鹤东庄园的葡萄种植，还有葡萄酒的酿造以及文化旅游研学体验于一体，也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种最为丰富的庄园之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连线鹤东庄园的鲁亚南老师啊，一起来关注这个鹤东庄园的产业情况发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文旅融合的内容。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连线鲁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鹤东庄园的这个酒庄的情况？我们刚才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这个列级酒庄，二级列级酒庄。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列级酒庄可能不了解葡萄酒文化的，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它代表什么的什么样的意义呢？
4: 列级酒庄的这个等级制度可以说是我们国内在宁夏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列级酒庄推广的这样一个产区。目前来说它的最高等级是理论上是1级，但是咱们宁夏现在还没有啊。然后我们的2级酒庄，咱们贺兰山东麓一共是9家，我们是其中之一，很荣幸。
3: 那这个鹤东庄园目前对外介绍当中经常被提到我们的列级酒庄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目前庄园最新的这个定位和主要的荣誉是哪些？给大家介绍一下。
4: 那我们除了这个 列级酒庄二级庄和 C 级旅游景区之外，我们还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以及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四星级企业，咱们自治区农业基地。

0: 这个葡萄品种是属高新企业。嗯，那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这个贺东庄园的位置啊，一直说这个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主产区，它独特的这个纬度和风土啊，也代表了宁夏葡萄酒的这个独特的品质啊。咱们的贺东庄园是位于贺兰山东麓北段，这个位置对于产区来说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1: 是对我们的葡萄种植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因为我们更靠近整个产区的最北端，最靠近贺兰山，所以它的这个温差相比于我们的这个红四浦还有青铜峡产区会每天会低1到2度，无形中会拉长我们葡萄的生长周期，让我们的酿酒葡萄有更多的时间去吸收一些分类物质，它的糖分积累的会更足一些啊。然后跟我们这个银川产区相比的话，
0: 也是因为我们更靠北，咱们这个黄河水在宁夏的流向它是从中卫黑山峡流入宁夏，一直到石嘴山头到坎出境的，所以银川产区跟他们比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土壤类型的一些区别。银川产区是砾石土壤，我们是属于黄河红基线平原形成的灌淤土壤，因为砾石的聚热性会更好一些，排水性会更好一些，所以导致银川产区的这个成熟周期也会比我们早上一周到10天的样子。我们这个产区相对来说更冷一些，特别适合一些喜寒还不是特别耐寒的品种的种植，所以我们每年的峡多粒白葡萄酒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的金奖酒款，也就是得益于我们的这个气候。哦，它更加冷凉，然后生长的周期也更长一些。对，是的。嗯，就是我们的这个葡萄的
1: 口感也会不太一样。对，嗯，因为它吸收的物质会更多一些。
0: 对，您刚才说了有个分类物质，我觉得这个分类物质经常被一些品鉴的这个报道当中所提到，它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吗？
1: 嗯，品鉴的话，从如果从品鉴的角度来说的话，它的分类物质充足的话，它的层次感呀，口感都会更丰富一些。
0: 哦，那咱们的贺东庄园始建于97年，是吧？
1: 对，1997年。
0: 嗯，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也成为了4A级旅游景区，能不能给大家回顾一下从早期的葡萄种植到现在这个酒庄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说咱们之前不是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星星的故乡》啊，当时讲的就是宁夏最早期的这个葡萄酒庄的创建的历程，应该说充满了一些艰辛，也有很多的故事。
1: 嗯，据说咱们的
0: 贺东酒庄几乎也是这个剧中原型，是吗？
1: 也有一些的这个很像原型在里面。嗯，
0: 故事几乎是很类似的，是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个酒庄里也保存了200多株百年的老藤啊，这个树林应该很长，这个是值得咱们说一说的地方。对，
1: 百年老藤可以说是我们的
0: 来酒庄必打卡的地方了。嗯，它也代表了我们一个悠久的葡萄种植的一个历史。咱们之前，有一句古诗叫"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旧有名"，说的就是宁夏，是吧？
1: 对，
0: 嗯，
1: 说的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宁夏平原这边。
0: 对，那我们的这个200多年的老藤，然后一直保存到现在，它还有产量吗？
1: 嗯，产量是有的。
0: 但是它每年的结果量并不是很统一，有的时候会多一些，有的时候会少一些，然后对于这片百年老藤，我们现在已经就基本上是属于让它自由生长的一个过程了，不再像我们酿酒葡萄管控那么严格。哦，它是代表了葡萄酒文化的一个象征了啊。那咱们的这个酒庄的拥有2000多亩的酿酒葡萄的种植基地，品类您刚才也说了，像这个赤霞珠，我觉得很多的酒庄都有赤霞珠，是吧？
1: 品丽珠还有希拉，赤霞珠，您给咱们介绍一下吧。像我们是1997年建厂，当时是从法国引进了7个欧亚种的酿酒葡萄品种开始种植，最开始的时候是西北煤基一厂的一个国营农场。在2010年的时候，国有企业改制，是被现在这个董事长给收购了。收购过来之后，建立的我们这个地下酒窖，我们的这个重新构建了我们 这个绿色的标准化生产车间，然后后续又走了这个葡萄酒扎文旅、葡萄酒扎研学、葡萄酒扎科研的一些路线。然后像我们这个葡萄树的话，我们其实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树龄，因为我们7个欧亚种的酿酒葡萄品种是97年就引进了，现在将近30年的树龄，属于一个最佳酿酒时期。当时收购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园区就有

0: 文旅融合，包括研学，还有一些科研项目在里面，是吧？
1: 对，是的。
0: 能不能把这部分的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旅游景区主要包括哪些区域？就是除了我们葡萄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是不是有一些采摘啊，或者是大家参观酿酒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有的。我们现在也是在多元体验机能文旅新能，首先是立足我们自身的这个资源优势，跳出传统酒庄观光的这种单一格局，持续丰富我们休闲农业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构建了葡萄观光加农事体验加酿酒研学加康养休闲这种全链条的一个文旅体系。在田园体验上，我们主要是打造了这个葡萄采摘、园艺研学、田园徒步、葡萄园骑行等一些沉浸式的一些项目，主要就是为了让游客走出城市的喧嚣，近距离感受农耕的乐趣。在文化体验上，我们开放现代化的酿酒生产线、地下恒温酒窖，打造葡萄酒文化展厅，推出酿酒 DIY、 专属酒标定制、美酒品鉴等活动，让游客读懂这个贺兰山东路葡萄酒酿造的工艺与文化底蕴。同时我们精准对接了一些年轻的客户群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学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亲子家庭，满足一些多元的需求，打造了这个星空露营呀、山野微醺音乐会、田园美食集、酒庄的这个火车主题民宿等新业态，有效破解了传统文旅这种白天观光夜间留白的痛点，拉长游玩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强留客能力。
0: 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和9月份的这个全国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的直播活动过程当中，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通过直播的形式，我们也看到了咱们河东庄园的这个在葡萄那个季节好像应该是生长最旺盛的时候啊，距离采摘也就大概2周的时间，我们坐着这个慢火车在3000多亩的这个河东庄园游览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小火车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对，我们是首家开通了这个葡萄园火车观光旅行的这样一个景区。
0: 那我们在这个园区里啊，如果大家想要错开这个旅游的高峰，你比如说11期间有的朋友这个可能去了其他的地方啊，或者说觉得人很多要扎堆儿，那11之后或者是这几天啊，大家想要再去这个我们的园区参观的话，游览，我们大概着重应该有一条什么样的线路给大家推荐呢？
1: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展厅，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葡萄酒文化，然后参观一下我们的恒温酒窖，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酿造生产线，最后深入到我们的园区，去我们的百年老汤，也可以在我们的火车酒店停留住宿一晚。
0: 这还是挺丰富的啊，停留住宿的过程当中好像还有一个观星，是吧？
1: 对，我们这边因为相对来说咱们的葡萄酒庄园都比较远离市区，光污染也比较少，然后在晴天的情况下看星空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河东庄园有地下酒窖，有3000多平米，这个酒窖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啊。而且您刚才说常年保持着一个恒温，大概也就15度左右，是吧？那在这样
1: 12到15度，
0: 那在这样的一个酒窖环境当中，这个葡萄酒好像，我看过很多的报道说，是有生命的，它要在这样的恒温的环境里缓慢地酝酿出不同的这个层次和口感，才有了我们的这个获得大奖的品类啊。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不得不提我们在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上和一些法国国际葡萄酒大赛当中的这个获奖的经历，河东庄园应该说也是很值得自豪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们是连续3届法国国际葡萄酒大奖赛的大金奖中的最高分，然后咱们贺兰山东路产区在香港推介的时候连续2届的这个钻石奖，同时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入驻了这个驻外领事馆用酒名录。那我们现在可能推出的比较这个知名的两款我们国宴国礼用酒，就是我们的马瑟兰干红，还有我们的霞多丽干白葡萄酒，是23年和24年招待我们外地用的两款国宴国礼葡萄酒。
0: 应该说这个在欧洲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酿造要比我们要早一些，是不是？包括对葡萄酒。

0: 的一些研究，但是我们在这个葡萄酒的大赛中，国际大奖屡次获得国际大奖，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在这个国礼和国宴当中经常使用，并且还有一个和法国总统的渊源，是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瑟兰干红葡萄酒了。因为马瑟兰这个品种，它其实原产地也是在法国的，也是欧亚种的酿酒葡萄品种，但是在法国的表现并不是很优异。应该是在2003年左右的时候，一个中法文化合作交流项目把它引到了中国。这两年发现这个品种在宁夏的种植表现得格外好，据说是可以代表我们贺兰山东路产区整体品质的一款葡萄酒。那当时也是在2023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时候，我们的这款酒有幸被推到了马克龙面前，成为国礼酒赠送给他。
0: 至于他喝了之后有什么评价，我们可能不得而知，但是很多国外的品酒大师来到宁夏之后尝到了宁夏的葡萄酒，非常的惊讶，好像他们传统的观念，包括以往的一些守旧的认知里，可能对于宁夏的认识好像是干旱啊贫瘠的一个地区。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葡萄酒的口感，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评价您所知道的？
1: 首先宁夏葡萄酒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是酒精度相对来说高一些，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它昼夜温差很大，导致葡萄糖分积累得很足，所以我们宁夏葡萄酒普遍的话酒精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我们连白葡萄酒都可以达到13.5度左右，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马瑟兰，我们的这款国礼葡萄酒，它的酒精度达到了15.6。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日照比较充足，然后再加上降水比较少，它从源头上去除了植被的一些病虫害，然后葡萄酒的这个分类物质的积累会更足一些。日照组导致它的分类物质积累的会更足一些。
0: 那
1: 这些都是我们好原料的一些得天独厚的，可以说是资源禀赋条件。
0: 对，是的。马上就要召开的这一次的这个葡萄酒博览会啊，大家应该也会在博览会上看到我们贺东庄园的酒类的品种啊的身影。那如果有其他的朋友想要再去我们的这个贺东庄园啊，是不是秋季以后是不是就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观赏期了，或者是游览体验期？
1: 相对于来说的话，
0: 相对于夏天可能会稍微有些凉。
1: 对，因为我们宁夏的话，整体来说它旅游的季节性相对来说还是明显一些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种植的这样一个企业，因为到了大家都知道，酿酒葡萄在宁夏种植，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农事工作，就是埋土。大概在11月底之后，所有的葡萄要下架埋土，可能那个时候园区不是那么好看了。
0: 因为我们要把葡萄藤埋起来，然后第二年还有一个盛大的展藤的过程啊，就是再把它挖出来。这个其实不仅有仪式感，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象征一种蓬勃的、旺盛的生长的生命力啊！就是更多的去了解葡萄酒的文化，我觉得是不分季节的。进入酒庄之后，在这个陈酿的葡萄酒的这个芳香的气息当中啊，去了解、接触、品味咱们的葡萄酒文化，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也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能够到贺东庄园去感受贺东庄园的发展历程，包括宁夏葡萄酒所取得的这些成绩。在节目的最后，再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罗老师，我们的贺东庄园。
1: 贺东庄园的话，位于这个地处世界葡萄酒生长的黄金生长带，然后希望我在这里也邀请大家诚挚欢迎各位来宾莅临贺东庄园，畅游万亩葡萄园，品鉴醇香美酒，邂逅田园诗意，共赏贺兰山水，共品葡萄酒文化。
0: 好的，也希望贺东庄园在今后的种植、酿造、文旅、研学，包括我们的餐饮等各个环节的融合方面啊，取得更好的、更加亮眼的成绩。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去贺东庄园看一看。谢谢罗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连线，再会。
1: 好，谢谢。

0: 三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2: Super chocolate, you and your day.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3: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4: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5: 这个地方只有雨水，种下去也肯长。
6: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7: 举手。
8: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9: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1: 今天全球首座做第四代核电。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中午12:01，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先来关注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外出游玩的市民陆续踏上返程的旅程。未来几天宁夏的天气如何？是否适宜返程出行呢？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6号下午，就是昨天，宁夏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零五吴中中卫固原山市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提醒相关部门和群众注意防范。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今天下午全区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5到9度，最高气温21到28度，银川市的最高气温26度。10月8号的白天，龙德金源有阵雨，10月9号贺兰山盐山和同心县南部以及海源和固原有小雨和阵雨。气象专家介绍，近期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出现早晚如冬、午间如秋的特点。面对起伏不定的气温，建议广大市民采取洋葱式的叠穿法，多层穿搭方便增减，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或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应该减少清晨和夜间的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另外，当前正值农业生产的关键时期，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及时对金果林设施、大棚以及牲畜家禽采取防护措施以及保暖措施，避免因为霜冻造成经济损失。国庆假期接近尾声，返程车流高峰已至。10月6号的16点开始，全区逐渐迎来了返程的小高峰。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的车流量都在小幅的上涨，京藏高速的红四浦北到桃山段，福音高速的海兴到同心段的车流量也在增加。假期以来，全区的道路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今天全区的高速公路预计会有58个服务区的充电站特别繁忙，尤其是宁夏两处吴中市的马儿庄服务区、中卫市中卫服务区，返程客流高峰的人流增加和车流叠加，请广大驾驶员尽量错峰或绕行，下站的时候呢，务必绕开银川南、银川东收费站，避免高速公路拥堵。建议固原、彭阳往返银川优先选择银昆高速，西安、庆阳往返银川优先选择银柏高速，也就是 G69 啊，银昆高速是 G85。另外呢，如果是中卫返回银川，优先选择乌马高速 G1816，可以绕行以避开京藏和定武高速等拥堵路段，这样的通行效率会更高。返程高峰下站务必避开银川南和银川东收费站，因为这两个站点的车流量高度集中，容易造成长时间的排队，优先选择贺兰山路北京东和贺兰山东收费站下站。城北站点车流量更少，可以快速汇入市区的路网。另外，在今天也是进入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了集中的返程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上。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也针对交通流量的变化和假期返程的特点，在部署调整警力，加强巡逻管控，持续严查交通违法行为。截止到昨天的18点，全国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假期的最后一天，海南、四川、云南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持续在局地会有暴雨，降雨天气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交通安全部门，公安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提醒广大的驾驶人，返程的时候要合理规划返程的时间路线，连续驾车4小时，一定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另外要提醒驾驶员，行车途中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不开斗气车，不强超强汇，不随意变更车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如果交通拥堵，自觉排队，依法通行，依次通行，耐心等待。特别提醒驾驶人，有些电车的车辆辅助驾驶功能不是自动驾驶，全程一定要确保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开路面，严禁脱手脱眼，分心睡觉。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陈，成为客流涌动的热点。
出行的旅游目的地，广大客友走进纪念馆，凝望珍贵的文物，聆听峥嵘往事，在回望万里远征的壮阔史诗中追寻信仰之光，汲取奋进的力量，让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历久弥新。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航迁段的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打卡这里的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还有魔鬼鱼来回穿梭，宛若海底世界。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的跨区流动人员量预计会达到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公路服务区也成为新兴的消费触点。10月5号到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航天、航空和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四个专项的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求职需求达到4.7万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的主会场的主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招聘专场，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的参与机构的 logo 进入分会场的活动。每年的9和10月都是车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也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今年的9月和10月份，新车型密集上市，各地的购车补贴也持续落地，多地还同步举办了大型的秋季车展。这个国庆假期车市表现也非常的优越，那抓住金九银十的市场窗口期，很多车企加速新车上市的步伐。根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上市的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车辆的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的密集上新有效地拉动了线下门店到店的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了坚实的客量基础。凤凰传奇在山东济南的6场演唱会在10月4号落幕了，票根游全程活动依然在释放红利，游客持演唱会的票根可以在当地60家酒店、景区还有文创商户享受相关折扣。游客小李算了一笔账，酒店打6折，用餐打9折，住宿和餐饮就能省将近500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的教授唐成才指出，票根经济和普通消费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次消费为起点，串联起了餐饮、住宿、旅游等多个消费场景。游客原本可以看完演出就返程，但是因为为了这些优惠，可能会考虑多吃一顿、多住一晚，进而带动休闲娱乐、旅游、购物、观光等相关行为，把一次性消费转化为城市消费的综合消费增量。

0: 再来关注区内的方面的消息，国道309线西吉县城过境段公路项目的施工工地上机械轰鸣，塔吊林立，项目严抓工程质量，为如期竣工全力以赴。这条全长 15.779 公里的公路将横贯西吉县城，全线共设一座特大桥、六座大中桥，项目今年三月开工，目前正在进行路基工程和桥梁施工阶段，其中路基工程总进度达到了90%。截止到目前，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已经建成通车，省道303线滨河大道到沙湖段项目已经完工，省道305线石坝到永固段项目已经接近尾声。曾经是养在深山困于销路的枸杞、滩羊和冷凉蔬菜以及山地杂粮等宁夏特色农产品，现在借着一根网线、一方屏幕走出了乡村。今年上半年，宁夏农产品上市的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8.8%，越来越多的宁夏好物走出了山城，借网络走红了大城市。全区的农村电商蓬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数字基础作为支撑。今年七月，董宇辉带着与辉同行的团队走进了贺兰山下百瑞园枸杞庄园，开启了助农专场直播，全网观看量达到了1053万场次，农特产品的销售超过了40万单。与辉同行团队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有两条传输线路确保直播信号的稳定，信号不能掉线，这是硬性条件。百瑞园枸杞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接到任务之后，联系了移动运营企业到现场去踏勘，反复测试信号，直播当天开播仅一小时，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全程画面流畅，没有出现卡顿。今年以来，我去完成了宽带的网络覆盖行政村1306个，建设开通农村4G、5G 基站4297个，实现了行政村光纤和4G、5G 覆盖率3%，让铺到田间的高速网络稳稳地接住线上的生意。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纷纷亮相了精彩的活动，人气持续攀升。截至四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较去年同期上涨30.25%，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上涨16.42%，整体运营平稳。记者在景区看到，国庆假期虽然接近尾声，但景区依然人流如织。巨型的南瓜主题景观前，游客们纷纷拍照打卡，参与游戏互动，欢声笑语不断。根据介绍，国庆假期期间，银川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推出了三型巨型南瓜王国主题活动，重点打造南瓜的昆虫秘境，还有菊艺丰收花海双主题景观。银川文旅集团明翠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邵明勋介绍，今年景区在往届基础上全面提升创新，通过巨型南瓜昆虫装置和菊艺花海晒秋木屋以及稻草布景，将大地艺术和农耕文化以及湿地秋景深度融合，视觉层次也更加丰富，沉浸式体验也更加突出。10月4号到5号，2026年举杯贺兰山银川的100种玩法文旅促消费重点活动首场山野放风场贺兰山旷野露营季在滚中口景区拉开帷幕。活动以去山里撒点野为主题，向市民和游客发出了邀约。100种玩法是银川文旅集团紧扣当下青年消费主题趋势打造的创新项目，当前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人文旅消费的关键变量。看一场落日，等一片星空，同约好酒小酌，都成为出行的旅游了。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转变思路，不再只问银川有什么，而是探索青年想要什么，把情绪价值落地为可体验、可参与、玩得起的山野与城市休闲场景。四大城市青春场互联互通，互为引流，持续做强青春么么哒城市青年文旅特色品牌。银川文旅体育广电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银川将依托这一品牌，紧扣青年群体的兴趣偏好、社交需求和消费热点，持续来打造 文化旅游场景，创新潮流内容，丰富沉浸式的体验，推出更多年轻化、品质化、特色化的文旅产品，把贺兰山下的山野烂漫和黄河之畔的城市烟火转化为城市持久的文旅消费热点，吸引更多的青年人走进银川，爱上银川并留在银川。以上是本节1061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播高明，欢迎您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这是什么山
4: 啊？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3: 那有了水以后呢？
4: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5: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7: 宁夏新闻广播提醒您，增强防范意识，谨防电信诈骗。
8: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8: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8: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8: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8: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小金，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丢了魂儿一样。
13: 哎，别提了，兄弟，买房的首付款我都交了，结果银行说我之前有贷款逾期，征信不过关，贷款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钱都交了，房子要是买不成，这首付都退不了呀。
12: 哎呀，你这确实挺急人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13: 我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一个征信修复的广告，说是能帮我把这个不良记录洗白，保证成功。我正准备联系他们呢。
12: 打住，千万别信，那都是骗人的幌子。
13: 啊？为什么呀？他们说的很专业啊，还承诺签协议呢。
12: 小金，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啊。我有个朋友老王，跟你情况一样，交了8000块的中介费，结果呢？对方不仅拿了他的手机卡，冒充他身份恶意投诉，最后征信没修好，钱也打了水漂了，还可能因为恶意投诉惹上麻烦
13: 啊。这么严重，那我的个人信息那不就泄露了吗？
12: 可不嘛，这些黑中介拿到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很可能转手就倒卖了，甚至用你的名义去办网贷盗刷，那风险大了去了。
13: 那我这征信就没救了？
12: 哪儿的话，但是得走正道。根据法律规定，征信记录只有在有误遗漏的情况下才能找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异议申请，根本没有什么洗白修复这一说，那些都是骗子编出来骗你钱的。
13: 原来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呀？
12: 记住3点。第一，别信什么特殊修复，都是诈骗。第二，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死活不能交给陌生人。第三，真有异议，直接找银行或征信机构走正规流程。
13: 哎呀，太谢谢你了，小丽，差点我就掉坑里了，不仅钱没了，这可能背上更多的债啊。
12: 咱们普通人啊，征信出了问题，别慌，更别病急乱投医，远离非法中介，保护好个人信息才是正解。
7: 征信无洗白，修复皆骗局，个人信息不外泄，正规渠道解难题，警惕非法中介，守护合法权益。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2: 哦，行，这就把。
25: 好，知道了。
1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2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27: 哎，老公，咱
24: 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0: 等等，
24: 痒死了。
0: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4: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0: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4: 那是。
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26: 哦，好好好，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

0: 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这是什么山啊？
4: 贺兰山呀。
3: 河在哪里呀？
4: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3: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4: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

0: 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1: 那有了水以后呢？
0: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2: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6: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7: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要也肯长的。
8: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

0: 定是有梦想的。
1: 能选址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原是豫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深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106.1

0: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王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52集，项籍覆灭之后，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将他的领地从小小的衡山郡移动到广阔的长沙郡，统治着现在湖南省的大片地区，国力指数2星，危险系数也是0.5星。第9位就是闽越王吴诸。说到这个闽越王啊，历史那就悠久了。想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成功吞并了吴国，使得越国呢从一三流小国一跃成为了一流大国。之后越国被楚国击败，大片领土被楚国占领，越国王室内部呢还发生内乱，自相残杀，因此上越国之名便渐渐在战国时代销声灭迹了。秦灭楚之后，将越国也顺道平定了，以齐地为闽中郡，大体就是现在福建省地区吧。秦亡之后，项籍没有复立越国，因此身为越王后裔的吴诸便率越地百姓响应汉王。刘邦即位之后不久，便封吴诸为闽越王，掌闽越中郡，国力指数1星，危险系数0.5星。第10位是代王刘仲。刘仲啊是刘邦的二哥，封他呢纯属是处于兄弟之情。不过呢，令我个人感到有点疑惑的是，刘邦竟然将刘仲封到地处边关的代郡，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西北部和山西省东北部的一块地区。也许是刘邦认为代国靠近韩王信的地盘，可以让韩王信罩着他二哥吧。啊，反正国力指数0.5星，危险系数0星。除去身为皇亲的刘肥和刘仲以外，汉初所封的异姓王共有8位，其中呢，大部分人那都是一时的雄才，曾经有过逐鹿天下的野心。诸王之中，以韩信、彭越二人最为危险，他们曾经明目张胆地违抗过刘邦的指令，险些放跑了项籍呀。大汉成立那年，刘邦已经54岁了，距离他生命的尽头仅剩下了短短7年。虽然作为一名历史人物，刘邦不能看到自己的寿命，但只需要了解一下49岁便吃仙丹成仙了的老嬴政，刘邦就能够明白自己所剩的时日无多了。自己死后，稚嫩的太子能够压制住这批乱世之雄吗？哎，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这片天下，怎么能轻易地重回乱世为他人所夺呢？ 刘邦望着宫外那渐落的夕阳，心中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想法。公元前201年，汉六年，洛阳宫内原本平稳正常的早朝之中，突然传来了一份爆炸性的消息：楚王韩信蓄兵谋反。楚王谋反的消息来源是位不知名的告密者。其实啊，在天下尚未完全安定的过程中，诬告谋反那是件很平凡的事情。当时有很多类似曹无伤那样的人，希望靠诬告来获得钱财和爵位。据《楚汉春秋》记载，项籍覆灭之前便曾有人诬告过萧何谋反，结果刘邦问都不问，直接把那人给咔嚓了。不过告密党的后继者们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之后又出现诬告樊哙谋反的人，但是刘邦派人暗中调查之后，很快真相大白。按理说已经有过两次诬告的案例在前，刘邦应该对这类流言表示淡定才对，可出人意料的是，刘邦闻声之后第一反应竟是御驾亲征。韩信虽然被后世誉为兵中之仙，用兵除项籍之外几乎是天下无敌的，但是刘邦的嫡系武将们那也都不是吃素的呀。当刘邦将韩信预谋谋反一事公布于众人面前时，武臣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高声齐呼发兵。眼见这批伴随着自己闯天下的老弟兄们仍是宝刀未老，刘邦胸中那是信心大盛，于是乎他当即下令率大军亲征韩信。刘邦下达决议的时候，他的智囊张良因为身体不好而没能参加朝会。当张良得知消息的时候，刘邦已经出城前往军营了。张良接到通知之后，立马从病床上蹦了起来，疯了一样狂跑出去，一口气是奔出洛阳，赶了3里多路才追上了刘邦的车驾。
7: 陛下，臣张良求见。
8: 哎呦，子房啊，身体不好就不用来了吗？
7: 陛下，且先容臣问一句，将来您归天之后，想以诸侯礼下葬，还是以平民礼下葬？
8: 这怎么问这么奇怪的话？朕是天子，自然要以天子礼下葬。
7: 那陛下是要亲征楚王吗？
8: 楚王蓄谋造反，当然要先下手为强，将其剿灭。
7: 陛下没十足的准备便如此草率亲征，万一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他们与楚王勾结，合伙围击陛下的队伍，那恐怕陛下的尸体只能去填沟壑了，还谈什么天子之礼呀？
8: 这
7: 请陛下速速回军再做商议。
8: 好吧，是朕草率了。来呀，传令三军暂罢此行。
6: 回到长安之后，张良再次躺回病榻，难言朝政，无法献出什么好的计策来对付韩信。朝中其他臣子们也拿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无可奈何之下，刘邦只得私下亲自登临陈平的府邸，向他请教一些见不得人的阴险招数了。
9: 老实说，楚王谋反的消息陛下真觉得可靠吗？
8: 不太可靠。
9: 臣明白了。那么这个消息相比楚王也是不知情的。
8: 当朕的情报网是吃素的吗？封锁下这点情报岂非小菜一碟？
9: 敢问陛下，武将们的态度都当真一致的吗？
8: 完全一致，发兵击之。
9: 发兵击之。

0: 问陛下，您的精兵战得过楚王的精锐吗？
1: 韩信练兵马，天下闻名，想来是战不过的。
0: 那臣敢问陛下，群臣当中用兵手段有超过楚王的人吗？
1: 这恐怕也没有吧。
0: 既然如此，发兵击之似乎太过冒险。
1: 子房也是这个意见，因此朕才问问你有什么办法。
0: 臣想不如就以出游为借口吧。陛下仍然率军南下，不过名义上却是去巡游南巡云梦泽。到达楚国边境后，陛下邀请各路诸侯们一同前往狩猎，于席上便可将楚王当场拿下。
1: 那么如果韩信不来呢？
0: 机之未晚。
2: 云梦泽是古时候位于湖南湖北两省境内的大片湖泊群，之后由于环境改变而逐渐消失。今天的洪湖和洞庭湖不过是云梦泽遗留下的一小部分。就这样，刘邦率领着三军将士、文臣武将们南下巡游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四方。如此浩浩荡荡、全副武装的队伍，实在是没有一点游玩的样子。临近诸侯文众皆是为之一惊，而身处下邳，也就是楚国都城王宫内的韩信，更是一脸愁容。当初自己为了争功，害死刘邦手下第一便是利益姬，之后又明目张胆地要挟主上违令不遵，这些事情，刘邦此后虽然没有提起，可是自打齐国封地被夺之后，韩信的心里边便一直有一股隐隐的担忧。最近被四处通缉的逃犯楚将钟离昧躲进了韩信府邸，出于对当年友谊的眷顾，韩信收留了他，并且隐瞒不报。皇帝的这次南下会不会是找自己算老账的呢？又或者是针对这钟离昧的呢？随着刘邦车驾抵达陈县的消息传来之后，韩信围绕着是否应该前去觐见而犹豫不决。俗话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是人生最快乐的四个时刻。其实啊，我认为还应该加上句衣锦还乡日，这样呢才更加贴切。让我们想象一下啊，曾经一直被乡里人瞧不起、看不起，遭受千般羞辱、万般嘲笑，结果有朝一日竟能够成为人中龙凤，当着昔日那群人的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功，这有恩的报怨、有怨的抱怨，尽情地享受众人羡慕嫉妒恨的眼光，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儿。早在垓下之战战后不久，韩信刚刚被封为楚王之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回到家乡淮阴县，然后当着全乡人的面，命人将当初那位给了自己一口饭吃的老大妈，和那位不准自己前去蹭饭的南昌亭长，以及那个逼自己钻了裤裆的不良青年都给叫了过来。回忆往昔，当初的自己家徒四壁，身无分文，不会干活，不会下地，想蹭饭被下了逐客令，想钓鱼当不了姜太公，想耍酷被逼着钻了人家的裤裆，想生存只得跟人洗衣老大妈要饭，可以说是什么样的屈辱都尽了。再抬头看看今日自己啊，功成名就，列土封王，全县子民匍匐于地的那场景，心里边可真可谓是百感交集呀。 三个人叫过来之后，韩信首先走到那位老大妈的面前，取出1000斤黄金作为当初那一碗饭的报酬。
3: 若非您老的那一碗剩饭，也许我便活不到今日。
2: 从此一饭千金便作为传世成语，在民间永远地流传了下来。之后韩信又接见了那位亭长，给了他几百个铜板，算是当初欠他的饭钱。给完钱之后，韩信还当着众人的面奚落道：
4: 是你自己不把好人做到底，硬要当小人的。
2: 其实吧，真正要算的话，人家亭长给韩信吃的饭远比人家老大妈要多呀。可千百年来却没有人认为亭长的恩德要高过大妈。我个人认为呢，这其中的区别呀，只在于人家大妈是救急，而亭长呢是济贫。救急呀只是一时的功夫，却往往能给人很深刻的恩人印象。济贫呢是需要长期的付出的，而且稍一出现什么岔子就会前功尽弃。韩信的这一举动跟刘邦有点相似，刘邦在沛县混黑道的时候就常去自己大哥的遗孀家蹭饭，他嫂子呢家里也不富裕，因而每次看见刘邦跟他的弟兄们来之后，就使劲地敲锅表示锅里没菜了。后来有一次刘邦溜进去看，发现锅里明明还有剩汤吗？称底之后，刘邦就封自己大嫂的儿子为更吉侯。更是汤的意思，吉是飞的意思，更吉侯是啥意思大家自个儿想吧。最后韩信走到了那个逼他钻裤裆的不良混混面前，望着眼前这个浑身战栗口不能言的可怜家伙，韩信哀叹了一声说道：
4: 你知道为何当初我不一剑杀了你吗？并非我不敢，而是我的一身才华不能因为你这种人而被埋没。不过当初要不是你羞辱我，我也不至于发愤图强。现在你就到我帐下去当一名中尉吧。
2: 那混混听完之后仿佛身在梦中，不知何故的呆呆地看着韩信。见对方一脸的傻表情，韩信不禁哈哈大笑而去。经此一事之后，楚王韩信以德报怨不忘救恩的美名便名闻天下。其实呢，从韩信在关键时刻没有自立称王的行径上来看，他并没有独霸的野心与胆量。不过有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便韩信本人没什么想法，但他的才能与权势仍然是当时大汉江山最大的威胁。关于这点呢，曾经有人也跟我讨论过，说刘邦为什么不解除韩信的兵权呢？解除兵权之后呢，韩信不就没有威胁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刘邦早在天下初定之时便解散了韩信的军队。不过由于韩信他是诸侯王啊，拥有一方国王的权利，可以在自己封地内随意招兵募马，任免官吏啊。当然后世历代对于诸侯王的权利呢有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不过汉初的时候王的权利那是非常大的。韩信在拿下齐国之后逼迫刘邦封其为王的行为，已经明确了他的目标是王而非侯。既然硬要当王，那么刘邦想不对他下手恐怕是不行的了。犹豫再三之后，韩信最终决定还是前往陈县觐见刘邦为好。为此韩信还特地下手杀了钟离昧，企图靠他的人头来令刘邦高兴，从而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韩信的这种做法呀，其实无可厚非啊，换作是我

0: 我恐怕也只能这样做。只是可惜了钟离昧一员将才呀，本应有很大的几率和季布一样获得刘邦的赏识与录用的。哎，在刘邦接触诸王威胁的过程中，他算是第一个政治的牺牲品了。韩信提着钟离昧的人头觐见皇帝，心中满以为对方会十分高兴的，可是结果他这个热脸呢、贴着了冷屁股。刘邦好像毫不在意钟离昧的事儿，直接以预谋造反的罪名把韩信关在囚车里了。此时此刻，韩信才算清楚地认识到刘邦这次南下是专门为自己而来的。囚车之中，韩信仰天大喊：
1: 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啊！现在天下已定，看来我也死期将至了。
0: 刘邦闻言，浑身上下感到不舒服，似乎自己为保江山安全所做的这些事全都变成了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了。但是刘邦也确实不好进行什么反驳，因为所谓预谋造反根本就是个莫须有的罪。回到洛阳以后，刘邦在如何处置韩信一事上犹豫再三。自己一来是不想背负上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恶名，二来也的确是珍惜韩信的才华呀。想当初在汉中败将之后，刘邦与韩信二人那是同乘一辆车、同吃一桌饭的，即便是作秀，作秀久了也会出现真感情啊。刘邦是真舍不得就这么除掉韩信，最终呢，还是决定把他留下来吧，只是废除了他的王爵，贬为淮阴侯，留在洛阳派人暗中监视。这样一来呢，韩信就没法领兵，没法造反了。自立国伊始便为诸王问题耿耿于怀的刘邦，终于可以睡上一个安心的觉了。韩信此番遭贬，对他而言其实未必不是件好事。失去了对大汉江山的威胁能力之后，一向功高震主的他终于能够让刘邦感到安心了。韩刘二人原本早已支离破碎了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弥补。此后呢，刘邦常常亲临淮阴侯府来看望韩信，和他一块儿喝酒、下棋、聊天。有一次刘邦闲谈的时候，就问韩信说自己能够统帅多少兵马呀。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 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7: 不少网友反映
1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0: 1061

0: 废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3集。
6: 有一次刘邦闲谈的时候就问韩信，说自己能够统帅多少兵马呀？韩信仔细思索过后回答，大约10万上下。刘邦接着又问韩信，那你能统帅多少呢？韩信随口就甩出一句啊，多多益善，来再多的军队我韩信都能够指挥若定，纵横天下。哎，俗语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就是由此而来。另外在定居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刘邦还让他跟张良一同收集与整编天下兵书，把当时杂乱无章的180多家兵法删定整理，浓缩成了35家。项籍所著的项王兵法就在里边。韩信在接触百家兵法的同时，自己也有了新的领悟，于是他便把自己数年征战的心得编写出来，汇成了一部《韩信兵法》，也收录在35家之中。只可惜啊，真是可惜，这本兵书的命运和《项王兵法》一样，现在早都失传了。就在淮阴侯韩信被软禁洛阳以修订兵书打发日子的时候，另一位镇守北方边关的韩王韩信却突然派使臣传来消息，匈奴大军倾巢南下，北方局势10万火急。公元前201年汉6年，随着单于鸣笛的南向懿旨，40万匈奴男子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而下，一代狼王默毒在消化掉了整个草原之后，终于再一次张开巨口。此番他是将引导着匈奴男儿们完成一项自盘古开天以来草原民族从未梦想到的盖世霸业。匈奴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攻目标为汉朝北疆最为重要的雁门郡，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北部地区。默毒亲率匈奴主力侵入雁门，以闪电般的攻势击垮了汉朝的边防军，突破了长城，随后与前来阻击的韩王信交锋，轻易地就击溃了这个久经沙场的大汉诸侯，将其围困于马邑城内。韩王信遭困之后，连番派出使臣向朝廷求援，于是乎一封又一封的唐报堆积在了洛阳宫中的书案上。匈奴南侵， 乃是大汉集团自项籍自刎之后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刘邦，在此情况之下，一面筹措兵粮组织大军，一面回复韩王信，告诉他援军将至，要坚持固守，一定把匈奴给我拖住，为朝廷争取时间。然而当第一批的使者刚刚派去马邑不久，刘邦却突然得到了另一则消息：韩王信与匈奴人明战暗谋，欲图不轨。莫都单于，一代雄主啊，领导着全世界规模第一的骑兵军团倾巢南下，声势浩大，所向披靡。这突如其来的震撼令围困马邑城内的韩王信心中产生了动摇。出于对匈奴人军事实力上的畏惧，韩王信一面固守待援的同时，也一面暗中与匈奴人私通，欲图与对方达成停火协议，花钱买平安啊！这是历代王朝成立初期的时候边将们的通病。韩王信与匈奴人私下媾和的情况被刘邦知道之后，立马派人追上使者，令他们在勉励韩王信的同时，顺道责罚他几句，让这小子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使者潜回马邑宣读圣旨之后，吓得韩王信是一身冷汗的，自己私下媾和的事儿怎么让皇帝知道了啊？莫非身边有皇帝安排的人？亲娘哎，那老子平时的一举一动不都被监视了吗？送走使者之后，韩王信是左思右想，越想越不放心啊。皇帝前阵子以莫须有的罪名刚把那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革除王位，软禁长安，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的。现在自己身边啊，又冒出了皇帝的心腹，看来皇帝始终对他们这些诸侯不大放心呐，可能迟早都有削藩的。既然如此，而今匈奴大军势如破竹，自己是否可以考虑换换门庭呢？几天之后，莫都单于的大帐之中迎来了韩王的密使，对方开出了极为丰厚的条件：
7: 只要匈奴能够保证韩王本人及其麾下性命与爵位，那么不仅仅是马邑县，韩国所管辖之下的所有诚意军队都将置于狼王的掌控之下。
6: 韩王韩信临阵投敌，北疆形势骤然大变。在皇协军们的指引之下，匈奴大军一路横闯，势如破竹，连续拿下了雁门郡、云中郡和太原郡。这个雁门郡呢，就是现在乌兰察布盟代海以南地区啊；代郡呢，就是现在丰镇市及兴和县的部分地区；云中郡就是现在呼和浩特市以南的平原地区；太原郡呢，就是现在山西省中部地区。打的汉朝军队是溃不成军，代王刘仲狼狈而逃。短短数月间，莫都已将四分之一段的长城与大半个山西牢牢地抓到了手里边。要知道，古时候的中国，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唯独只有山西一带山脉纵横，道路崎岖，向来便是河北地区之依靠。莫都南征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举南侵，而首要攻击的目标正是山西，足见其战略眼光之老辣。一旦山西沦陷，匈奴大军挥师向东入侵华北平原的话，又有哪一支汉军能够在平原之上与匈奴的骁骑对垒呢？连连捷报 被送往了单于大帐。按照眼下的进度，夺取整个山西基本上已如探囊取物了。而等到山西全境沦陷之后，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便将完全掌握在漠毒手中。向东可夺华北平原，饮马黄河；向西可入侵关中大地，将整个秦川故土从中国的版图上割离开来；向南可侵入中原腹地，直捣洛阳，摧垮大汉帝国的临时心脏。这全盘的局势似乎都在向有利于匈奴的一方面进展着。可随着一份份的捷报送入单于帐内，孤寂的狼王双眼之中却毫无一丝的喜悦之情。随着一丝寒风飘入帐内，双眼如狼般的默读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8: 传单于号令，匈奴各部人马皆向北撤离，返回草原。左贤王与右贤王各率部分精卒留住汉地，韩信等诸降将继续向南进攻。
6: 随着单于令下，数十万匈奴大军满载着战利品北返归乡，仅留下了少量人马与黄信。

原之王的默读，有必要将匈奴儿郎们带回故乡，做好防备工作。此外，匈奴军队太过庞大，仅靠刚刚占领的汉朝土地是无法供应军粮的，主要还得靠从草原上运来的牛羊跟马匹支持。寒冷状况下，这些牲畜的死亡率实在太高，因此草原经济根本无法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军事行动，导致大好局面下的南征被迫腰斩，后续行动只能等来年开春再提。而几乎就在默读引导着匈奴主力北返大漠的同时，一直蓄力待发的刘邦终于行动了。眼睁睁地看着默读单于在北方大杀特杀，洛阳宫中的刘邦心情极度的憋闷，虽然明知道哥不能够再低调了，却苦于之前已经将大批士卒放归还乡，再要集结大军需要时间。于是当匈奴军队在山西各地攻城略地之时，大汉君臣一直按兵不动，他们要积蓄实力，直到寒冬将至，匈奴主力撤出塞外。于是刘邦与他的智囊团们果断拍板，时机已至。公元前2011年汉七年的冬天，当然汉朝每年以十月为最后一个月啊，刘邦亲自率领此前所集结的32万大军北上抗胡，四方精锐皆集于此啊。樊哙、灌婴、周勃、晋西、夏侯婴、陈平、张良等开汉元老们已集体随军，唯有淮阴侯韩信一人称病不得从军。刘邦大军渡过黄河，进入现在山西省境内之后，很快便和韩王信的汉奸部队在铜堤县，也就是现在山西省沁县相遭遇。汉军出战，气势如虹啊，大破韩军，韩王信狼狈而逃，躲入长城以北的默读营中。首战告捷之后，刘邦大军继续北上，兵临晋阳城下，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太原市。负责坚守晋阳城的是韩王信的部下王璜。韩王信败逃之后，王璜立原赵国王室后裔赵立为赵王，一路聚拢败兵于此。匈奴的左右贤王见汉廷出兵，也亲率10000精锐骑兵协助防守晋阳都城。四年的秦末乱世早已替汉朝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百战老兵，经过一番残酷的血战之后，匈奴旌旗也挡不住汉军的脚步，晋阳被汉军一举攻破，匈奴左右贤王与王璜、赵立等人弃城而逃，在离石县，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吕阳市东被汉军追上，再战再败，几乎全军覆没。晋阳之战之后，汉军各部分分路出击，连战连胜，张良出击攻破马邑，周勃领兵克复平城，就是现在山西省大同市，灌婴大破匈奴于现在山西省宁武县境内，夏侯婴击败匈奴于雁门山北，樊哙收复云中郡，郦商收复雁门代郡，史称匈奴长败走，汉军乘胜追北。随着汉军各部以飞快速度收复失地，这场龙与狼的战斗似乎已经胜负将明。然而后世但凡提及刘邦与默读的战争，第一反应并非荣耀，而是耻辱。终其原因，乃是在汉军一串连胜战绩之中，却出现了一场偶然的败绩。正是因为这仅有的一场失败，导致此前此后汉军将士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变得黯淡无光了。
随着此前攻陷的土地几乎全被汉军收。

0: 夫妇，身处塞北的狼王简直感到怒不可歇。自从他统一草原以来，还从未有过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的时候。得知汉朝皇帝亲临战线之后，为与这位真龙天子一较高下，默读不顾寒冬已至、军队不能久战的弊端，再次集结起数十万精骑，浩浩荡荡地开入长城。一向独断专行的狼王仍然与当初一样自负。
1: 既然不能久战，那么便以最快的速度击败对手即可。
0: 越过长城之后，默读将军队驻扎于岱谷，就是现在山西省平原市境内繁峙县一带。在这站稳脚跟之后，默读开始计划与汉军的大决战。然而就在此时，营门之外却突然传来消息，汉朝使者求见。
2: 皇帝陛下听闻单于亲自南征，不欲多添杀戮，因此派我等前来询问单于有无议和之意呢？
0: 汉方使者的话语令默读陷入了沉思。当下汉方连战连胜，天时人心皆属于他，在这绝对优势下，为何要与自己议和呢？没有得出答案的默读草率敷衍了夏侍臣的问题，便将这事暂且拖延了下去。待对方离开大帐之后，默读立刻吩咐左右派人暗中监视他们。汉使得到了匈奴人的接待之后，便开始暗中进行自己真正的任务。他们其实并非真正的议和使者，而是刘邦所选拔出的军事密探。在得知匈奴单于亲下长城之后，刘邦心中也出现了与默读相似的想法，集中兵力将其一举歼灭。因此为了给之后的大决战做准备，刘邦派出暗探特地来探听对方虚实。只可惜刘邦选的暗探太水，而对手城府又太深，这群使者们不安分的举动没能逃过默读的法眼。老谋深算的狼王很快便揣摩出了刘邦的心思，随着嘴角露出的一丝狡猾的微笑，这场大决战的草稿已经逐渐在他心中成型了。
3: 回禀陛下，吾等已亲手将协议交给了单于，匈奴贵族们似乎就议和之事有不小的分歧，单于本人也难下决断，最后提出修改了一些条款，请陛下过目之后再遣人前往商议。
2: 这种事情就不用细看了，你们估测一下对方的军队战力如何？
3: 臣等观测匈奴兵马，发现大多士兵有许多皆已年老体衰，旧中战马也是极其瘦弱。另外呢，对方似乎根本没做好在寒冷状况之下作战的准备，后勤物资极其缺乏，如在这种状况下与我军交战的话，恐怕是凶多吉少。
2: 早就听说胡人在冬季时刻难以发挥有效的战斗力，现在看来果然没错，你们下去吧。
3: 是。
2: 来人啊，再替我宣一批精干的细作进来。
4: 陛下。
2: 你们把这些条款带上，伪装成议和使者前往匈奴大营，对那单于说，这些条款朕一部分答应，一部分不答应，到时候就给朕把议和之事这么拖着。此外，找准时机给朕好好的刺探一下对方的军情，这方面嘛你们懂的。
4: 是。
0: 就这样，汉匈双方的议和之事在谈判桌上无止境地拖延了下去。

0: 汉朝方面前前后后一共更换了十多批使团，可谈判仪式却仍然没有进展。而经过了十多批密探的先后确认，刘邦已经非常自信地认为匈奴军队的确已经陷入各种困境，完全不堪一击了。于是乎，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汉军主力迅速向北推进了。就在刘邦本人跨上战马，预备亲自出发北上与漠毒争锋之时，最后一批出使匈奴的使团回来了，而其代表人正是当初劝刘邦放弃洛阳转而迁都长安的刘敬。
1: 陛下，臣刘敬斗胆进言，万万不可呀。
2: 怎么回事？难道匈奴情况有变？
1: 没有，臣到匈奴那边之后，只觉得对方全军上下毫无战意，士卒疲劳，粮草不济，冬装也准备得不齐，怎么看都是一副衰样。
2: 既然如此，那还怕个什么？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月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兼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兼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姜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姜浩栋第一次在大银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姜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姜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0000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姜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她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她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

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江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0000，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江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江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写，不断的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江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江的人都是江浩栋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江浩栋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江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江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江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当我还在爷爷葬礼上的时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行李都被房东扔出来了。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3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1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5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1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2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
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

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这是什么山啊？
6: 贺兰山呀。
5: 河在哪里呀？
6: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5: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6: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5: 那有了水以后呢？
6: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7: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前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新州老家-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10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10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10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尖号洞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4: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

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五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

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

0: 中秋送礼怕送错，
1: 就选金河老桑奶，
0: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个
7: 不少网友反映，
8: 这个白天路边
9: 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

0: 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我原是日北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请听3集广播连续剧《归来》第3集。
2: 乐仔果然说到做到，他成了我的专属向导。在南惹村的千年古银杏树下，他夸张地张开双臂环抱树干，逗得我开怀而笑。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去接能量。在温汤古镇里，乐仔请我喝了一碗富硒温泉水泡的百合粉，清香润喉，像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里。在仰山七隐禅寺，他教我系上心愿结，闭目许愿时，那一刻心里所有的躁动和不安都平息了。我好像忽然明白爷爷为什么一辈子都念着这里，因为这片土地天生就有让人安心的力量。第二天，乐仔又带我上了明月山。
3: 明月山，我来啦！
2: 你看，乐仔，明月山果然名不虚传，真的是太美了。你看，这云谷飞瀑，气势磅礴，跟山顶月亮湖的静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4: 现在说明月山美了，可上午在青云栈道上是谁吓得挪不开步，还说后悔上山来着。
2: 我是我好吧，我有恐高症了。可当我看到云海从深谷中袅袅升起，那一刻我觉得心就像云海一样变得辽阔又轻盈。我就忘了恐高了。
4: 燕君，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在山上住一晚看日出。你知道吗，太阳出来啊，先是鱼肚白，慢慢的变成胭脂一样的红，然后瞬间呀、万

0: 丈金光喷薄而出，哇，那种美你会记住一辈子的。
1: 像你说的，我恨不得明天就去看看。哎，乐子，快到了吧，好累啊，这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0: 快了快了。哎，燕君，你抬头看看。
1: 哇，月亮好圆好亮哦。
0: 那当然了，有句诗，明月处处有，宜春月最明。所以啊，才叫明月山啊。哎，对了，以前我们这里啊，还出过一位明月皇后呢。她出身农家，温柔善良。
2: 乐仔，看得出来，你真的很爱你的家乡。
0: 当然爱了，我在这里长大，每一座山，每一条溪，每一块石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这片土地的每一个故事啊，我都记在心里。唉，以前总觉得这些故事老掉牙，但是现在我想把它讲给更多的人听。
2: 可以呀。哎，我们可以把这些故事都放进文旅线路里，让来的人都能听见溪口的故事。
0: 那太好了。哎，怎么了？
2: 脚，扭了一下。
0: 别动，别动，我看看。哎呀，可能是崴脚了。来，我背你吧。
2: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哎呀，你别逞强了，来。
2: 那就让乐大老板受累喽。
0: 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哎呀，陈大设计师，这是为了我们溪口人民才光荣负伤的，我受这点累，那不是应该的吗？
2: 乐仔，
0: 啊，
2: 谢谢你啊。
0: 谢我？谢什么？
2: 我刚来的时候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想的都是怎么说服你改变你，但其实你比我更懂溪口，所以更接地气。
0: 那我们就是取长补短，两个半圆拼成一个圆喽。
2: 两个半圆拼成一个圆。
0: 哦，念君，民宿正式开业了，你真的要离开了？
2: 任务完成就该回去了呀。老板他早都催我了。
0: 可是那溪口的方案还没做完呢，还有你想搜集的非遗手艺，还有你说无人售卖土特产店，我们都还没实现呢。
2: 乐仔，你是想留我做事，还是想留我？
0: 我留你，你就会留下来吗？
2: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0: 念君，你看，我们快到家了。
2: 累不累啊？

0: 那一晚，乐仔背着我，风声、水声，还有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混在一起，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1: 念君，早上好呀。
2: 啊，林总，
1: 又在看书呢。
2: 啊，
1: 听说你崴到脚了，我给你带了自己养的土鸡，让乐妈好好给你补补身子。
2: 谢谢林总，让您费心了。乐仔家的祖传跌打损伤药真的很好用，我已经好多了，你看走路完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念君，你知道吗，山岳里试营业后，来住民宿和吃农家菜的客人多起来了，我们西口好几家民宿都在紧锣密鼓的装修，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啊。
2: 太好了。林总，
1: 嗯，
2: 我听乐之叔说你在深圳发展得很好，可你却选择回来参加家乡建设，这份情怀真的太难得了。
1: 回乡创业是乐之叔的邀请，我在宜春生活了18年，对这里有着浓浓的家乡情结。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深圳，开了几家民宿，每年回来看着村里只剩老人孩子，空荡荡的，心里就难受。前几年乐之叔说全国正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你们这些外出创业的人能不能回来帮家乡支支招呢？我就想，我们西口那么好却不被人知道，多可惜呀。
2: 嗯，是啊，我第一天来西口，感觉这里很像英国的水上伯顿，镇上的房屋都是用当地才有的黄色石灰岩建造，河流流经整个村庄，家家户户都鲜花盛开。我想以后西口也一定会成为同样美丽的村庄。
1: 嗯。
3: 哎呦，林总也来了。
1: 乐仔。
3: 燕君。
2: 乐仔，
3: 你养伤的这几天啊，我做了这个，你看看。
2: 这是西口微度假目的地的策划案。
3: 嗯。
2: 乐仔，你自己做的？
3: 应该说是大家的共创。这段时间啊，林总还有几个西口的民宿老板帮我一起出谋划策，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1: 念君，你有能力又能为我们大家着想，要是你能一直留在我们这里就好了。嗯，乐仔。
3: 啊，
1: 你加把劲把人留下来呀。
3: 林总开什么玩笑啊。哦，对了，念君，今天又到了我爷爷一位故人的忌日。嗯，每年的这一天呀，爷爷都要独自上山扫墓。他现在年纪大了，我劝也劝不住，又不放心，我只得悄悄地跟在后面看着他。我先走了啊。
2: 哎，乐仔。
3: 啊？
2: 那你方便带我一起吗？哦，这几天老是躺着，正好上山走一走。
3: 哦，好啊。
1: 那你们快去吧。
3: 哎，
1: 乐仔。
3: 啊？
1: 记住我的话啊。
3: 明白了。这边，念君。
2: 乐仔。
3: 啊？
2: 这位故人是你们家的什么人啊？
3: 哎呀，他不是我们的家人，我只知道他叫萧玉，是爷爷曾经喜欢过的一位姑娘，其他的爷爷从来不说。哎，到了，念君。
2: 啊，
3: 你看，爷爷在那儿呢。
2: 啊，
3: 他前面的就是萧玉的坟。萧
4: 雨呀、啊，我又来看你了。我这把老骨头也不知道还能来几回。兴许明年我就下去陪你了，只是怕到了那头那个负心汉又来和我争。哦，应该不会，不会，不会，那家伙在台湾那花花世界里他还能想到你。
2: 台湾？
5: 嘘，轻点，别让爷爷听见。
4: 小雨呀、啊、还记得那年我们打了个胜仗，你我还有那个忘恩负义的臭小子说了好多话。记得那天，
6: 月明哥，今天我们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真带劲干。
7: 小鬼枪法不错干。你说啊，如果仗打完了以后想做什么干？
6: 我呀没什么大理想，就想在村里开个小饭馆，让过路的人都能掐上一口热饭。哎，月明哥、啊、你呢？
7: 我呀，等太平了我去把萧玉娶了，在村里盖个房子，编竹筐种庄稼，哎，养一堆兔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6: 你真要娶萧玉？
7: 怎么我不能娶啊？
8: 哪个要嫁给你嘞？哎，
7: 你要是不嫁给我，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6: 以后咱们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7: 肯定会的。等打完了鬼子，我们要天天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2: 对，我们永远不分开。
6: 哎，军号响了，大部队要出发了，走啊月明哥，咱们跟上去。
7: 哦哦，走。
2: 记住我们的话、啊、
9: 永远不分开。不分开，不分开。
4: 哎，还永远不分开呢，人家怕是早就开枝散叶，子孙满堂喽。只是苦了你这个傻妹子，白白的等了一世，盼了一世，值得吗？小雨，我都为你不值啊。不说这些扫兴的话了、啊、小雨，你看我又给你编了一只竹兔，比他做的好看吧？啊，年纪大了，好像这只竹兔的耳朵做得有点歪了。
2: 啊，竹兔啊，这样的竹兔我见过啊。还乐在等等，你说爷爷祭扫的故人叫什么？
6: 叫萧玉啊。
2: 萧玉、啊、小玉兔。
4: 怎么来了？
2: 小雨奶奶，是不是有个小名叫小玉兔？
4: 小玉兔？你怎么知道？
2: 乐爷爷，乐爷爷，你骂的那个负心汉，是不是叫吴月明？
4: 吴月明，你认识他？
2: 他是我的爷爷。
4: 你爷爷？可你姓陈呐？
2: 我爸爸很小的时候，亲生父母就因车祸双双去世了。临终前，把唯一的儿子托付给了爷爷。我父亲本家姓陈，爷爷收养他后，特意让他保留了亲生父亲的姓氏。对了，我手机里有爷爷的照片。爷爷，你看，这就是我爷爷。
4: 我看看，对，就是他，就是他。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的家伙，烧成了灰，我都认识。
10: 爷爷，您误会念君的爷爷了，他不是负心汉。萧玉奶奶终身未嫁，念君的爷爷在台湾也终身未娶。啊！
4: 不可能，这不可能。
2: 爷爷他一直想回来，可他回不来。从我懂事起，爷爷每年都会编上一只和你手里一样的竹兔子，锁在一口大箱子里。爷爷他心里念着的只有萧奶奶一个人啊。
4: 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难道是我错怪你了，月明哥？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是我用几十年的怨恨误解了你一生的思念。小雨，你听到了，你这一生没有白疼啊。
2: 我爷爷在最后的清醒时刻给我们留下来的心愿，就是他身后要把他每年编的竹肚子和他葬在一起。原来我不懂，今天我才知道，爷爷这一生对萧奶奶的思念太深了。
4: 月明哥，小玉呀，战场上的生离死别你们都扛过来，可偏偏被那一碗海峡给割断了一半。

0: 悔子，沉沉一辈子。
1: 爷爷，我终于找到小奶奶了。爷爷，你在天上找到小奶奶了吗？如果你找到了，你千万。

0: 爷爷，没想到吧，我留在了溪口，我把您也带回了溪口，我让你和湘奶奶一起看着溪口变得越来越好，看着我和乐仔的小日子越过越甜。
1: 念君，你看山下的灯像不像那天晚上的星星？
0: 像。三年前来的时候，这里只有零星的几盏灯，现在已经是整片星河了。
1: 还记得你刚来的那天，正好遇上了山体滑坡，是我的摩托车把你接回了家。
0: 你还好意思说？那天你的脸臭得跟什么似的。
1: 那时候我哪知道你会留下来，还成了我的媳妇。念君，等忙完这阵，我想跟你去一趟台湾，去看看你爷爷住过的巷子。
0: 那我再带你去尝尝我们小时候最爱吃的那家卤肉饭。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2: 什么山啊？
3: 贺兰山呀。
2: 河在哪里呀？
3: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2: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3: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那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2: 那有了水以后呢？
3: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4: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歌声，解锁心底的细碎情绪和美好的旋律，温柔相逢。一轮月色见证过无数人的相遇和别离，承载过太多未曾言说的心事。我们总是在回望过往的时候，发现很多故事落幕之后，唯独当时的心境、当时的画面会长久地留存在记忆里。岁月辗转，人事变迁，曾经相伴的人或许早已走散，曾经执着的过往也慢慢释然。一首现场版的《当时的月亮》，将心底的困顿和隐忍娓娓唱出，我们一起来听。

人的一生好像总在不断地经历束缚，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牢笼，大多是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心结。我们在原地挣扎纠结内耗，却终究要学会与束缚和解，学着主动向前走。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现场演绎《囚鸟》，把深陷桎梏渴望挣脱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

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很多相遇注定短暂，很多相伴终有终点。当缘分走到了尽头，当陪伴抵达了尾声，我们只能坦然挥手，奔赴各自的前路。接下来这首歌就唱出了离别时的不舍和释然，一起来听《要走了》。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总有那么一份善意，一份期许，一份无声的陪伴，化作照亮我们前路的目光。这份温暖无需言说，却足以支撑我们熬过所有难熬的时刻，让我们在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愿意奔赴前路。接下来就分享给各位这一首充满治愈感的歌曲，你的目光温暖了我，希望它也能温暖所有正在前行的人。

人间烟火，山河岁月，最难忘的永远是故土风情，是故乡草木，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无论行至天涯何处，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缕烟火，都是心底最深刻的眷恋。分享给大家这首《故乡》，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故土深情。

绪、执念、期许总是反反复复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些未完成的期许、未解开的疑惑，都在脑海中反复的萦绕。分享给大家一首空灵治愈的《盘旋》。

0: 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凿刻柔和风韵，万般情思，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念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 宁夏新闻广播，
1: 相约有晴天。
3: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热烈的幻想，藏着一份不被磨灭的热爱。正是这些天马行空的期许，支撑着我们对抗平庸的生活，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里依旧保持奔赴美好的勇敢。敢幻想，敢追逐，敢热爱，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一起来听幻想家。

0: 当抵达之前，我们总要独自熬过漫长的黑暗，独自扛下所有压力、委屈。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从来都不会白费。只要不放弃、不退缩，终会等到曙光破晓，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分享给大家这首《光来之前》。
1: 三年

人生起落，世事无常，历经风雨之后，我们终会学会沉淀自己的情绪，学会坦然面对得失，不必张扬，不必喧哗，以一颗从容的心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坦然奔赴每一段前路。沉默的从容，分享给各位。

0: Go 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总有遗憾，很多美好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那些错过的人、错过的时光、错过的温柔，都化作了心底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在岁月里，时时地提醒我们什么是珍惜。接下来这首《失去之后》，诉说无数人的心底遗憾，你也听。

都是如此敷衍。我们一开始的爱情如此轰轰烈烈，失去理智，为了彼此不顾及一切，受气我会先妥协，受伤毫无怨言，只是希望我们彼此能爱到永远。

多时候，面对着感情，面对着人心，面对着结局，我们无需过多的演说，也无需勉强的挽留。有些话不要说透，有些事不要深究，沉默转身，体面退场，也是一种智慧。分享给各位这首《别说》。 Now

人生旅途，我们总会遇见一些错的人，经历一些错的缘分。那些短暂的牵绊，终究只是人生路上的过客。不要去沉溺错过的过往，及时抽身，及时释怀，才能遇见真正契合的美好。让我们在歌声中与错的过往好好告别，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和你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不少网友反映
7: 啊，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这是什么山啊？
10: 贺兰山呀。
9: 河在哪里呀？
10: 黄河在那儿啊，你看它从西南边围着贺兰山兜了一圈，然后又回来了。
9: 那为什么要挖那么多小支流呢？
10: 这些小支流就是古代挖好的渠，因为有了这些渠呢，我们才能把这个黄河水引到咱们这片土地上来，我们的庄稼树木都可以靠着黄河水就长得高高壮壮的。我们这个地方原来特别干旱，如果没有黄河水呢，小禾苗都干死了。
9: 那有了水以后呢？
10: 有了水以后，那就是一个新的故事了。
11: 黄河之水自西而来，在贺兰山东麓呈现出高山庇护、黄河滋养的奇妙景观。此刻太阳正在升起，铺展出一幅迷人的生活画卷。贺兰山下 天造地设的安排，一切都刚刚好。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青铜染炉在海昏侯墓中静置了千年。这件青铜器不仅有着与众不同的造型，更是有着别具一格的用途。经过多方的细致研究，青铜染炉最终被认定是西汉沿袭当中的器物。那么，这个造型独特的青铜器在海昏侯的餐桌上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展现出西汉什么样独特饮食文化？在它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未解之谜呢？江西师范大学王东林教授今天带你一起走进文物，还原历史。
3: 我们现代中国人是围着桌子吃饭，大家团团而坐，菜肴放在桌子中间，有一种团聚的亲和的氛围，这是中国人的吃法。当然也有人呢觉得西方人那种吃法好，西餐制，那是分餐，相对来说比较卫生。其实呢，分食制啊，这种吃法呢，在我们中国还真是古已有之。汉代人就是席地而坐，就是分席而食的。刘贺所处的那个时代，饮宴怎么做法，就是席地而坐，人用跪姿跪在席上，然后臀部呢放在脚的后跟上，上身要挺直，衣服要把前面盖住，后边呢要把它收好来，也就是图上的这种正确的做法。这种做法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防止走光。因为古人穿衣服啊，是上衣下裳，上面有短衣，下面呢就是裙子，男女都穿裙子。后来尽管里面也有裤，但是那种裤子，最早的裤子就是两条腿，就两条腿套起来，那没有裤裆的。所以这个没有裤裆的裤子呢，坐起来不考究的话，那很容易走光。如果说你一屁股蹲，你就坐在那个席上，就好像这个秦俑一样。当然它是一个乐俑，是为了演奏乐器的方便。但是这种做法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击具。击具是什么意思呢？就像簸箕一样的摊开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那古人很不喜欢这个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呢是最不雅观、最没有礼貌的一种坐姿。一般来说，士大夫君子啊，正确的坐姿应该是跪姿。汉人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坐呢，首先在地上，在宴会厅里边要铺上大块的席子，这个大块的席子是接触地面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叫做沿，然后又在沿上根据这个出席的人，每人要放上一块小席子，所以沿席是这样来的。古代的室内的陈设都比较简单，衣服呢也简单，衣服开裆裤，后来有了完整的裤子，那都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事啊。更重要的是，胡床在发展出桌子椅子，那要到唐宋以后。所以室内一般来说它的摆设不多，有床，比较低矮的床，榻、屏风等等，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地上呢就要铺席。有席子，那就要有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席镇。席镇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压住席子的四个角的，也叫镇压之物，它是有一定的分量的。席镇这个玩意儿，在海昏侯刘贺的墓葬里面，一共出土了64件，那是形态各异啊。镇呢？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镇压之物，它是为了压住席脚的，也可以压住室内的帷帐，有的时候挂上帷帐都要用得上席镇。 这个席制呢，在过去啊，在先秦以前呢，做的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做成那种秤锤的样子，就是那种铁制的或者石头什么玩意儿，把它压出去够了。也有的做成呢扁平一点的，有点像器物的盖子。到了后来那就不得了了，那就越做越精致，尤其是汉代的席镇。汉代的席镇呢，那有的是人物造型，有的是各种动物的造型，那造型是栩栩如生的，底部是平整的，几乎可以说它是实用器和艺术品的一个结合。席镇在汉代的室内陈设中啊，可以说是一种瑰宝，它的观赏性、实用性都非常非常的强。有了镇，那就好办了，席子呢就可以摆正。古人做事很讲究，讲究礼法的。我们看《论语》的《乡党》里面就有这样的说法，叫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歌不正是什么意思呢？就肉切得不正，这个肉都不能吃，席子摆得不正，那不能坐下去，一定要把它弄正了再坐，那是非常讲究礼法的。海昏侯墓出土的席镇呢，我们来看看它的造型。这是鹿形镇，它整个造型呢就像一个奔鹿似的，鹿首是昂扬的，为了达到镇的那个效果，它故意把前肢是弯曲起来，后腿呢是藏在腹下，上面是很完整的造型，底下是平的，这就是艺术性跟实用性进行结合的。那中间有个凹槽啊，现在我们说中间的凹槽很可能是用的镶嵌，另一种材质的装饰物。那么这种材质的装饰物是不是木质的还是别的什么质料的，现在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了。如果比较完整的青铜鹿形镇的话，我相信比这个造型还要好看。我们再看第二幅图，这是雁形镇。这个镇呢设计的是大雁的形状，它也是匍匐的，凡是镇它都处理成匍匐的，如果是站起来那就是四肢或是两只着地，那就很难起到镇的作用。镇最重要的是要稳。那么这个雁呢，你看首尾相顾，雁的手往后搭在它的尾巴上面，这就是一种非常恬静的那种栖息的状态，不忍心去惊动它，好像我们惊动它就打扰了它的睡眠一样，所以这个造型也是非常生动。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我们再看下一幅，下一幅呢是龟形阵，作为一个龟的造型，你看看这种非常的鲜明生动。

仿佛这个龟啊，它就在那里缓慢地爬行似的。当然，龟是处理成阵的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龟的底下就是龟板，要处理成棋阵的话，那是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但是尽管如此，它没有把龟处理成一种完全栖息的状态，而是爬行的状态。这就是跟这种动物的特性有关系。它的头是昂起来的，是在悠闲地行走。在龟的背上，除了有装饰花纹纹理之外呢，有玉石来进行装饰。所以这个玉石在青铜器上这样一出现，那身份就不一样。我们就会发现这只龟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龟啊，那一定是富贵人家。人形阵，人物也可以做成造型，但人物它不是立式，人物它也是处理成坐姿，也是为了跟阵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古代的雕塑家真是了不起，非常非常的聪明。但是冉楼是解决了名称问题了，但是究竟冉楼是做什么用的呢？还是存在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冉丝说，既然叫冉楼嘛，就有人望文生义，是不是冉楼是过去富贵之家用来冉丝帛的呢？这冉丝帛说就是这样出来的。后来有人很快就推翻了，这个东西明摆着那不是冉丝帛用的，这个看上去也太小了，冉丝帛能冉多少啊？这么小的东西用来做冉具，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也觉得不合适，是不是？所以很快又跟人家推翻了，于是就有了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我们可以叫做温降说。所谓的温降说是什么呢？这有人是专门对这个东西做研究啊，他做研究说这个东西不是熏香的，也不是染丝的，不是做别的用的，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吃饭吃菜，用了食菜食肉的时候啊，把酱放在里面温一温，然后再在这里面蘸酱吃。这个看上去好像说的有理，那么为了说明他这是温降的去境，研究者啊特别举了一个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就是《吕氏春秋》。荡物，其之好勇者。齐国啊有标榜自己很勇敢的人，齐人居东国，其中有一个人是住在城的东国，齐人居西国，一东一西。有一天猝然相遇于途，就是某人间两个人就遇上了，曰：故乡饮夫，我们俩能不能在一块喝一杯啊？那其中一个行啊，于是乎两人就找到一个地方准备开吃啊。商数行，就把盏了几巡，没有下酒菜。曰：孤求肉乎？我们是不是还是找点肉来下酒呢？其中有一位勇者就说呀：子肉也，我肉也，上胡格求肉而为？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身上不也有肉？我身上不也有肉？我们为什么还要另外去找肉呢？这个勇者已经勇到这个地步了，这一句话点到关键点了，于是聚染而已。于是乎就把染具摆上来了，引抽刀而相探，至死而止。所以两个人就拿出刀子来，在你身上割一块染一染吃了，你又从我身上割一块染一染吃了，相互割，我割你的吃，你割我的吃。这个寓言呢，它本来是用来说明一个问题的，所贵勇者为其行义，标榜勇敢的人你光勇不行，勇而不义那是狂放之徒，勇而不

0: 业吗？他用这个故事来论证，居然，哎，那是用来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蘸酱的。我在你身上割一块肉，蘸点酱，吃了；你又从我身上割块肉，蘸点酱，就吃了。代的学者高佑啊，在注释的时候说：“染吃酱，就豆吃的那个吃，染什么？染的是吃酱。到底是不是温吃酱呢？高佑也没说清楚。根据《礼记·曲礼》里面的说法，就说古人食酱是配凉菜的，酱是用来吃凉菜的，是不是？”一般来说，酱是不用温的。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温酱说也不能成立。于是乎就有了第三种说法，我们就叫它涮肉说，或者叫火锅说。我看呢，这个染具啊，应该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应该就是一个小型火锅。这个说法看来也有道理。你看，有炉子，底下有炭灰盘子。上面还有个小杯子，装上水，在这里面涮一涮，类似我们现在涮羊肉，在里面涮一涮，再吃了，这样认定，这种火锅一定是汉代很雅致的生活方式。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贫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6: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7: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8: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要也肯长的。
9: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0: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1: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2: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这盛世，山河无恙。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有两件做工精美、外形奇特的青铜器物。第一件青铜器物让我们看了既熟悉又陌生，它的主体形状像一口圆形的锅，下面有一个铁盘，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它刚一出土便成为了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围绕这件青铜器的功能，大家众说纷纭。其中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这件器物是一个古代的火锅。不过也有专家对于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一时间这件青铜器的用途引发了广泛热议。不仅如此，和这件疑似铜火锅的器物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件器物，同样也引起了众多关注。详细内容敬请收听。
4: 海昏侯墓出土的文物啊，的确有一些是人们见所未见的东西。正因为见所未见，所以啊，争议就比较大。其实有两件文物啊，那算是争议最大的。这两件文物呢，我想拿出来给大家说一说。一件呢，就是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三足鼎。我们从这件器物上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三角的器物，它的外观上呢，上面好像是一个斧的造型，肚子比较大，口呢是链口，古斧链口似的，上面还有环。有趣的就是，它这个斧的斧部，悬着一个碳盘，这个碳盘而且还有出灰口，这个碳化成灰之后啊，还有个口子专门把它爬出来。这件器物当时一发现的时候呢，现场的专家组的成员就说，这应该是一个实用型的火锅。为什么这么说啊？从造型上不难看出来，它就是一个火锅。为什么说是实用型的呢？因为在碳盘里面还发现了碳的痕迹，锅里边也有使用过的痕迹，甚至还发现了什么？发现了板栗的残物，所以它一定是用过的，是实用型的。这样一来的话，2000多年前的火锅啊，这个消息一发布，很快就把那个媒体啊就烧热了，这媒体就争相报道，2000年的火锅现世了，所以人们非常非常的兴奋的。可以说是聚焦了世界的目光，甚至有人呢，还把海昏侯就说成他是一个十足的吃货。 啊，当然也有人说的雅致一点，海昏侯真是一个美食家呀。你看看他的炊具啊，他的那些吃饭的用具，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啊，那是多么会享受的一个人。哦，连火锅都有了。不过这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位教授叫胡东坡，胡东坡先生呢，他不大赞同这个说法，他是第一个对火锅提出质疑的人。他说呢，这个东西啊，

0: 看上去不像一个火锅，应该是一个用来温食食物的东西，是一个温食器。它理由就是底下承接的那个碳盘子，这个碳盘子看上去比较小，所承载的碳量很难将食物直接煮熟。还有一点，它这个口子也相对比较小一些，如果是火锅的话呀，这里面的东西要捞出来就有点不大容易了，所以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温鼎。当然他这个说法呢后来真的被接纳了。这件器物在展示的过程中，一开始呢给它的标牌那贴上的就是火锅，后来就更名为温鼎了，它就叫温鼎。温鼎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温热食物的器皿。火锅毫无疑问它是中国人独创的美食器皿，但是至今有关火锅起源的说法还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三国时期，说火锅大概起源于三国时期，因为三国时期的魏文帝啊曹丕曾经命人铸造了一个五首釜，这个五首釜啊就应该是火锅的前身，它也是一个鼎的形制，中间呢哎把它分隔开了啊，有五个地方可以放置五种不同的食物，所以把它叫做五鼠釜。所以看上去好像这个五鼠釜呢哎跟火锅还真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让人可以联想到我们今天呢所使用的那种鸳鸯火锅啊，一边辣啊一边不辣啊。另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火锅可能是起源于东汉，是东汉时期的一种叫做盐斗的东西。根据文献推测的话，盐斗应该是用陶或者是用铜制成的一种器皿。这种器皿也有三只脚，它的腹部呢还有一个把子，可以把它拿起来放到火盆上去受热。那么这种吃法呢也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火锅。我们在披露啊现在一些研究材料的时候啊，我总感觉到这个说法呢有点令人难以信服。通过各种材料的比对，有一件器物引起我的注意，这件器物呢让我感觉到火锅有可能起源的更早一些。我们应该可以追溯到什么呢？可以追溯到西周有盘鼎。西周有盘鼎，这张图片你可以看，它是一个鼎的造型，有三足两耳，三个魁形足，在足的中部地方啊，哎，镶上了一个火盆。那么这个火盆内就可以搁置炭火了，啊，用来烧热这个鼎中的食物。这件器物啊，也就是西周的有盘鼎啊，现在就收藏在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一个火锅呢？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判断一件东西是不是火锅啊，实际上它应该有一定的特定的条件。从西周有盘鼎让我感觉到火锅有可能是从鼎发展过来，但是鼎和火锅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这就是火锅 是可以连同火一起搬动的，而鼎不行。鼎之是底下生火，那么西周有盘鼎，这个结构啊，这种创造实现了器物和火燃料一起搬动的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啊，它是火锅最早的雏形。我们说它是最早的雏形，是因为这个器皿还没有完全脱离鼎的形态。我们说它有火锅的雏形，就因为它的底下有一个火盆。那么到后来，我们就应该要说到海昏侯墓出土的那个三足的炊具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个三足的炊具啊，完全可以看成是什么呢？看成是火锅的完成形态。我们说它有三只脚，似乎是带上了鼎的形制，但它已经不是鼎了，上面没有两耳，它上面的容器只是一个釜的造型，它是鼓釜炼口。它这个设计的非常有意思的就在于它的碳盘，它的碳盘和釜的腹部是相连的，这个相连当然不是相通，相连的结构呢，由于金属能够产生导热的作用，对整个这个火锅的加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碳盘看起来似乎不大，但是这个碳盘的直径或者叫口径和火锅的上面的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说盖上盖，凭着这里面的炭火，同样是可以把锅中的食物可以煮熟来。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一件三足器是可以定性为火锅的。当然我们说它是温鼎呢也没有错，一件可以煮熟食物的东西用来温热食物肯定不是问题，只不过我们感觉到一件器物问世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是第一次见到啊，在这个存世的文物之中它是唯一而没有之二，所以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说把它仅仅说成是温鼎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器物的功能就被我们缩小了。那么这个器物本身具足的意义也就被我们矮化了。因为只要我们把它定性为火锅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火锅的历史可以推进到2000多年以前，而不是人们现在所说的最早的是东汉。火锅引起的热议至今还在持续。那么海昏侯墓中另一件引起人们争议的器物呢，是一个我们现在叫做蒸馏器的东西，现在在展示的过程中还是把它称为青铜蒸馏器。它的上面呢是一个盖，穹隆形鼎啊，一个穹鼎，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锅子啊，高压锅的那个鼎啊有点相似，只是它上面的那个把子显得长一点。那么这个长的把子啊，到底有没有特别的作用啊？仅仅是为了持拿方便吗？还是因为它在一定的时候在这个把上可以外接什么东西呢？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依据。它的盖子下面部分呢就是一个圆筒啊，它边上是有耳环的啊，就是一个圆筒。圆筒的底下是一个口径往里边收的一个子口，那么这个子口呢可以用来跟它底下的东西进行对接。这个底下的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青铜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锅子。釜啊可以用来煮水，也可以用来煮食物，在汉代啊已经开始有了灶了，这个东西可以直接放在灶上生火，可以煮出食物的。这是它的外部的结构，光看外部结构还不够，我们还得到里面去看一看。 在内部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中间的部分，这个圆筒的部分。这个圆筒的部分，我们看图，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两圈造型，也就是说它有两圈筒壁，外圈和内圈平视过去，内层的那个筒壁比外层要略高一些，这两层呢底下它是封闭，只有中间的那个内筒筒壁的底下，也就是我们说收口的那个部分呢，是一个菱形的一个山格。这个菱形的山格的作用啊，估计是用来放置要蒸煮或者是蒸馏的食物。桶的底下我们还发现两个有趣的东西，在一边一个，在山格的这两边呢，这两个东西呢，它和桶底是相通的，应该说叫做导流管。那这东西一出现的时候呢，很有意思，那到底这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蒸锅吗？还是一个饭灶呢？当时就有人进行猜测，其实啊，这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蒸馏器了。我们为什么说这件器物是一个蒸馏器呢？因为它比一般的饭灶多出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东西是什么？是这个里面有夹层，这是比饭灶多出来的东西。第二个呢，它多出两个导流管，它的底下有两个导流管，一般的饭灶是不存在这个东西的。如果我们按照蒸馏器来判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蒸馏器需要的具备的结构它这里都具备。那比如说穹形的盖和桶会构成蒸馏器的凝露式的部分，就是蒸出来的水蒸气在上面会凝结成露珠。那么两层的筒壁呢，它就构成了凝露槽了。有了凝露室，再加上两层筒壁构成的汇露槽，你看蒸汽蒸上来之后就会在凝露室里边碰到桶盖，可以形成汽水，形成水珠，然后呢沿着穹形向四周流下来，然后汇入到这个汇露槽里面去，也就是说捅到这个隔层里面去，再顺着两个导流管流到桶外，进而流进外面的承接的那个器皿中去。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这是原战友歌舞团演唱，收录于1971年版《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经典乐章。久远岁月里，那一个个坚毅的身影，一段段永不能忘的战斗故事，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1: 长征是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印记，是屹立千秋的精神丰碑，更是强军兴军的力量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大义，常怀居安思危之心，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

0: 其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1: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1: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2: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2: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2: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7: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2: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8: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

0: 概在100多块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4: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5: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6: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7: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8: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9: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0: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1: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5: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球的数据资料。
1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7: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0: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1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2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2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2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19: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20: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19: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文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2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 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红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2: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1: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3: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5: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7: 在长春相遇，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5: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5: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

0: 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伊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伊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4: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3: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5: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0: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2: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0: 国际奥委会六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2: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7: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8: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江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9: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0: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

0: 原是预备深山的老作物。近年拂去木身浮躁，掏空沉接人间心绪，短调轻快，描摹乡野田间嬉闹，长调呜咽，肃静人间离合，为今天我等待了3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1: 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当然说到公园呢，其实可大可小了。你看大到我们讲到的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体系和规模呢，真的不就是我们城市公园所比拟的。但是城市公园呢，也有它的美好之处，而且是我们足不出户，甚至就是在家门口就能够去领略到的公园自然风光了。
1: 嗯，尤其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去到的很多公园，其实在古代呢，它是皇家禁地，我们普通人可是没有机会能够见得到的。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现在所有人只要有时间，只要愿意去的话呢，就一定能够领略到它的风采了。
0: 嗯，
1: 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看一看我们古人他去到的那些公园又是什么样的。难道古代就有我们现在这样的公园了吗？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来古今对比一下，看一看你究竟是在古代各逛公园更开心呢，还是在现代逛公园更加的畅快呢？
0: 做好准备了吗？待会儿我们就要穿越去古代啦。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这会儿呢也要带领大家穿越到古代去看一看古人所逛的那些公园。
1: 嗯，是的，平时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没事的时候可能都会去公园逛一逛，一定都对公园呢不太陌生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古人也有公园可以逛吗？那他们逛公园的时候呢都会干一些什么呢？在这里呢也告诉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古人哦。
0: 嗯，确实是哈，我们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从这个方面切入哈，从这个职能性的角度出发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啊，公园呢是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发展的产物，起源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那么城市公园呢是经过设计专门供大家游览的开放的绿地啊，有着改善城市的环境、满足景观要求等等这样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城市当中很重要的服务系统。
1: 嗯，是的，所以呢按照职能角度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中国最早意义上的现代的公园呢是在1868年当时的公家花园。不过呢也有学者就从公共性的角度来出发，认为啊公园就是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更符合我们对于公园的一种期待。而在中国呢，早在5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已经出现公园这个词了呢。
0: 嗯，当然了，我会觉得说，哎，在以前的这个朝代里边，肯定都会有很多的公园哈，不光是皇家园林哈，
1: 嗯，
0: 其实老百姓也可以逛很多的公共园林。那么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了，像杭州的西湖啊，包括桂林的赏心亭，都是在那个时候就建成了。
1: 是的，而到了两宋时呢，随着包含经济、文化、城市文明的演变，制度化的公园建设已经渐渐的走向了成熟了。当时呢，朝廷会通过下诏的形式，将皇家林苑长期或者是定期向市民开放，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说呢，当时的皇家园林，其实呢，市民也是可以有机会到其中去观赏的。所以，大量的公园出现在各地的城市当中，并且呢，会以园圃或者是风景区、风景点等多种的类型存在的。
0: 嗯，其实以前的这个社会状态哈，也都还是挺让人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宋代。要说到宋代公园的形成哈，也是集商贸娱乐行为一体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是偏向于这一类型。宋朝以前的城市呢是以军事和政治功能为主的行政型的城市哈，有严格的管制时空的坊市制度，就不太利于商业和娱乐的发展。那公园呢在唐代展现都是比较贴近自然的原貌了，很原生态，游览的朋友呢主要也是相对来说哈，有一些身份为主的。但是宋代开始啊，坊市制度就崩溃了，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呢也是蓬勃发展，城市功能呢也是向商贸娱乐型慢慢的转变。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很多的开放的休闲娱乐活动的场所就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格局呢也是更加的包容，也是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很多的物质保障。
1: 嗯，看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公园就是充满着文艺的气息。现在呢，我们走到家附近的公园，每到晚上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像有的人呢会选择跳舞，而且是不同的舞种，有的人呢会选择唱歌，还有一些乐器。我觉得每次走到公园当中，除了公园的风景，公园里的人也是格外的有意思的。
0: 嗯，像是宋真宗就曾经写下了相关的内容哈，这样的诏书就提到了许臣明宴乐，纵明游观者一悦。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园林都开放给大家，并且呢在园林的现场呢还能有看到各色的演出，大家一起同乐。
1: 嗯，想象一下，当时呢在我们中国的古代，大家衣袂飘飘在这样的园林当中去欣赏 景色，同时呢在一起玩乐，一定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就像画一样。
0: 确实是哈。那么古代的这些公园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之外哈，那这些公园是不是也会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也有动物的存在呢？那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继续的带领大家去逛一逛古代的那些公园。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逛完了现当下的国家森林公园哈，在前半段这会儿呢，也是跟着古人去逛一逛他们那个年代的公园。
1: 是的，我们也说到了古代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逛公园的。之前呢，我其实也特别好奇，在我看牡丹亭的时候，我还很纳闷呢，为什么杜丽娘家里有这么大的花园，她的家人会不让她去呢？难道以前的女孩子真的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其实呢，家人不让她去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的大花园其实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安全性的确会有一点问题，这才是杜丽娘没有机会去游览自己家花园的原因呢。
0: 嗯，其实是公共开放的公园哈。
1: 嗯，
0: 但其实也想到那个当下啊，就是古人毕竟呢，很多特别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身份的，他们都是会有私家花园的，就可能家里面的那个地也比较大，所以是不是古人他也不太稀罕，就是怎么讲呢，稀罕那些外面的公园，就不像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可能住在高楼里边呀，然后呢很多城市里边的小区的景观绿化相对来说呢不像是公园的那样的体量嘛。
1: 嗯，其实呢我们中国的很多园林也都是意在把这些山川风物集中于一个小小的园林当中，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呢这些造园者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些精巧的设计能够被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能够看到，所以呢很多园林都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观赏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公园可以逛的一个原因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公园哈，那如果是从向民众开放的公共园林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早在五世纪左右的南北朝就出现了公园这个词了。在唐代呢，城市就已经有了大型的风景区的园林，后来越来越发展壮大是在宋代哈。而说到在以前古代的公园呢，是不是也像现在的很多公园一样有动物呢，有动物园呢，我们也来去了解一下吧。
1: 嗯，是的，其实呢古人也是有动物园可以逛的，就比如说在宋代的郁金园，这里呢就豢养着藩邦诸国进贡的珍奇异兽，像是天竺的狮子，还有老虎、神羊、灵犀、麒麟，这个麒麟啊其实指的是当时印度的犀牛，还有象、牛、风驼、白驼、孔雀等等各种珍奇异兽，其中呢光大象就有46头之多，
0: 其实还是挺多的哈。嗯，然后每年呢它是固定的时间对外开放的，3、4月份这个郁金园啊都会对市民开放，让大家可以一饱眼福，这也是最早的具有开放性和公共性的动物园了。那么说到郁金园里饲养的大象呢，每年4月份都会送到专门的地方去好好的让他们享受一下，就是所谓的放牧哈，因为养象呢其实也需要让他们在很开阔的地方，这样大象才能够更好的生活啊，然后呢再把他们在固定的时候呢再统一再运回到郁金园，然后再让大家去做相对应的嬉戏。而且想不到的是那个时候呢，像大象作揖啊、大象抬腿这种精彩的马戏演出呢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其实放到现当下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可能还是会拒绝的，因为就会觉得说还是要更多的从保护动物的角度去更好的去关爱动物们。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就从历史的这一角啊一瞥当时古人游览公园的风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人游览公园的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像是水上百戏。其实呢现在我们每年的端午节大家可能都会在各个公园像是玄武湖这样的地方去展开一系列的竞赛，而古代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常见的。在当时呢比如说3月1号这天就会举行盛大的博彩活动，有水戏表演、龙舟竞标，还有文武百官都会跟普通的百姓相聚在一起尽情的游览探春。
0: 另外也有舞大旗啊、舞大师啊，表演一些所谓的杂技啊，像什么吊刀啊、蛮牌武术啊。另外呢也有很多的那种木偶戏，因为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其实呢大家可玩可看的也还挺多的，包括可以自己去做一做的，像水秋千，就是有2条立着秋千架子的画舫，上面的水呢可以将这个秋千荡到最高的地方，翻个跟头扎进水里就是水秋千了。但是普通的百姓可不能个个都翻跟头扎水里哈，相对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危险系数的。但是其实呢你叫 关到现在的一些游乐的地方，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些游乐设施和项目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古代的公园呢，其实跟现在的公园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古人也是有非常多好玩的，是可以在公园里做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么多的公园，大家是不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公园，对于我们古代的公园，都有着不一样的感受了呢？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

0: 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黄河云氏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菜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氏 APP， 点击黄河云氏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那么提到秋天，大家又会想到什么呢？我其实也想到这么一个词，叫一叶知秋。那么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也留个小的悬念哈。
2: 是的，因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着大家来一起发现秋天的美，来一起找秋天。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这个一叶知秋的叶，我们该去哪里找它呢？

0: 说到秋天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美好了。当然刚才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叶知秋其中的叶究竟指的是什么叶呢？这会儿就带你去寻找答案。
1: 是的，说起一叶知秋，大家都一定会想到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叶子变黄了，叶子落下了，就知道秋天真正的已经到来了。那我们说到一叶知秋，其实呢也是来源于唐代的一首诗，叫山僧不解树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一叶呢，一开始说的就是泛指，并不是特指哪种树叶，也就像我们平时概念当中的一样，就是觉得啊，叶子落下了，叶子黄了，就决定了秋天到来了。但是后来呢，其实不是这样。
0: 比如说呢，近代诗人左和水就在《立秋》这个诗当中有提到哈，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特别是最后一句特别熟，是不是？那越往后呢，其实一叶呢就开始指梧桐叶了。为什么梧桐报秋呢？也要好好跟你来聊一聊。说到梧桐呢，和秋天相连啊，早在先秦的时期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不是我们凭空说的哈，这是中华诗词学会的董云霞老师为我们做的解释。
1: 是的，而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当时也说到了，就讲到秋天的梧桐叶，而他看见呢白露已经降临在百草之上，他就看着梧桐叶飘零，感受着自己悲叹春秋的感觉。
0: 其实说到这个呢，怎么讲呢，上天也把一年四季平分了哈。他在这个诗里面也在感叹说，我悄然独自悲叹寒秋啊，白露已经降临百草之上，那衰黄的树叶飘离梧桐的枝头所以后来越来越多的诗里面呢，就把这个秋叶哈定向为梧桐叶了。后来呢，很多的文人也经常用这个梧秋来写秋天的来临，梧就是梧桐的梧了。比如说南朝的诗人他就说到了露色已成霜，梧秋欲半黄。还有唐代的诗人李白说到秋叶黄梧桐，秋色老梧桐。另外大家很熟悉的王昌龄也提到了荆棘梧桐秋叶黄，都是通过具象的梧桐叶的变黄写出了那个时序的变化，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呢转化为可以捕捉摸到的那种形象。
1: 所以说呢，历朝历代非常多的文人一开始把一叶知秋定义为所有的叶子，但是渐渐的就指向了这样一种叶子，那就是梧桐了。
0: 夏日呢，梧桐也是帮我们遮风挡雨了，但是呢现在的梧桐也会有很多的烦恼，比如说会飘那个毛絮啊，有的时候呢毛絮也会让很多人过敏啊。所以怎么讲呢，很多事物的存在都是让人又爱又恨呐。
1: 是的，只不过呢，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它一般是法国梧桐树，它来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非常之短的，可能也就只有100多年、200年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中国古人说的梧桐，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梧桐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它也不来源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法国。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梧桐，现在是不太容易见到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寓意的，所以大家也会把它用作一叶知秋。作为秋天的代言。
0: 是的，所以梧桐报秋的说法呢就一直沿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了下来哈，明代王向静所著的二如亭群芳谱就有这样的记载，立秋之日，如某时立秋，至期一夜先坠，故云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啊。那为什么以梧桐报秋呢？董云霞老师也说到了，古人呢就认为梧桐啊特别有灵性，在这个草木当中呢对时序啊还有物候啊特别的敏感。比如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曾经引用了一本叫做《遁甲书》，有说过梧桐可知日月征卯，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以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等等哈。就是说梧桐呢它非常的敏感，就是对那个风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季节的变化都是特别有它的敏锐的反应的。
1: 是的，所以呢大家非常喜欢梧桐，也把梧桐作为秋天的一个代言。而且呢，梧桐叶落不仅仅是出现在我们古时文人的诗词当中，甚至还成为官方重要仪式当中的一项呢。根据宋末的吴字幕孟良录当中呢就有说到，在立秋这天呀，皇宫里要把梧桐移到大殿里面，等到时辰一到呢，穿礼服而直 巢户的太史官就会高声说道，秋来了。这时呢，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来寓意着秋天确实来了。
0: 当然呢，说到梧桐感知事物的变化，确实没有什么特

0: 而这里讲的梧桐呢是古代的
1: 中国梧桐，对
0: 对，原生原长的我们中国的梧桐哈。
1: 对
0: 啊，说到这个梧桐呢，大家也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史实的记载，去好好的分辨一下究竟有什么不同啊，怎么来看呢？啊，那么也是根据你的喜好了，去深入的研究一下哈。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聊。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我原是两广深山的一株紫檀，仰慕收敛木料躁动木纹，

快播铿锵，铁骑踏破漫漫黄沙，漫年温婉，江南烟雨，缱绻柔情。为今天，我等待了120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0年后的音乐，现在开始种植。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0: 宁夏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宁夏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2: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原州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工作人员舒海亮：
3: 现在是通过隔冰石龙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流通道，再一个就是涵养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2: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固原市原州区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总厂厂长魏林兵：
4: 今年咱把这个块子纳入到山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永山、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兔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
2: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九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银川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项目负责人赵喜：
5: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245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筑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2: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4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 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
0: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

0: 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请听报道。
1: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2: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鑫，
3: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2: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
4: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2: 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5: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2: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6: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0: 请听朔方时评：服务向前一步，让群众更省心。宁夏社保部门把档案预审、信息核验从退休当月提前到一年前，看似只是时间上的调整，实则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有问题退休当月才暴露，仓促补救，反复跑腿，如今社保部门主动去找你，系统筛查，提前预警，一对一告知，把问题解决在暴露之前。企业职工有档案预审，灵活就业人员有规划师帮忙算账，线上有 AI 测算，线下有上门服务，一套闭环机制兜住的是群众退休这件大事儿。从被动受理到主动靠前，这一步跨出去的是效率，更是温度。这样的服务转身越多越好。
7: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请听报道。
2: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5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银川市新庆区居民丁学明，
8: 每隔段时间做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2: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经理乔荣贵，
9: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2: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站项目凤和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魏建明：
10: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蒸湿器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7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2: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同时，银川市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保护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兴庆区保护天下小区居民白喜莲：
11: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清静的，在这小区里住的挺舒心的。
2: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员严威：
12: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2: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0: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请听报道。
2: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车手潘永飞：
13: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2: 车手严玉超：
14: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也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2: 从9月30号到10月6号7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武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车手任家路：
14: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2: 冠军车队严玉超领航员崔亚民：
15: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2: 国庆假期跃动银川二零二。

0: 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参赛选手马俊哲：
1: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0: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0: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南收费站站长李慧：
4: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0: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分局执法7大队中队长田应才：
5: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0: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出行服务科负责人石晓波：
6: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即办。
0: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6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银川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周智慧：
7: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

0: 向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1: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请听报道。
2: 在美贺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宁夏美贺酒庄酿酒师范勇：
3: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2: 在红色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红四补星宇酒庄负责人刘武奇：
4: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2: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智辉原始酒庄酿酒师杨伟明：
5: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2: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四补区农业农村局葡萄办主任韩鹏：
6: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7: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不少网友反映
5: 这个白
7: 天路边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秦琼押着3名罪犯进了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的西关西门外，进到了正街，东西之大路由西往东走，没有多少步，举目抬头往正北上一看，在这路北闪出一座店房，在这店房门外站着一个人，再看看这个院墙，墙高院深，广亮的大门一边一个天鼓响的门洞，这中门开着，在门外不远2-3步的地方站着一位，说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这家店的店主，他姓什么？姓王。举目抬头一看，这门左右还贴着一副对联，上一联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横批王家老店。这店主就是门外站着这个人，多高个？8尺多高，多大年岁？30大多，不足40啊。怎么个长相啊？刀条子脸儿，鹰鼻耀眼，两腮无肉，海下是一绺小山羊胡须，尖下口，有点驼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甩头疙瘩巾，穿着土蓝色的裤褂，腰杀着一根带子，脚上蹬着一双便鞋， 干啥像啥卖啥招混啥呀、啊、见其面知其心呢、啊、就见那店掌柜的一看秦琼秦叔宝还压着好像三名犯罪的人，怎么叫好像啊，手肘脚镣大家这三大件带着呢，那就说明这三个人是犯罪的。一看风尘仆仆，就是要住店的意思。一想满面堆着笑容往前抢上一步，躬身一礼、哎、这位军爷您这是搁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我由打长安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此地可是天堂县？正是正是正是天堂县，这儿就是天堂县。您到天堂县，你没看这几个犯罪的吗？长安城到刑部牢满为患，监狱满了，高不下。这犯人在哪犯罪，是哪的人就送回到哪里，就到哪里当街示众，把有中秋天苗撤倒，开刀销售，以泄民愤呢、啊、哦，是这么回事儿。现在这府衙县衙，这位老哥您可知道今天到现在人家还在班上吗？能不能办公？哎呀，不能办了。不能办公，天也没黑呢，没黑也不行。您知道这地方原先被这飞贼闹的滚了道的响马，那闹的一个天堂县鸡犬都不宁啊。所以就因为这个，人家把这个县太爷七品芝麻官一撸到底，各官罢职了。不过呢，这个吴大老爷呢还没走，他搁这干啥呀？还想干不是？因为后任的大人姓蔡，叫蔡天德，还没上任，这儿也不能空缺呀。这吴大人就在天堂县这儿代理，但是他有职无权呐。今天你就不用去了，今天你办不了工。哦，您这是想住店吧，军爷？秦琼一听，问到自己头上了。哦，我是想住店。你想住什么样的店呢？嗨，什么样的店过得去就行呗，也不要冠冕堂皇，也不要怎么怎么奢侈，怎么怎么好，过得去就行，小店还可以呀、啊、要不您就住在这院吧。秦琼一瞅瞅这个院啊，院里边卫生搞得非常好，相当的干净。这小大门啊，按质量来说，按档次来说，不高不低，一看中等的店房也行啊。自己也不是什么富贵，秦琼啊，瞅瞅这位，您是我就是这店掌柜的哦。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哎呀，哎，我一个小开店房的，还什么台仆啊？不瞒您说，您就叫我王老好就行了。搁这儿咱们得说两句，说两句什么呀？听这仨字儿，王老好，这店掌柜的姓王，这个人应该相当不错吧？要看他对秦琼就是往前一进身十个礼，满面堆笑跟秦琼说话，心里倒挺满意呀。但是这个人我不交代也几句，搁这儿以后你听书你就听得没有劲。自己报号王老好，你就叫我王老好就行。后语他还有俩名呢，怎么的，这人仨名。对，自己往外报，当着别人说我叫王老好。其实在天堂县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给他爆出来另外的两个不怎么受听的这个外号吧。第一个叫花帐王，第二个叫弯弯绕。这就说明这个店掌柜的，你住进来的时候那是喜笑颜开，临走的时候你准得闹点不愉快。为啥呀？他要下花帐，你明明没花那些钱，笔头子一逛的给你杵上了。谁傻呀？谁不明白呀？ 谁都知道谁吃亏了，占便宜了，但是还不多，怎奈也就得忍下了。所以说他净挣这密心的钱。另外这主叫弯弯绕，他这心眼都带钩的，先言手续自己报是王高好，哦，王掌柜的，你这个院里可有就是单间独处的这么一所房吗？有啊，您要几间？有两间，有三间，我就来三间吧。屋里的环境怎么样？军爷您往里请，一看便知。秦琼一看呢，就住到这儿吧。秦琼跟着这店掌柜的身后押着三名罪犯进了天井院。到了天井院以后，一看这小院啊，什么上宅房、东西厢房，后边有几层的房子也看不清，没过去就看。好，就住这儿吧，您领我到三间上房我看看，就是西边这三间你看怎么样，挨着这个正房紧拉紧西边这有三间房。秦琼啊，牵着这匹黄骠马，这店掌柜的王老好不是吗，命手下接过黄骠马。军爷呀，我是不是把您这马呀牵到马棚先不急，为什么这么说，我得看看房子里边什么环境啊。就这样秦琼跟着王老好就进了这三间房，一明两暗，进了这明间左右东西各一间。王老好说，您住东屋住西屋？我住西屋。好，王老好在前，里边门没关，挑帘子进到里边，秦琼一哈腰进到了这个西里间。一进屋给他这种感觉，哎呀，相当的舒服爽快。见这屋雪白的大白纸糊墙，吊棚四白落地，地下还方砖铺着，靠着南窗户这边是一个土塔。什么叫土塔？就是炕。这炕这地的中间呢，摆个八仙桌，两把高脚椅，在这椅子后边靠北墙这儿有一张床。这屋清清凉凉的，亮亮堂堂的。哎，秦琼说，好，我就住你这店了。不过店掌柜的，我得跟您说，哎，军爷您讲，您讲。第一，我这匹马，你得给我印好、喂好、细草细料。你要喂好了呢，钱不是问题。好好好，哎呀，多谢军爷，您是个大度的人。再有，还有一样事儿啊，什么事儿？把我这三名罪犯，这东西厢房你押到哪儿都行，但是门得结实，得用人值夜班，今天我不能去办公啊，一百拜都拜完了，就剩这一嘚瑟，今天晚上他们要溜之乎要逃跑了，我不是白玩了吗，这些活。哎，是，那您放心，今天晚上就由我来负责任，带领着四个人，一个时辰一换，俩小时一换，你看怎么样？怎么的还不坚持到明天呢？好，多谢多谢多谢，咱们说好了啊，你可给我看好，有事儿你们就叫我喊一嗓子，我就听见了。哎，那倒是军爷，那倒是那倒是那倒是，那您就住这儿了。好好，就住这儿，就住这儿。秦琼啊，这功夫就把包裹和疏通双肩撂到这土塔以上。王老好一撤身，秦琼跟出来，这匹马要给我喂好，这点犯人押到厢房，门锁好，给他们弄点水漱漱口，洗洗脸，泡泡脚，犯人也是人呐，不能过于刁难他们。一路上风尘仆仆，翻山越岭，涉水登山呐，他是犯罪人，但是咱们不要太苛刻。哎呀，军爷，您是个善良之辈，您这心呐真好。好，我给他们打点水，别忘了让他们洗完了，给他点像样的饭菜， 店掌柜的，你看怎么样？这王老好啊，回头瞅瞅秦琼，一看秦琼这个人啊，侠骨柔肠啊，这是个软心肠，这是个善良的人。好嘞，哎，军爷，你也回屋歇着，一会儿茶就到，喝几口茶，跟着咱们菜饭就上，是不是？对。此时的秦琼府内空空啊，你看他在路上着忙，他怕这个晋王杨广一旦知道他的信息，那带领着人要抓捕他归案，秦琼就瘸骡子没走了，那就是一刀杀之啊，那别的说的没有啊。秦琼就这样抽身回了这三间房的西里间，不多一时，进来人给端来了泡脚水、净面水、漱口水，把这头发重新好好洗洗，梳梳擦干，这脚一泡上，这个束缚就不用提了。有人把这些水撤下，完了以后，秦琼啊，刚把外衣款下来，剩内衣，穿着便鞋刚站起来，这时候有人门板响，龙井上等的好茶呀，一进屋满屋那是那种清香的茶香，特别好。秦琼喝了两盏茶，不多时门外又上来了端着和盘的，和盘里边放着八碟小菜，菜菜有肉，在旁边又摆了八壶的好酒啊，虽不比席凤吧，那酒也得说正经不错呀。一进屋就带来了菜香和酒香。这位服务人员就是跑堂给端菜端饭，这个把这和盘往到桌子上一放，这地下有个第八仙呐，菜给摆好，杯盘罗列，再把这八壶酒放好，回首把茶具撤下去。哎，军爷，一会儿啊，您吃完了，我再给你重新上茶。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秦琼一感觉着啊，这心里热乎乎的。为啥这么说呀？这些天来也没像今天，因为啥？我押着罪犯到地方了，他也放心。等把公事公文办完了，我好拿着公文回文和录引直扑山东历城县太平间，我要回我的专诸相老家呀，人都是故土难离呀。秦琼这种心情啊，好，二爷秦琼人饥不择食啊，这菜里还有肉，味道还不错，小酒那味道也好，滋儿一口酒，啪嗒一口菜，吃个杜鹃蓝米西蟹麻强。这时候啊，有人就撤下去了。秦琼说，你们通知你们店掌柜的一声，让他来，我问问他有点事儿。人家些人出去了，立马这店掌柜的王老好、花张王弯弯绕就进来了。哎呀，军爷，哎，军爷，您有什么事儿啊？啊，您有什么问的，您尽管问。好，这县衙离你家能有多远？哦，您说县衙呀，不远。得暇的话，明天早上吃完早饭，您要找不着路，我给你带带路怎么样？好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店掌柜的。您搁我这大门出去，往左转，再往北去，过了那趟街就到了钟鼓楼，鼓楼的后身就是县衙呀，不远啊，一里多地儿吧。哎，您哪都不用骑着马了。我看您也拿着军刃是吧，您背着军刃押着罪犯，我给您领路，明天早上我就给您领到县衙了，您看行吗？好，多谢店掌柜的，多谢。哎，这

很热，对，你再过几天你也不是那么舒服，秋天困冷，身疲倦，那腰腿发麻，筋骨酸呐。到冬天那更不容易，冬天的大雪盖满地，寒风刺骨，透体寒，人要登陆都个个都难。有道是在家里边签单都好，要出门了，时时都是个难。人在外边保证两样吧，多谢店掌柜的，您的这个调教与谆谆的说法，我这听着呢。第一，吃好；第二，睡好；找个相当的店房休息好了，人的精神头就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店掌柜的。那好，那咱们就别了，明儿早见。好，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二爷秦琼吃好了，喝得了，有人把这些东西撤去，又上来茶。秦琼啊，喝了几口茶，出去照料一下，照料啥？秦琼这份敬业的心理，你谁也比不了。这三个犯人，看看牢不牢固，能不能逃跑？这马喂的怎么样？秦琼就看这个，那刹那间就看完了。转到屋里，二爷秦琼款去衣服，此时上更了。天都，什么叫上更了？现在就是黑了。天哪！秦琼这才嘱咐店掌柜的一声：“给我看好犯人。”倒头便睡呀，那是鼻息如雷，睡的这个香。人，你看看，有人说他失眠，要依我说，你那是啊闲的。你像秦琼似的，千里迢迢，路途遥遥，累你个骨软筋囊，你睡不着觉，哪有那事儿啊？二爷秦琼这一觉，说完快了说，来到了一个金鸡散唱，睡到小鸡儿叫，就这意思。此时长杆挑走，天边月。铁扫帚划拉了满天星啊！刹那间，佛爷就伸出一双手，托出东边太阳星，放出金光亿亿万万丈，普照人间。天亮了，早就有人把饭菜端来，早餐用完，这掌柜的会来事儿。我说军爷啊，得暇的话，我给您带路好。您用早餐了吗？我那赶趟，我把你们送到县衙，我回来再吃都行。那好吧，多谢您。花帐忙在前，秦琼在后。黄骠马撂到这店的马棚里，秦二爷杀十字判，勒大带，顶撞帽，提靴子，背压疏通双锏，腰杀着板带。收拾的干净利索，拿着公文录引，带好了所用的职务，跟随着这王老好，押着三名罪犯出了大门，往左拐，往北去。抬头看，钟鼓楼到了。军爷，你看着没有？再走几步，过了这个钟鼓楼，就来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县衙。您可有个准备呀？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没有上任，就没到这儿。前任被割官罢职的吴大老爷心情不好，所以说人让他搁这儿代管，就代理七品芝麻官这个县大老爷。所以说呀，您呐有个应对，多谢店主提醒。往前走几步，花帐王老好就说：“我说军爷啊，我还跟您去呀、啊，我去也没什么用。你看这县衙没有？我看见了，我回去也吃点早饭。你看这开这么个店呢、啊，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老离开我那店房，我得回去照料照料。哎呀，多谢多谢，那好好，您回去吧。”就这样，王老好抽身回了王家店，二爷秦琼被押疏通双锏，押着三名罪犯。带着公文录引，就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
你看这个。

0: 县衙呀，这得说是墙高院深呐。这墙多高？足有2丈5尺。说这墙咋这么高啊？这县衙里边有牢啊！你不墙高院深，那犯人要炸狱要跑了，这责任是谁的？秦琼一看这个墙修的非常坚固啊，那是光亮的大门，上边俩是双旗戟，钢叉铁兽。金鸟铃，叮铃当当。往下一看，漆黑的门板，中门开着，左右一边一个班房。此时就在班房里边走出来两个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秦琼押着3名罪犯来到了天堂县县衙的大门外。这大门外一左一右2个班房，由班房里边出来2个小衙役，也就是小马快，一看来人了，急忙上前搭一躬：哎呀，这不同行吗？你好你好。哦，彼此彼此。秦琼是顶礼相还。这2个小班头子，哎呀，这位您从哪来到哪去啊？哦，我呀由山东抓了这么3名罪犯呢，押到长安的刑部，老满为患，高不下了。嗨，这个世道啊真乱，这贼人呐真多。那您来到山西天堂县这县衙来，哦，因为刑部有令，这罪犯是哪里的人就押到哪里。这3名罪犯就是你们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哦，怪不得呢，这几个小子怪肉横生啊，二目圆翻，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俩人这说话呀就分怎么说，这当贼的哪有几个善念呢、啊、哪有几个菩萨心肠啊。他一看呐、啊、秦琼说：那可不，这几个人就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押到天堂县的大牢吧。正是。那好，您稍等，我呀去通报我们的头一声。他的头是谁呀？他的头是干什么的？他当什么官的？什么官？他的头就是天堂县县衙，原先在吴大老爷手下当差听令，1个班头，1个马快。哎，就这么2个人。这俩人姓啥呢？一个姓金，就金甲金果尊，兄弟姓童，叫童环童佩芝啊。这是天堂县的2个班头马快，也就所以说抓差办案。哥2个在院里干什么？陪着这吴大人唠嗑啊。说这大人还得高人陪着，天天的照照的。那倒不是。那因为啥呢？因为呀、啊、这吴大人因为他管理不当，上边下令把他割官罢职，不让他干了。说那他没回家吗？没有。为啥没回去？其后任的大人蔡天德来接管着天堂县。这蔡天德呀可能是有事耽误了，就迟迟的没来上任。那这怎么办呢？天堂县就归这个吴大老爷暂时代理。你说他让人家割了官了罢了职了，他这内心能好受吗？所以说跟这个搭档就这些年来就是金甲同环抓差办案下令的人就是这吴大老爷。这老些年了，你说他们在一起能没有感情吗？那肯定有啊。 因为这个瞅着大人上火，哥两个就在县衙的大堂上陪着这吴大老爷聊天儿，说天道地，谈古论今，这个好那个冤枉，谁冤枉？就你吴大老爷冤枉啊！三个人唠嗑呢，外边的小班头子刘哥外边跑进来，哎呀，头，哎，他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外边秦琼来了，押着罪犯，就押往咱们天堂县呐。啊，大人，我去就来，好吧，你们哥俩去吧。金甲同环由县衙里边出来，来到了大门外，离老远一看，哎呀，旁边站着一行三个罪犯，三大件带着，手肘脚镣，大家在这三个人旁边站着一个人，凛凛身材，身高过丈，多大岁数？不足30岁。这长什么样啊？剑眉虎目，鼻直口阔，是通关的鼻梁啊！两耳朝怀，面似淡金，哎呀，海下有点胡子茬，这张脸是果子脸，就是中国的果那个意思。再看背后压一对书童双眼，头上戴烟色的毡帽，身穿二青色的裤褂罩体，腰杀着8丈宽的皮艇板带，脚上蹬一双豆包踢死牛的抓地虎快靴，哎，往这一站，细腰炸背，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哎，这身材这个两位呀，真是威风啊！哥俩一看，这主哪儿的？好一条惊人的大汉。两个人急忙往前近身，一看秦琼是着着装呢。什么叫着装？就像现在那警察着装，戴国徽的帽子、领章，一看这是警察，就这个意思吧。急忙上前，哎呀，哎，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兄弟，大家彼此彼此，不要这么客气了。您是哪里的？秦琼说：“我呀，我山东的，山东的。”你山东什么地方呢？我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哦，您在历城县当差？对，我在历城县县令徐有德手下当差，我是一个班头。哦，您这罪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怎么到山西？怎么这个老满为患把这罪犯押回原地，就是天堂县？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那您这个意思，哎呀。

0: 您这是大功告成啊。正是正是。那么这位军爷，您这台仆怎么称呼？哎呀，我说同行啊，二位，你要问我台仆吗？称不起，在下小可，姓秦名琼，字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就把这两个人喝得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三四步，两个人四个眼珠眼瞅眼睛就立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呐、盯着秦琼看半天，才说一句话：您就是秦琼秦叔宝吗？哦，我是秦琼秦叔宝。那么有一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当不当问，有话就讲，有话就问。好，我听说山东有一位姓秦名琼字叔宝的人，有人说他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熟通简，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报号神拳太保，是双锏大将。又有人说他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遇朋友叫言而有信，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可是您呐，同行，这是您吗？哈哈哈哈，二位兄弟，这都是受大家的抬爱，我哪有那么好啊？哎，可拉倒吧，人活在世上，别人夸赞你，你来之不易啊，不容易。你没这些好事谁能说呀？谁能替你宣扬这个呀？谁能替你铺平了路，让你稳稳当当走啊？人世之间世态炎凉，人情都薄如纸啊。这就说明你秦琼做的已经到位。哎呀，在下金甲金果顿，同环同配之。听说你家还有个老哥哥秦安，正是。那我称您一声二哥，在下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府衙的两个班头马快，咱们级别一同，一边大，都是干这个的。咱们还是同行。二哥，您受咱们哥两个一拜。秦琼说：“使不得，使不得。”伸手搀起来。这人呐，人的名，树的影啊。远来是腕，近来是面啊。说啥叫远来是腕啊？秦琼在山东住，就这名声都打到了山西省，你可想而知。那不久的大隋朝，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隋朝的亿万万之众，谁都知道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琼啊。人这个东西，不管好话赖话，越传越神，越说越多，那就好的不得了啊。但是你就看金甲同环哥两个这种诚意，秦琼哪敢怠慢呢？平易近人吗？以礼相还吗？哥两个，切，要不得咱们先去吃点喝点了。秦二哥，不，咱们干啥不得像啥，卖什么咱得吆喝什么吧。哎，正叔，二哥说的是，咱们得敬业呀，一旦出了差错，那咱们哥们得管呢。那怎么办呢？这三名罪犯，二位班头马快，你看是不是把他下到大牢里，我秦琼就算完成任务了，千万斤的重担就算倾泻而下，我也轻松了，身上没有任务一身轻啊，是不是把他押到大牢里？好，现在就把他押到大牢里。这三名罪犯呢，在秦琼跟前没吃着亏呀、这仨人内心也感激他，但还佩服秦琼。这哥两个一听，这是老秦二哥的押来的罪犯，往牢里压，那可就不惯着了。那金甲同环 哥两个往前一近身，一个急蹬步低了腰往前一钻，一探腕抓住这毛连锁往怀里一带，啪就是一脚啊，往东南走，啪啪的那是连推带搡带踢呀、啊。这几个小呲牙咧着嘴回头看看呢，心想你俩这神马西东啊，我虽然是犯罪了，我由山东被押往到长安，搁长安又押回了山西潞州天堂县。你看人姓秦这位班头马怪从未如此虐待于我。他们明白啊，不能顶风上，说你要降降说些别的，现在金甲金果盾同还同被之，那就让这几个小子就得皮开就得肉绽呐、啊，那了不得呀、啊！要不咋说人心似铁，非似铁，那官法如炉，那才是炉啊！为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了。我就告诉你吧，这话太准了。听他哥两个把他推进大牢，命狱卒押到死牢里边，毛林大锁哗楞一锁，哥两个这见义心穷啊，急忙抽身，命狱卒把牢门锁好，哥两个一转身回来了。哎呀，二哥，你看，让我把他押到大牢里了，这回您呐身上没事了，就是轻快了，无忧无虑了，自由自在了，对不对呀？哎呀，兄弟，说的是，说的是。这个，我想你哥两个给我带带路。二哥，你要干什么呀？那咱们不得有手续吗？这我把犯人押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无凭无据啊，我回去怎么交差？哎呀，那倒是。不过嘛，二哥，不过什么？不过这现在的县太爷、县令、七品芝麻官吴大老爷啊，他有职无权呐、啊。你就是跟他俩交了差了，他也办不了事儿。那后任的大人呢，蔡天德还没来上任，所以说现在就命这吴大老爷就在天堂县作为代理，连配合着金甲同还。抓治安，让老百姓安心的过日子，要不然说县令都没了，这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县里面没人管了，那不就是更让那些犯人得意的猖狂，这回得劲了。所以说让吴大老爷配合着金甲同还在这天堂县这儿干啥，搞治安呢、啊。秦琼说，那我也得把这公文呐、啊、回文呐、啊、录引呐、啊、衣物等箱这些证件得撂到这天堂县的县衙门。对，二哥，这可以。那您哥两个投钱带路。就这么着啊，金甲同还带着秦琼转身就登进了大堂的台阶。上了台阶以后，撂着帘子哗楞往两他俩一分。金甲同还在前，二爷秦琼在后。秦琼这个儿啊，照这哥俩得差大半脑袋。虽然说走到后边，他闪目一望，上边厢一观瞧，两边也有战堂军，手拎着杀威棒。再往上看，办公那桌案后边坐着一位，两个手托着下巴，捂着脸。驮着他这倒霉的脑袋，这谁呀、啊？这就是那吴大老爷，天堂县的县令。听着有人进来了，嗯，他起来了，两个手支着桌子往下一看，哎呀，大人，金甲呀，在，同还在，有什么事吗？您这是出去？刚才我迷里迷糊的，我没听准，你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不是山东啊有一个班头马快姓秦名琼，大人你记住了，姓什么？姓秦，叫秦琼。哦，他是干什么的？哎呀，跟我们哥俩是同行啊，你都是班头马快， 在哪个县呢？历城县。哦哦哦哦哦，历城县当差。历城县，历城县。哦，想起来，历城县不是那徐有德吗？正是。说那他来这儿干什么来了？大人呐，要没说嘛，不是不报，时机没到啊。这秦琼在山东抓差办案，就抓住了山西做的最甚这三个罪犯，抓住了，抓住了。这仨小子长什么模样，这还形容不好，反是怪肉横生，这杀牛的眼睛是圆睁啊，凶恶之相。哦，在哪儿呢？我押到大牢里了，押到大牢里了。哎呀，天哪！早晚有一天你得落到我的手里。虽然说让我代理，我要办什么事儿是越了急了，我今天喝住这条命，我也得看看这三位罪犯，哎，长什么德行啊？没你们仨，我能丢官罢职吗？就你们仨在山西潞州做的太甚了，天堂宴呐！你活活的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我整丢了。金甲铜环呢，赶紧你们哥俩到大牢里把他给我提上来，我要亲自审问。这大人，那意思你有这权利吗？现在又一想，想说又没说出来，所以就噎回去了。因为啥呀？这人人熟为宝，他们这么些年呢，他是有感情的。一想就谁放到现在这个程度上也是恨之入骨，那能不恨吗？你们仨在山西做的太甚了，你把我这七品芝麻官给做没影了，做丢了，审就审吧。哎，好，那大人您的意思，你去把那三名罪犯给我提到县衙的大堂，快去快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哥两个这才抽身出去。干啥？去提这三名罪犯。金甲铜环为啥这样？因为现在吴大老爷你代理这县令，你就是配合金甲铜环去搞告治安行，别的事儿行政一切你不能过问，他这属于越格了。哥两个也没拦，因为以前认识，还熟头巴脑挺好，在一起工作，所以呀、啊、就没提说你称不称职，到监牢里去提人。咱们再说县衙里、啊、这个吴大老爷搁上边就站起来了，由打这桌案后边下了这个大堂上这个台阶，对着秦琼躬身就是一礼。哎呀，吴县令，吴县令，您这是秦琼顶礼相还呢、啊、那两个人这么四目一搭，这吴县令这吴大老爷仔细看着秦琼，哎呀，身高过丈，面似淡金，剑眉虎目，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背背一对金装书通天，毫不威风啊，好一条大汉，真是一个盖世的英雄。秦壮士，秦班头，哎呀，吴县令，您有什么说的吗？这三名罪犯呢、啊、就是您抓的啊？是我抓的。哎呀，好啊，我感谢你。这个说着话呀，他又回到这桌案后边了。我呀可怎奈，我丢了官了罢了职了，就拥护这仨人啊。秦琼啊，这我多多的感谢你，你在山东把他们仨抓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官丢了，我说不上哪一天呢，窝囊来窝囊去，要上一股火根儿捞一下子完了，我连这犯人啥样模样我都没看着啊。我感谢你，但是呢我现在有职无权了。如果说我要还是天堂县的县令，我多给你拿点银两。不过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也跟后任的大人美言几句，多给你点银两，我准备给你拿100两纹银。秦琼啊，你把你的公文呐、啊、回文录引呐、啊、这些东西先撂到我这儿，我无权签字了。 要不然的话，我早就给你签上字，早日回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故土难离，树高千丈，那叫叶落归根，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那旧坑，谁不想家呀？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就这样，这吴大老爷把秦琼这点公文回文录引全部拿到这办公桌上给保管好了。这时候外边嗷嗷就一嗓子，县令吴大人，三名罪犯押到这吴县令才要审这三位罪犯，不审还他罢了，这一审他引出一段秦叔宝当剪卖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3: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来自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和李桂山。那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黄鹤楼，之前有不同的这个演员啊 N 多个版本，这段相声自有过人之处，我们来收听这个版本，来自罗荣寿李桂山。
14: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5: 可不是吗？
14: 相声的优点是什么呢？滑稽，
15: 对，
14: 逗乐，
15: 哎，
14: 谁都喜欢乐。
15: 是啊，
14: 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说起话来，哎，老王，今儿有事吗？
15: 今儿我没事，我歇班，
14: 走，咱们听相声去。
15: 嗯，
14: 乐会儿，
15: 哎，乐会儿
14: 啊，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去，都是喜欢乐，
15: 可不是吗？
14: 没有喜欢哭的，
15: 哎，哭
14: 啊！您看哪儿那人呢？
15: 嗯吗？
14: 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歇班。坐着咱俩哭会儿
15: 啊，哭会儿，
14: 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哭。
15: 哎，没听说过，
14: 那是吃饱了撑的，
15: 哎，那是喝多了。
14: 所以说人人喜欢研究相声，
15: 嗯，
14: 喜欢听相声，我就爱惜听相声。
15: 哦，那么您呢？
14: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15: 哦，在幼小啊，
14: 不但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奇研究。
15: 都是什么呢？
14: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奇研究。
15: 哦，都能研究。
14: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5: 哦，在幼小啊，
14: 那天我念的是私学。
15: 哦，私塾。
14: 我们那个学房里边一共六十几个学生。
15: 哦，六十多个人呢，
14: 其中最好的学生就得说是我。
15: 哦，最优秀的。
14: 嗯，人家都老老实实坐那儿念书。
15: 嗯，
14: 都是这么念。
15: 怎么念呢？
1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5: 哎，
14: 我不这么念。
15: 那么您呢？
14: 我唱着念。
15: 唱着念。
14: 嗯，赵钱呢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5: 哎，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14: 我这么一念不要紧呢。
15: 嗯，
14: 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15: 哎，影响别人啊。
14: 别的学生都不念书了，
15: 那么
14: 都听我唱来了。
15: 哎，你瞧怎么影响别人不是？
14: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淘气了，还要照顾我。
15: 我还照顾你。
14: 别人都坐那儿念书，
15: 那么你呢？
14: 让我旁边站着去。
15: 站
8: 这就是照顾我。
6: 那是照顾你啊，那是惩罚你。
8: 对了，也有叫罚站的。
6: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8: 后来呢，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6: 那么干嘛呢？
8: 我学戏。
6: 我学戏去了。
8: 那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6: 哪个科班啊？
8: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6: 谁家？
8: 您知道有个喜连城，
6: 哎，老班社了，
8: 后边改叫富连城了吗？
6: 不错吗？
8: 一共是七科呀。
6: 对呀、啊，
8: 喜连、富、盛、世、元、运，
6: 哎，对吗？
8: 这么七科。
6: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8: 我是第五科的。
6: 哦，您是世字的。
8: 对对对，
6: 什么毛世来、袁世海、姜世玉、姜世生 啊
8: 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6: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8: 我也是世字的。
6: 您叫世什么呢？
8: 叫世饼。
6: 世饼。哥俩拉拉手吧。
8: 哦，你也叫世饼。
6: 哎，我叫烟梨。哦，
8: 久仰久仰。
6: 什么久仰吧？
8: 您的行是比我大。
6: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8: 我呀，
6: 嗯，
8: 我叫柿饼。
6: 哦，柿饼啊，
8: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6: 哦，丙炎那个字。
8: 哎，
6: 您是唱哪工的呢？
8: 我是老生。
6: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8: 是啊，我全行。
6: 哦，全整。
8: 靠背老生，剑袖老生，袍带老生，毛的老生，全行。
6: 文武困难不挡。
8: 我这人还没有习气。
6: 嗯，
8: 说今天来个边老生，我也唱。
6: 嗯，
8: 今天来个李子老生，我也唱。
6: 那么有一段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8: 哦，你也喜欢唱。
6: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
8: 哦，您还采唱过。
6: 可不是吗？
8: 你想
6: 较量较量可以啊。
8: 我给你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来？
6: 你甭说唱上句，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8: 您听这话多大？
6: 不大吗？
8: 说得胖他就喘，
6: 不能够啊。
8: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6: 对了，
8: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知道什么戏，算您行，
6: 不知道拜你为师。
8: 你瞧这个，
6: 张嘴吧。喂，
8: 这是什么戏？
6: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8: 张开嘴了，
6: 光张嘴啊。
8: 啊，
6: 你得唱出来，
8: 那你也接不上来。
6: 唱你的，
8: 你听这个。
6: 嗯，
8: 打野马。
6: 喂，
8: 什么戏？
6: 这我不知道。这个
8: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6: 你再唱。
8: 嗯，特。
6: 喂，
8: 这什么戏？
6: 这更不知道了。
8: 两出不会，
6: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8: 没那个事。
6: 你听这个马。
8: 抬抬抬，
6: 打家伙呀。
8: 啊，
6: 接下句儿
8: 你没唱，我怎么接
6: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
8: 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6: 唱你的。
8: 你听这个。
6: 嗯，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戏？
6: 哎，这我完了。
8: 你再听这个。
6: 行行，等等等等，得了得了，
8: 你都接不上来。
6: 你这叫腔，
8: 腔也是唱腔，
6: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8: 哦，有上下句，
6: 哎，
8: 那也够你接的。
6: 唱你的吧。
8: 你听这什么戏？
6: 嗯，
8: 妇女大衣在火线。

0: 算什么呀？打鱼杀价呀！
1: 你瞧，他给我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哎，唱你的吧。
1: 石材敲过定我论，
0: 四通吊过灯圆，
1: 甩
0: 开大步往前。
1: 听这个，怎么还唱啊？什么意思你？过戏瘾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闹斧出香我会呀、啊。
1: 你就说唱的闹斧去，你也算会了。
0: 不是我会得多吗？老逞能。
1: 没有啊，告诉你吧，逢骄必败。
0: 哎，没有骄傲啊。
1: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0: 怎么会肯定我不会呢？
1: 嘿，我独有的戏。
0: 哦，独有的。
1: 你怎么能会呢？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不给。
0: 哎，怎么不给人家？
1: 就为卖毒份。
0: 哎，一定错不了。
1: 那是，这回你危险啊。
0: 哎，危险什么呀？
1: 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着急你就去自杀了。
0: 我干嘛呀我？
1: 甭哆嗦啊！
0: 哎，没有没有，
1: 精神集中。
0: 嗯，
1: 听过这独有的？
0: 来唱你的吧。
1: 劝千岁杀死
0: 修之刚，
1: 听他也
0: 吓得我
1: 本是
0: 卧龙岗，
1: 便这洞
0: 带过了，
1: 未曾
0: 开来
1: 用手
0: 接过梨花，
1: 使我这今很艰涩，
0: 把我压腰
1: 回马里了，却天时
0: 玄妙法。
1: 火驴刀扎
0: 毒残，
1: 方王命
0: 唐朝
1: 国公一十八年，大众
0: 怎么会呀、啊、你？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1: 不错。
0: 哎，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这小孩有两下子。
0: 啊，小孩、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1: 大小孩。
0: 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0: 哎，我找出戏。
1: 对，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黄窝头。
0: 嗯，
1: 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0: 喂，
1: 棒子面它有营养，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0: 哎，带水蘸，
1: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
0: 嗯，
1: 凉了，来碗面汤。
0: 三气周鱼，
1: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0: 张飞闯帐，
1: 蘸点葱酱。
0: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战三气周瑜，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战三江口。
1: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哎，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1: 能唱全了吗？
0: 没那么大时间。
1: 所以吗？
0: 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哎，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1: 您说哪点好？
0: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不期打过江就完了。
1: 戏胡。
0: 对了吗？
1: 念作唱都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剧中人是几个？
0: 六个人就够了。
1: 你谁？
0: 我的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嗯，
1: 我刘褥子。
0: 嗯，
1: 那对枕头归你。
0: 哎，
1: 烟筒给我放下。
0: 哎，干嘛呀？
1: 我得用啊。
0: 啊，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干嘛呀？
1: 你的你的。
0: 您得来个主角。
1: 对，主角。
0: 哎，
1: 主角比锅贴好吃。
0: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1: 水灵。
0: 主要的角色
1: 诸葛亮。
0: 我再赶个张飞，
1: 吓得花脸
0: 啊。
1: 行吗？
0: 成啊。
1: 我给您配个武生，
0: 赵云。
1: 赵子龙。
0: 我再来个鲁肃。
1: 我再要碗素卤。
0: 那我有色面皮就够了。
1: 四面皮。
0: 哎，
1: 那这卤不够了。
0: 哎，多少亏点吗？
1: 要个小碗炸酱。
0: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卤子敬卤大夫。
1: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0: 一个人三个角。
1: 对。
0: 哎，可是没有场面。
1: 那可唱不了。
0: 怎么了？
1: 出去身上寒碜呢。
0: 咱们就实嘴打家伙了。
1: 我可是外行，
0: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1: 那就瞧您的了。
0: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1: 也就变装
0: 了。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1: 就那么着。
0: 我出场您打家伙。
1: 好嘞。
0: 您出场我打家伙。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上。
1: 行嘞。
0: 哎，咱俩一块儿出去啊。
2: 哦，那馄
0: 饨。哎，俩卖馄饨的。
2: 呆呆
0: 这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1: 哎，红驴呢？
2: 呆呆
0: 还俩门神爷啊，活动一点。
1: 行嘞。
2: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瞎子，
1: 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0: 这挨不上啊。
1: 三国又没有，
0: 我称问你是先生，
1: 嗯，
0: 你称我是主公，
1: 主公。
0: 对了，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哦，你是皇上。
0: 哎，
2: 啊，先生，
1: 公职。
2: 啊。
0: 的
1: 臭啊。
0: 对呀、啊，咱们唱什么戏啊？
1: 黄河楼啊。
0: 嗨，我当探母呢，
1: 你这不起哄吗？
0: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0: 你教给我的呀，
1: 主公，
0: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1: 那得说对了啊。
0: 换过来，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境，你把国王害苦了，
0: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会害你了？
1: 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0: 哎、我吃得了不啊？你还不够呢。
1: 不是你害的我。
0: 那么是谁呀、啊、
1: 是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啊。
1: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0: 管你哪儿找他呢。
1: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啊、
0: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啊、
1: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0: 我也马虎了。
1: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0: 嗯，
1: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哦，他不乐意去。
1: 对了，
0: 那就别去呀、啊、
1: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0: 找别扭。
1: 我干嘛找别扭啊？我这是叫嘛，您打架我好唱。
0: 哦，这么回事。
1: 哎，
0: 行嘞。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这点打家伙，
1: 你起家伙吧你。
0: 扛嘞扛嘞扛嘞得得扛，
1: 心中当恨诸葛亮。
0: 扛，
1: 你比孤王去过江。
0: 扛，
1: 龙堂虎穴孤去闯。
0: 什么病啊这是？
1: 这有一句白给你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山人送纸工啊。
0: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啊。
1: 是台词啊。
0: 不是改了吗？
1: 那哪能改呀、啊。

0: 没改，
1: 不能改、啊、
0: 怨我，我当改了呢。嗯，
1: 山准别忙
0: 再收气，
1: 龙堂虎穴不去闯，山准宋之空
2: 知阔亮啊。
1: Yes。 哎，
2: 外国的
1: 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
2: 山准宋之空
3: 免，
2: 宋之空
3: 免，
2: 宋之空
1: 免。
0: 他踹我，多坏骨头！
1: 送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0: 我送你家吃饭去。
1: 哎，我不饿呀，
0: 照顾你。
1: 哎，该你唱了，
0: 该我唱了。
1: 哎，
0: 大家伙，
1: 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唱子来的，唱。
2: 恼恨先生治过梁康，李泌孤王去过江康，龙潭虎穴孤去闯。
1: 扛刀子来的扛，杀人送之功，
2: 刘备送刘备啊，这不客气。
1: 什么客气了？
0: 你懂什么呀？
1: 哎，唱你那词儿。
0: 我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人唱吧，我不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1: 哎，那么你会？
0: 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1: 没有啊，
0: 没告诉你
1: 啊，
0: 我这写着呢，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1: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0: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哦，你忘了
0: 什么？
1: 忘了
0: 忘
1: 啊！
0: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1: 那你倒是唱啊，
0: 我也得想得起来啊。
1: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0: 那怎么回事？一样啊。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1: 都差不多呀。
0: 忘啊是全忘了。
1: 是，我知道啊。
0: 所谓叫忘
1: 啊，
0: 我不是。
1: 那么你呢？
0: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1: 哎呦，鬼得强了。
0: 你可以提拔一下。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1: 景深且坐中军帐，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金门小座两句白，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三千王。
0: 这是忘吗？
1: 没错没错。
0: 大家伙，
1: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2: 那知了公上马，新来的心不爽，新来的心不爽，有山人八卦就在西游女藏啊。转身而且坐中军宝帐啊，真喝了涿州一得章。哎，按下了诸葛亮，我且不表，
4: 白表表后边的一代长，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上回迈步进了宝我帐，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0: 说
1: 说什么呀？
0: 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这叫联合演出，
1: 那哪行啊？
0: 你懂什么呀？
1: 你得唱西皮摇板。
0: 西皮摇板？
1: 哎，
0: 什么调？
1: 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0: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1: 我告诉你，
0: 您来了。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靠
1: 你唱。
2: 主公上马，
1: 打架
0: 黄狼腿，
1: 我打
0: 你倒打呀，
1: 全乱了。不是，
2: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嗨、哎，主公上马。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对了吧，
1: 唱吧。
2: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
1: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2: 等候涿州一得章，
1: 苍顶苍，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0: 受那破扇子，等候一得章。
1: 啊！
0: 哎，
1: 怎么了？等你，
0: 你嚷嚷什么？
1: 没事啊。
0: 后头怎么了？
1: 哎，张飞出场啊！
0: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坐在这儿别害怕，
0: 别害怕。
1: 哎，
2: 等候一得章。
1: 啊！
2: 别害怕。
1: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家伙呀、
0: 啊！对，您出场我打家伙。
2: 等候一得章。
1: 抬
2: 抬抬抬抬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的铃，抬铃叮，抬。
1: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打什么家伙呀？
0: 不是小罗吗？
1: 打机器风。
0: 哦，改机器风了。
1: 哎，
2: 三头一得章。
1: 好啊，
0: 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
1: 抽风。
0: 哎，我抽风。
1: 行行行行行，
0: 得了，抽我倒行。

0: 号。
1: 行了，看清楚了，保证没错。
0: 好，
1: 负完全责任。
0: 好，
1: 瞧您的，然后一得章。
2: 好啊，
1: 把他枪枪且不是枪且回去。
2: 什么意思呢？
1: 裸掉地下
2: 怎么那么寸呢？
3: 二位特去，
1: 然后一得章。
2: 好啊，
1: 把他枪枪且不是枪且枪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
2: 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
2: 娘
1: 娘娘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娘娘狂
2: 放我张啊床
1: 扛冷车来的扛冷车来的扛冷车来扛冷车来的扛冷车来的扛冷车来扛
2: 先生哪咬我真咬啊你
1: 逗我不咬你
2: 快快换毛的大熊啊我
1: 扛车扛
2: 苦恼啊
1: 空狂
2: 苦我恼
1: 大仓
2: 到这儿了，胡恼我，
1: 空旷
2: 胡我恼，
1: 大仓，大仓，
2: 你倒说话呀你！
1: 我跟谁说呀？
2: 跟我说呀！
1: 我刚来，
2: 什么刚来？你得说戏词儿。
1: 山人宋
2: 水，我是张翠。
1: 我还活得了，
2: 就这么三将军进的保障奴才不随你为主水来。
1: 好，您再挠一次，
2: 苦恼我，
1: 恐慌
2: 苦我恼，
1: 大仓、啊，三将军进的保障奴才不随你为这水来呀、
2: 啊，先生呐、啊，
1: 哎，乔医生，
2: 我就为了你来，
1: 你为我来，
2: 打打打，
1: 我不惹你，
2: 那就别唱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黄鹤楼》，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2: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3: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上就也肯长的。
4: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为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5: 肯定是有梦想的。
6: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7: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0: 紧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播出从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坐上高铁去延安。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先行》，今天请看，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新型电网如何为美好生活充满电。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总台记者实地探访，封锁之下约旦河西岸生活日渐艰难。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7天假期今天结束，很多人已经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行意愿高涨，众多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辽宁抚顺天女山，万亩山林渐次染上秋色，云海日出与红叶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登高赏秋。
1: 盛大的云海和日出，加上满山的红叶，肉眼见到的景色远比镜头上更加的壮观秀丽。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旅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这个假期出境游热度也大幅跃升，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中国人出境看世界与外国人入境过中国节形成美好的双向奔赴。
2: 除了文旅消费火热，餐饮、零售等消费也在新场景的带动下业绩稳步提升。
0: 假日期间，多地传统商场、商业综合体从单一购物场所变身一站式邻里便民中心。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区的邻里商业中心，空中不倒翁、宫灯飞天秀轮番上演，
3: 品种齐全，看得也蛮舒适，买得放心啊。
0: 不少商业体跳出单纯卖货的传统模式，打造沉浸式特色场景。位于吉林长春的山地主题沉浸式商业综合体迎来如织客流，顺着蜿蜒盘旋的山间步道缓步向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行至山腰，特色文创、手作工坊、主题潮店错落分布。广州则让商场变身为热带雨林植物园，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有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大剧院等10多个文旅体验项目。国庆假期，各地抢抓假期契机，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活力。各地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扩容，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汽车消费市场也迎来黄金销售期，各地新能源汽车门店客流稳步攀升。
4: 对比像上个月啊，那我们前期的话人流量明显做到了一个翻倍，那一天的话我们之前是差不多1000批，那我们现在的话将近是1800批左右。
0: 文化消费在这个假期同样火热，多部电影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11亿元。
5: 是带着家人一起来看的，非常好看，大家一起看这个电影的过程里面也挺开心的。
0: 演出市场这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一院三指联动，从歌剧、舞剧、话剧到交响乐、民乐、打击乐，再到戏曲与亲子剧，多场演出遍布各大剧场。90年前，党领导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时光流转，精神永续。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今天，一群年轻人正前行在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长征路上。有人钻进戈壁，守护能源安全；有人坚守边境线，守卫祖国疆土。有人扎根山村，努力让家乡更富更美；有人攻坚技术，攀登前人未至的高峰。征途漫漫，青春向阳，新长征，看新青年。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新长征，新青年》。今天首先跟随本台记者登上刚刚开行满一个月的高3998次列车，这趟高铁从江西瑞金出发，终点到达陕西延安，串联起长征出发地与落脚点，让我们一起搭乘列车去感受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6: 这里是江西瑞金，我身后这趟高3998次列车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前往陕西延安。这个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用一场红色之旅来为祖国送上祝福。那这趟列车呢，也已经化身为流动的红色舞台。
7: 这趟高3998次列车今年9月开通，从瑞金始发，全程1857公里，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经停27座车站，将赣南苏区、华中腹地与陕北革命热土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红色交通走廊。
8: 这条线串联起来的不只是两个红色圣地，有些区段只有十几分钟一个站，把山阳这些秦岭山下的小站都加在了里面，方便了我们的革命老区群众出行。
6: 大家看车窗外这条河，就是于都河。1934年10月，8.6万名中央红军战士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的。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于都车站。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从于都河出发的8.6万名中央红军里，有1.7万名于都子弟，平均每5个战士就有1个是于都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从于都站下车，来看看90年前的这条河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幕。
7: 90年前，这条河上没有桥，

0: 河面最宽的地方有600多米，800多条船横排在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5座浮桥。为了不被敌机发现，浮桥傍晚搭起来，天不亮又拆掉，连河岸上的脚印都要抹掉。4个晚上，5座桥反复搭拆了15次，8.6万人就这样悄悄过了河。这样一幕在于都也被搬上了舞台。
1: 有的是怀孕的妻子跟丈夫告别，那有的可能是哥哥跟妹妹告别，这就是那个年代最单纯的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吧。我为了创造一个新中国而努力，他们是不怕牺牲的。
2: 你们的血脉和他们是相通的。
0: 长征第一度舞台剧里的女主角英姑，一生一世守望着出征的丈夫。她的原型段桂秀老人今年8月刚刚过世。
3: 他是抱着坚定的信念感，他会回来的，会胜利的。23年清明节的时候，段奶奶来了，我当时是跑过去，看到他情不自禁地跪下来，我就抱着他，瘦小的身躯，感受他大大的能量。我觉得我在舞台上要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吧。每一个现在的人要走好现在的长征路。
0: 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11个省。20多座大山，22条河流，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600里草地没有人烟。血战湘江后，8.6万人拼到只剩3万。等到第二年10月走到陕北时，只剩7000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倒在了半路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明书。
4: 3998。
0: 当我们再次从于都上车，一直由红军后代自发组建的长征援合唱团也走上列车，红色歌声回荡在车厢里。合唱团成员刘英的爷爷曾是红九军团的战士，他跟随队伍出发时托人带回来一句话，说我有事，过几天就回。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3: 每唱这一首，男女老少来相送，日泪沾衣系情长。每当唱的这一段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唱了700多场了，每一场都会流泪，因为感觉亲人听到了我们他的歌声，能够带动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的珍惜。
5: 爷爷跟我说过挺多次的，就是关于我曾伯祖参加红军长征这个事情，我能感受到他非常想去走一走当年曾伯祖曾经走过的那条长征路。于是我现在就直乘这一趟瑞金直达延安的高3998次列车，替爷爷去看一下前面曾伯祖他没有到达的延安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风景。
0: 在这趟车的中部挂着一块留言板，乘客们也在上面写下了想对先辈说的话。
6: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希望下次可以和爷爷一起去延安。我们再看这一条，昔日一年长征路，今朝11小时复兴图。当然我们看到整面的心愿墙上，更多的还是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这样的便利，一天时间能从江西到陕西，这是非常感谢革命先辈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活。
8: 我们能够有现在的中国是因为革命先辈们，我们应该铭记他们，学习并且传承他们的精神。
9: 愿山河无恙，愿祖国繁荣昌盛。
0: 列车进入武汉，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车灯亮起，复兴号钻进鄂西北的群山。
6: 我们现在正在秦岭里穿行，此刻窗外山高沟深，隧道一个接一个。当年有一支红军队伍，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山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0: 列车驶过山阳站，距离这里几十公里的深山里，有个地方叫袁家沟口。1935年7月，红25军佯装败退，一路把敌人引进袁家沟口一条5公里长的山沟，两边山高林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像个天然的布袋。当敌人全部钻进口袋，红25军从两侧山上一起开火，白刃冲锋，全歼敌人一个旅，缴获长短枪1600多支。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靠的就是这样机动灵活的战术。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一次次跳出包围圈，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长征。
4: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延安车站。
10: 现在是晚上10:30，我们抵达了陕西延安。那刚刚啊，我们也了解到，今天有400多位旅客从延安站下车，其中有不少是从瑞金就上车的旅客。
11: 我们旅程从瑞金到这边坐高铁过来，轻松过来也就是几个小时，是吧？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这个当今社会日新月的发展变化很快。明天我们准备是想带孩子们去一下枣园，还最主要也是想去一下延安革命纪念馆，对，还有一个这宝塔山都会去走一走。
10: 好，那祝你们旅途愉快。
11: 好，谢谢，谢谢。
10: 好。
0: 瑞金和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星火坐标，从无路可走到路路畅通，当年的朴素愿景已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当年舍生忘死奔赴的远方已是山河锦绣，先烈们心心念念的国强民安已化作盛世的万家灯火，路已通，征程未已。那串从赣南到陕北的星火，今天仍在这片土地上照亮着每一个赶路的人。
12: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3: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2: 国庆假期，各地重点工程建设有序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书写着昂扬向上的中国活力。
14: 今天，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大秦铁路开启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大秦铁路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钢铁公司等企业的煤炭保供任务。在江苏国网泰州供电公司500千伏泰兴变电站设备区内，施工人员假期里开展电流护杆器的拆装更换工作。作为华东电网的关键枢纽站点，500千伏泰兴变电站承担着盐城、南通等苏北地区电力汇集，并向无锡、苏州等苏南负荷中心转送的重要任务。
15: 节日期间，我们严格落实每一项安全作业流程，全力以赴赶工期、保节电，保障设备按期投运，确保电网稳定可靠。
14: 为守护好绿色生态屏障，建设者们投身治沙造林，一代接着一代干。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3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系列报道《六网编织向心行》，今天来关注电网。随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我国总装机超过六成，绿电规模越做越大，但也给城市电网运行出了一道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
3: 屋顶上的光伏板。
2: 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1: 那么，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呢？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1: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就见证了一场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6: 好多遍。
1: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的电网就像单行道，电厂发出的电被送给用户，电流只有一个方向。但如今成千上万屋顶光伏发出的电，用不完的就流回电网里，输电线路从单行道变成了双向车道，由此造成的电压波动可能烧毁百姓的家用电器，甚至让精密制造生产线上的产品整批报废。这边电压的难题还在解决，一墙之隔的电力调度中心又遇到了新的麻烦，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7: 这条红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正常的晴朗天气下的一个光伏出力曲线，那么这条蓝色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代表了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它的光伏出力下降了400多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用电负荷情况。
1: 瞄准关键技术空白，电力科研人员正持续攻坚，他们为城市电网装上了类似全景摄像头的装置，把电力流向、线路负载等信息转化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海量气象数据也被装进电力调度系统，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让系统自动给出调度方案。
8: 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个96%以上，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
1: 浙江作为用电大省，电力的来源多达14种。既有传统火电、本地新能源，还有占比约1/3的电是从西部地区跨越千里闪送而来。
9: 这四种电源它的出力特性是不一样的，投产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一首交响乐，我们需要让它按照一个相同的这个乐律来表现出来。
1: 电网规划师们把分散在政府部门、电源企业和电网各处的20000多条数据归拢起来，喂给仿真平台，依托平台每秒20000次的推演速度，跑出最优解。
10: 传统的话，可能约摸一个月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们现在的话，可能是1周的时间。
1: 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女单1/8决赛的争夺。在今晚进行的一场比赛中，郑钦文迎战查拉耶娃，前两盘双方战成1-1，决胜盘郑钦文凭借比对手多一局的破发优势，6-4赢下决胜盘，总比分2-1战胜对手，闯入8强。今天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虽然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但以军仍旧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战火未息，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也越发危急，人道局势不断恶化。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数据，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 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封锁之下，当地民众生活日渐艰难。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6: 我现在这边呢，是从约旦河西岸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整个啊是堵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另一侧，进入到约旦河西岸的方向呢，几乎，你看这边，这路是很顺的，一直在堵，差不多40分钟，我们只前进了大概不到50米。
11: 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了约旦河西岸的通行限制，多处道路和出入口关闭。而类似的拥堵和绕行，过去3年来反复出现在当地人的出行中。
12: وهي بحد ذاتها يعني مخسر للشوفير يعني عارف شو يعني بدل 30 كيلو 90 كيلو بدل ما تطلع 10 كيلو بتطلع 50 أحيانا.
11: 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截至2025年12月，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共有925处永久或间歇性限制通行的障碍设施，包括检查站、铁门、土堆和路障等。仅2025年一年新增的就超过120个。这些限制影响的不只是日常出行，也包括急救和就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5年约旦河西岸有196起涉及医疗通行受阻的事件，包括检查站延误和限制救护车行驶。
12: طبعا كثير الناس بطلت تطلع وتروح تيجي من الطرق والمحاسيم والتنقل يعني بدي أقضي طول نهاره على المحزوم。
11: 为了应对新变化，软件工程师努埃拉特开发出了一个出行软件，对约旦河西岸的约200个主要检查站做实时监测，为人们提供通行封路的最新情况。
13: صحيح هو يعني قرار التطبيق كان بسبب انه من وجهة نظري كمبرمج في امكانية لتحسين وتسهيل حياة الناس ولو قليلا من خلال عملية اعطائهم معلومة اسرع وادق عن وضع الحوادث والطرق.
11: 软件上线一年半以来，使用人次已经超过100万。信息来自社交媒体群组，也来自途经检查站的用户反馈。人们查询路况，也把自己遇到的变化及时通知其他人。对于这种现状，以色列国防军在回应媒体时表示，检查站路障的设置、开放和关闭取决于行动评估与安全考虑，并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
14: 3年来，越来越多的检查站、铁门和路障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让他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难。虽然可以提前规划路线，但是一趟普普通通的出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又能否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始终是人们在出行前难以回答的问题。总台记者约旦河西岸报道。
1: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5号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根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等。
15: 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8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新订单环比下降61.5%。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随着政府采购对工业订单走势的影响加大，德国工业新订单持续呈现较大波动。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

0: 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知己，收纳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包容我们所有未说出口的心事。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沉浸在一首首动人的歌声里，和自己的情绪和解，与过往的故事相逢。人生路上所有的际遇都有专属的节点和缘由，很多故事始于初见，终于落幕，很多情绪攒于日常，散于释然。一首典藏版的现场演唱，将岁月沉淀的故事感尽数演绎，高低旋律交织，诉说着时光里所有的相遇和错过，就是今天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时候》。

年少的情愫最是纯粹，也最是绵长。那些不敢直白诉说的心意，那些小心翼翼的喜欢，那些欲言又止的牵挂，都曾经被我们写在小小的纸条里。一张薄薄的纸条，承载着最纯粹的心动和忐忑，也藏着青春最干净的心事。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诚的期许和不敢宣之于口的偏爱。一起来听这首《纸条》。岁月辗转，纸条或许早已泛黄，但当初那份纯粹的悸动是否永远留在了你的记忆深处呢？我们聆听这首治愈的旋律，也重温藏在纸条里的青涩过往。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奔赴，我们辗转于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停留于一个又一个的地点，每一个停留的地方都会留下一段故事，每一次奔赴的远方都承载着一份期许。走过人山人海，看过世事变迁，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成长、释怀、蜕变，慢慢的成为更好的自己。分享给大家一首《第六个地点》，它的节奏舒缓，将旅途的辗转和心绪的变迁娓娓唱出，带你回望一路走来的步履匆匆。

之后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们在漫长的旅途中会经历喧嚣纷扰，也终将学会安静沉淀。很多情绪不必言说，很多心事不必倾诉，就如同世间的沉默之沙，静静的沉淀，独自承载所有的过往。经典的歌声穿越岁月，依旧能够治愈人心，带给我们沉静的力量。一起来听《沉默之沙》。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用音乐来陪伴大家。人海茫茫，人来人往，擦肩而过的人千千万万，能够有幸相逢，有幸相知，那真的是莫大的缘分了。世间最好的际遇，莫过于兜兜转转之后，好巧是你，没有刻意的奔赴，没有刻意的等待，一切顺其自然，一切恰逢其时。周深用他清澈细腻的歌声，将相逢的欣喜和珍惜都为你唱出，希望能够治愈你所有的迷茫和孤单。好巧是你。

自己的理想奔波，为自己的热爱坚持，踏过坎坷，跨过荆棘，只为奔赴心中的远方。分享给大家一首《青云悠悠》，曲风清朗，旋律悠扬，自带坦荡开阔的气场，能帮你褪去浮躁和焦虑，带给你从容前行的力量。

的世界最高级的智慧是懂得退一步，不是怯懦妥协，不是轻言放弃，而是认清现实后的通透，是放过自己的清醒。很多的执念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过度执着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只会消耗自己的情绪，透支自己的真心。适时的退让，及时止损，是人生很好的自愈方式。低沉治愈的歌声唱尽了成年人的通透和释然，希望这首《退》在听完之后能够让你豁然开朗。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人心本就有偏颇，情感本就无公平，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们总会下意识地对偏爱之人偏心，心甘情愿地付出，义无反顾地奔赴。这份偏心藏着满心的在意和专属的偏爱，是心底最直白的情愫，没有道理可言，只是纯粹的心动和执念。一首偏心，歌声直白热烈，唱出了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

朝朝暮暮的相处，点点滴滴的陪伴，能消解所有的孤单，治愈所有的不安。一首轻快温暖的旋律，为你勾勒出最美好的陪伴模样，治愈人心，暖意绵长。来听这首合唱版的《朝夕》。

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心事是唱不完的歌。没有终点的旅途，没有落幕的心声，每一段旋律都是故事，每一首歌声都是独白。唱不完的歌温柔收尾今天的音乐旅程，也寓意着生活永远向阳，美好永远延续。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听歌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无声的告白，藏着我们心底所有细碎的情绪，也藏着热爱与释怀，藏着坚守与温柔。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让我们沉浸在一段段动人的旋律里，在歌声中与自己对话。辽阔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心底的褶皱，世间所有的治愈往往就藏在天地山河的壮阔之中。一方草原清风漫拂，草木生长，自由又坦荡。江洋卓玛的歌声醇厚绵长，自带辽阔意境。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一起来听这片草原奔赴无垠原野，

过世间万千风景，最让人辗转难眠的往往是感情里的遗憾与落差。有些陪伴始于热忱热烈，慢慢的归于平淡疏离，曾经紧密相拥的彼此，慢慢的可能只剩下消散的温度。陈楚生用他细腻的唱腔精准地捕捉到情感里的无奈与怅然，那些悄然走远的羁绊，那些慢慢失温的美好，都藏在这首歌里，一起来听失温。

人生旅途，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坚守初心。我们偶尔会迷茫，会在原地徘徊，会经历低谷，但从未停止生长。一首原创歌曲《我们盛开在原地》，饱含着治愈的力量，歌词诉说着平凡人的坚守，纵使历经迷茫，依然心怀期许，期待着微光破晓，在原地扎根绽放。

0: 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里的每一个独立灵魂都值得被尊重，被偏爱。有一种通透的成长，是褪去稚嫩懵懂，变得从容独立，清醒且坚定地掌控自己的人生，不依附，不将就，懂生活，懂自己，这是独属于成熟灵魂的魅力。曹格的一首《大女人》唱出了独立女性的洒脱和坦荡，致敬每一个清醒自持、自带光芒的人，一起来感受这份洒脱的气场。

奔波于这尘世间，我们总是忙忙碌碌，常常会忽略了和自己对话。生活有繁杂琐碎，内心有纠结迷茫，很多的情绪无从诉说，很多的困惑无人解答。所以我们得学会和自己和解，学会轻声地安抚自己的内心，这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大家一首怎么跟自己说话，来慢慢地拆解内心的万千思绪，教我们与自己温柔相处。静下心来，一起来听。

世间情爱百态，最动人的情感从来不是刻意的轰轰烈烈，而是朴素真诚的惦念与陪伴。海莱阿木的歌声质朴真挚，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息，把平凡情爱里的温柔和眷恋缓缓吟唱。我们一起来听简单的旋律，纯粹的深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来人往，世事繁杂，我们会遇见万千风景，见过世间草木众生，看过无数人间烟火，可茫茫人海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我们来听一首《见众生草木，唯独你是青山》，一起来听歌声里的娓娓深情。

在感情的世界里，最好的相处状态从来不是捆绑与消耗，而是松弛自在、舒服坦荡。爱应该是温暖的滋养，不是紧绷的束缚，是真诚的奔赴，不是刻意的纠缠。一首《爱我别烦》，曲风轻快灵动，两位歌手的嗓音巧妙的交融，唱出了独立又通透的爱情态度。爱就要真诚相伴，不爱就各自坦然。

在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份纯粹的期许，藏着未曾抵达的远方，藏着搁置心底的梦想与奔赴。就像一只暂时停住忘记飞翔的白鸽，被生活琐碎牵绊，却始终心怀辽阔天空。黄子弘凡清澈明亮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蛰伏与等待，坚守与向往。希望我们都能挣脱牵绊，重拾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一起来听《望飞的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来听歌。生活最珍贵的馈赠是永远保持热爱，永远愿意相信美好。爱是世间最温柔的力量，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愫，更是对生活、对万物的热忱和期许。张韶涵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明亮又鲜活，把热爱的热烈与美好完美在歌声当中向你展示。一首旋律轻快治愈、自带暖意的《爱上爱的味道》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在歌声里爱上温柔、热烈、滚烫的生活。

生活不会永远的步履匆匆，满是波澜，也总有一些松弛闲散、自在随心的时刻。不必去追赶节奏，不必勉强奔波，允许自己偶尔的放空，享受无所事事的松弛，接纳平淡慵懒的日常。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一首曲风随性松弛、慵懒又治愈，精准诠释出独处放空的惬意的歌曲。这个下午很无聊，让我们放下焦虑和疲惫，跟着旋律享受片刻的随心自在吧。

种很不错的生活状态，那是张弛有度，动静皆宜。人生就如同太极，刚柔并济，虚实相生，不急不躁，自在从容。面对世事纷扰，唯有心态平和，收放自如，方能抵御浮躁，安稳前行。我们来听一首《太极太极》，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收尾曲，一起在歌声里感受从容通透的人生态度。相约有晴天，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

0: 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冯凤雨和张伯鑫，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论权。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谢谢您。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谢谢您。
3: 您看这个剧场相声跟电视台的相声就有区别，
4: 确实不一样。
3: 到电视台，演员往台上一走，不用说话，观众那个掌声哗就起来了。
4: 还真是，
3: 因为什么呢？导演都指挥好了，人一出走，来掌声接一下，哗，这节目就好演。剧场呢不好来，
4: 哎，
3: 您到这儿还得喝着茶，
4: 是
3: 嗑着瓜子儿，
4: 你看。
3: 要个果盘，这手也腾不开给演员鼓掌
4: 哦，
3: 对不对？所以说演员上来有时候就略显尴尬。
4: 你看，
3: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4: 您说
3: 观众给演员鼓掌，
4: 嗯，
3: 那是您的情分，
4: 哎，
3: 观众不鼓掌，
4: 这个呢，
3: 这是您的本分，
4: 也没错。
3: 但是今天来的啊，本分人太多了，嗯。啊，剧场相声不好演，
4: 是
3: 对不对？咱们面对面，我们这脸上有几个痦子，您都能看得清楚，
4: 可不是吗？
3: 尤其这天儿，大热天儿，
4: 热，
3: 您各位到这儿，你说开着空调，还能吹得着？演员站台上最受罪，
4: 我们呢？
3: 大灯泡子烤着
4: 啊，
3: 这连个电扇都没有，
4: 那不能放，
3: 怎么办？
4: 怎么办呀？
3: 往这儿一站，这汗就下来了，
4: 是，
3: 尤其像我搭档这样，体格又胖，
4: 胖。
3: 往这儿一站，400来斤，
4: 就
3: 这走上来就累。
4: 没有，240斤，很胖，
3: 加上裤衩400来斤，
4: 就
3: 他累的。
4: 你穿个160斤的裤衩是吧？
3: 你为了锻炼身体啊？
4: 我练什么呀？
3: 锻炼身体，就是说这意思，走上来啊，这汗就下来了。
4: 是，
3: 说不了几分钟，就跟洗了澡似的。
4: 可不。
3: 但是观众热情，我们站这儿就得卖力气给您演。
4: 哎，
3: 您鼓掌，我们就更得卖力气。
4: 对呀，
3: 您买了票了，我们就得让您看我们洗澡。
4: 那是，
3: 对不对？
4: 这不像话，什么叫看洗澡？
3: 怎么不像话？
4: 得单加钱。
3: 单加钱你让看、
4: 啊、也分人。
3: 说这个意思不好来，
4: 是，
3: 但是听相声呢，我觉得这个业余爱好还是特别好。您到这儿听听相声，哈哈一笑，忘却烦恼。
4: 对，
3: 听相声对身体有好处，
4: 是吗？
3: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4: 这话对，
3: 能够忘却掉烦恼
4: 哦。
3: 也希望您各位呢有一个好的身体。
4: 是，
3: 今儿我这搭档甭看胖，体格特别好，
4: 还行，
3: 真的，这体格多棒，
4: 身体
3: 一看就能活到死。
4: 那是，
3: 我不是捧您，这体格
4: 您就是在世的活神仙呐。
3: 夸您呢吗？
4: 怎么夸人呢？
3: 希望您有一好身体，
4: 借您吉言。
3: 正格得
4: 啊，
3: 各位看看我，
4: 您
3: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4: 看什么呀？
3: 体格怎么样？
5: 也能活到今天
3: 了。来不少神仙，这是啊。
4: 不是，太瘦了。
3: 什么玩意儿？
4: 瘦啊！
3: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4: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3: 看不出来。
4: 啊，
3: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4: 哦，
3: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4: 长哪儿？
3: 长骨头里。
4: 长骨头里。
3: 对。
4: 哎呦，你是螃蟹呀？
3: 谁是螃蟹？
4: 螃蟹就长骨头里。
3: 不是，得长在
4: 哪儿有
3: 嵌在骨头上？
4: 哪儿有肌肉？
3: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4: 啊，
3: 看见了吗？
4: 看见了。
3: 盯住了。
4: 看着呢。
3: 我问你，
4: 说，
3: 怕不怕？嗯，
4: 你自个儿怕吗？
3: 我都怕。
4: 你怕什么呀？
3: 我怕他折了我。
4: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3: 折了不可能啊！
4: 小胳膊小腿儿，
3: 咱这胳膊
4: 啊，
3: 杠子似的。
4: 哎呦，
3: 腿，墩子似的。
4: 瞧瞧，
3: 腰，柱子似的
4: 啊，
3: 脑袋
4: 傻子似的。
3: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 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4: 哪有功夫啊？
3: 从小练武术的，
4: 打小就练。
3: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4: 是吗？
3: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4: 真的？
3: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4: 哪年呢？
3: 地震那年。
4: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3: 这都不叫事儿。
4: 是啊，
3: 前两天
4: 啊，
3: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4: 哎呦，
3: 打了俩钟头
4: 啊，
3: 愣没倒下。
4: 真功夫，
3: 捆树上打的。
4: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3: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4: 那怪什么用啊？
3: 有功夫盯着呢。
4: 哦，
3: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4: 他有轻功，
3: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4: 啊，
3: 这么高的二楼，
4: 这么高，
3: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4: 哎呦，
3: 三楼怎么样？
4: 高啊！
3: 一垫脚，噌就上去。
4: 这都上去了。
3: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4: 哎呀，
3: 一垫脚，噌就上
4: 去。这怎么上去的？
3: 坐电梯。
4: 那
3: 太轻松。
4: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3: 这都不算什么
4: 啊！
3: 江湖上有外号，
4: 外号叫“
3: 草上飞”。
4: 草上飞，
3: 这么跟你说吧，
4: 啊，
3: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4: 哦，
3: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4: 嗯，
3: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4: 他，他爸爸是贼。
3: 什么叫贼呀？
4: 怎么还捅锁去？
3: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4: 啊，
3: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4: 还是个热心人。
3: 哎，
4: 啊，
3: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4: 是啊，
3: 先练内功。
4: 内功
3: 也就是气功。
4: 哦，
3: 气功知道吗？
4: 知道，
3: 丹田气。
4: 嗯，
3: 口吞铁球。
4: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3: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4: 哦，这是个弹簧球。
3: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4: 哎呦，
3: 俩先搁手里揉
4: 揉。
3: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4: 咽了。
3: 不是咽到胃里。
4: 那你在哪儿呢？
3: 这个位置。
4: 这个位置叫
3: 丹田气托着。
4: 哦，托着
3: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4: 哎呀，
3: 甩头一子定乾坤。
4: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天，
3: 吐出来。
4: 嗯，
3: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4: 啊。
3: 功夫，
4: 哎呀，
3: 口吞宝剑。
4: 这怎么回事？
3: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4: 嗯，
3: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4: 有了。
3: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4: 弯腰。哎呦，
3: 没事，但是别低头。
4: 为什么呀？
3: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4: 嚯，
3: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4: 哎呀。
3: 口吞宝剑，
4: 还有什么呀？
3: 鼻子眼儿喝牛奶，
4: 这听着都新鲜呢。这
3: 早餐牛奶拿过来
4: 啊，早
3: 一整袋
4: 啊，
3: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4: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3: 这奶吸进去
4: 啊，
3: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4: 火，
3: 一叫丹田气，
4: 哎。
3: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4: 火，
3: 这边也行，
4: 滋，我滋得够远的，还
3: 一块，
4: 我都分叉了啊！
3: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4: 还怎么样？
3: 油锤灌顶，
4: 这又怎么回事啊？
3: 早晨起来
4: 啊，
3: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4: 痒痒，
3: 难受啊！
4: 啊，
3: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4: 搁这儿，
3: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4: 干嘛呀？
3: 照我这脑袋，
4: 啊，
3: 当当。300下，我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4: 这是亲爹吗？
3: 这是功夫，
4: 有这功夫。
3: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4: 哎呀，各位，
3: 没事，
4: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灌一个。
3: 不是，这个来不了。
4: 灌一个，
3: 不是博您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4: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 一抡起火，太好了！
3: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4: 怎么了？
3: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4: 什么呀？
3: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4: 哟，
3: 天太热，有点中暑。
4: 哎呀，
3: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4: 啊，
3: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4: 哎呀，
3: 脑袋碎了，怎么办？
4: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3: 这演员多坏啊！
4: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3: 是搭档说的话。
4: 开玩笑，开玩笑，
3: 不像话、啊！您这个
4: 不是还有什么？
3: 我这气功啊
4: 啊
3: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4: 拳脚的功夫，
3: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4: 啊！
3: 估计你都没听说。
4: 瞎说！我跟您说啊，
3: 嗯，
4: 打小我就会拳。
3: 你会什么拳？
4: 上小学时候啊
3: 啊，
4: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3: 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4: 还行，
3: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4: 正经的
3: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4: 您会什么拳呀？
3: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4: 吹吹，
3: 你都没听说过
4: 拳术一百种。
3: 首先来说啊，
4: 您说
3: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4: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3: 有这个
4: 还有吗？
3: 寸锦章关东拳、
4: 哎、
3: 斜穿星丘拳、
4: 哦、
3: 正思禅风拳、
4: 嗯、
3: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4: 嘿
3: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4: 啊、
3: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4: 还真不少。
3: 有达尊拳
4: 还有吗？
3: 一祖拳、
4: 嗯、
3: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4: 还真不少拳法。
3: 还有啊，
4: 还有呢，
3: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
4: 哎、
3: 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
4: 哎、
3: 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4: 可好，这么多拳。
3: 这拳你都听说过？
4: 真不少，
3: 从小就练。
4: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6: 好，
4: 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3: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4: 是是，
3: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4: 你怎么得来一来？
3: 这样啊，
4: 哎，
3: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4: 您说
3: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4: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3: 什么叫例子呀？
4: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3: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4: 招式，
3: 看你知道不知道。
4: 我尽量。
3: 行吗？
4: 哎，
3: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4: 这是
3: 袖子挽一挽、
4: 哦、
3: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4: 你看
3: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4: 上午的精神。
3: 哎，练武之前呢
4: 啊，
3: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4: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3: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4: 是
3: 礼多人不怪。
4: 嗯，
3: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4: 哦，
3: 武的您是老前辈。
4: 是了，
3: 在下我是个学徒，
4: 哦，
3: 学的年头不算多。
4: 怎么样？
3: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4: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3: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4: 甭客气了，
3: 考考你啊，
4: 来吧，来拉个云手。
3: 这都知道，
4: 你看
3: 看这个，
4: 哎，骑马蹲裆式，
3: 行啊，
4: 不外行吧？
3: 骑过
4: 没有？
3: 猜这个，
4: 再来，金鸡独立，
3: 嚯，
4: 怎么样？
3: 有门户
4: 没有？没有，
3: 知道不少、啊。
4: 没有老师，
3: 这个，
4: 哎，夜叉探海，
3: 哇，
4: 怎么样？
3: 你探过
4: 没有？
3: 难不住你，
4: 知道一些。
3: 看这个，
4: 再来。嗯，哎，举火烧天，
3: 不对。
4: 霸王举鼎，
3: 不对。
4: 气贯长虹。
6: 对，
4: 那您这是
6: 无线 WiFi。
4: 那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冯凤雨和张伯鑫合说的论权。那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那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北京话，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8: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7: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8: 啊，
7: 基训呢？
8: 基训，
7: 基本训练。
8: 啊，那怎么训练？
7: 把口型练一练。
8: 哦，
7: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8: 啊，
7: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8: 那是啊。
7: 哎，唇齿牙喉舌，
8: 哎，
7: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又需要嘴啊。
8: 是啊，
7: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8: 哎，
7: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8: 那是啊，
7: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8: 对，
7: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8: 哎，
7: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8: 啰嗦
7: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8: 哦，
7: 就是功夫问题。
8: 是吗？
7: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8: 哎，练练嘴，
7: 练练嘴。
8: 嗯，
7: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8: 啊，
7: 他嘴最好。
8: 是吗？
7: 因为他总唱啊。
8: 哎，
7: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8: 啊，
7: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8: 啊，
7: 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8: 他怎么样？
7: 他唱绕口令。
8: 哦，
7: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8: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7: 这叫口腔体操
8: 啊。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7: 哎，这也练，
8: 可好吗？
7: 所以这嘴好。
8: 嗯，是啊，
7: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8: 对，
7: 口音要正。
8: 哎，
7: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8: 普通话，
7: 说普通话
8: 哦，
7: 大家都听得懂。
8: 是，
7: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8: 哎，
7: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8: 嗯，
7: 发鸭子了。嗯，闹了。
8: 嗯，
7: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8: 哦，
7: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8: 啊，
7: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8: 这不就得了吗？
7: 你把它吃了。
8: 啊，吃了。
7: 我很多名词形容。
8: 啊，
7: 吃了。
8: 还有什么名词？
7: 你把它餐了。
8: 餐了。
7: 餐原来是文言的。
8: 啊。
7: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8: 哦。
7: 这算两用的。
8: 啊。
7: 你把它餐了。
8: 餐了。
7: 你把它啃了。
8: 哦，
7: 你把它开了，
8: 开了。
7: 还有，你把它捋了，
8: 嗨。
7: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8: 啊，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7: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8: 哦，土语。
7: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8: 那是啊。
7: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8: 对。
7: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8: 是啊，
7: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8: 对。
7: 嗯，
8: 哎，
7: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8: 哦，
7: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8: 是啊，
7: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8: 哎，
7: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8: 那倒是啊。
7: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8: 嗯，
7: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8: 哦，怎么拎？
7: 怎么拎？
8: 嗯，
7: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
8: 嗯，
7: 拎这拎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8: 哦，论
7: 论。
8: 嗯，
7: 论斤腰。
8: 是。
7: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拎？
8: 哦，是是。
7: 是不是？
8: 嗯，
7: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呐、啊、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啊！
8: 啊，国语，
7: 国语，
8: 国语，
7: 就没推开。
8: 啊，
7: 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8: 国语
7: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净说国语吗？
8: 啊，
7: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8: 这就叫国语啊。
7: 哎，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么
8: 啊。
7: 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8: 哎，据说他们这是北京话。
7: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8: 哎，
7: 这就叫北京话。
8: 嗯，
7: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0: 么感激的？
1: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2: 东四牌楼，
1: 东四牌楼。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我住家就在那里。
0: 是啊。
1: 你给八毛钱好了。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0: 这什么要求？
3: 刚才这段相声《北京话》来自侯宝林、郭启儒。那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都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因为呢，节气在古代来说更多的是指导大家农业生产生活，而我们现在进入近现代生活之后呢，节气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了。但是这些年呢，大家又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节气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美感，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传统习俗，
0: 也要把各种习俗呢传承下来。

0: 那怎么样能抓住秋天呢？其实啊，品尝秋天当下的水果呀，吃吃美味啊，赏赏景啊，都是一种好方法。还有之前我也讲过很多次哈，你也可以比如说用这个桂花啊晾干之后做那个桂花蜜，
1: 嗯，
0: 你可以把秋天呢封存在罐子里哈，想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泡上一杯啊桂花蜜水，真的是特别的美味。
1: 嗯，文飞说到了非常多秋天的美食，而我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留住秋天，就是我在采叶子的同时呢也在其中
0: 捡叶子，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找一些特别好看的无论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法国梧桐还是说银杏叶，我觉得都特别美，我每年呢都会在里面找一些特别好看的，然后就插在我家的花瓶里或者是摆在我的家门口，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都能看到它，就觉得哇秋天就在我的身边。
0: 嗯，就在你的家里哈，
1: 嗯，
0: 也让我想到很多小朋友在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时老师也有让我们去捡叶子捡落叶，然后呢用那些落叶做成各式各样的画，然后有的时候是把那个画裱起来，包括我们家宝宝在前几年的秋天也做过这样的落叶制作出来的画，也挺有意思的。
1: 嗯，是的，我觉得今天讲到一叶之秋，我们真的也是通过这一片叶子想到了很多，知道了很多。
0: 落叶不扫，让城市铺上地毯。像这几年呢，南京、上海、杭州等等地方哈，都开始实施了落叶不扫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呢，不要去破坏落叶形成的那种自然风景，让道路铺满各色的地毯。同时呢，也会结合各种区域的特点啊，包括历史内涵、建筑风格等等，精心的挑选和优化来调整，确保大家漫步街头能够体验到更高品质的落叶景致，这也是很多城市独属于秋天街头的最美色彩了。
1: 嗯，其实呢，为了留住南京街头最美的色彩，南京呢也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提倡落叶不扫了。当然了，落叶不扫不可能是所有地方落叶都不扫，那一定很不方便。所以呢，像2018年的时候呢，就正式启动了37处道路、公园、景区还有广场就开始落叶不扫。那现在呢，可能已经有42处以上了，都是落叶不扫的。比如说有主城6区的广场、游园、公园、景区，还有部分的道路。其中呢，不扫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很多，比如说银杏、乌桕，还有榉树等等这些彩叶树种。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古人说到一叶知秋，这个叶究竟是什么树叶呢？哎，是银杏树叶吗？还是桂花树的树叶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对，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以一首棋子弹的《比海更深》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开场，也是因为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海，关于海洋。你喜欢大海吗？说起大海，你又会想到什么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中华之美美在山河湖海，那也自然有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海。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对大海的那些印象，你喜欢大海吗？那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的环节也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关于海洋的故事。首先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说起这些江河湖海常会用到一个词，就叫做五湖四海。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说到五湖是哪五湖呢？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还有洪泽湖。这五湖大家其实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四海我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有点陌生呢。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平时常常说到的四海究竟又是指的是哪里呢？其实从古至今啊，四海一直都是在变化当中的。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呢，肯定就是东南西北四海了。但是呢，我们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了，原来的四海呢指的是夷狄戎蛮四方。但是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海洋可以确定的是，东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就有点复杂了。因为我们都平时常常见到东海、南海，但是北海、西海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吗？首先说到的是东海，东海是我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还有朝鲜半岛、日本等等国家的边缘海，而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元朝年间呢，都把这里叫做东海。在明代的时候呢，《坤舆万国全图》当中就把这个海称为大明海，而在元明之后呢，华夏大陆渐渐有中土之称，所以呢，这片海域就被称为是东海。而在东海的优良港湾是非常多的，比如上海港就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浦江口，在这里就非常适合巨轮的停泊，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东海也是非常的富饶，对大家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说完了确定的东海，我们再来看一看南海。南海呢，在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的海域，也是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了。而在汉代的时候，还有南北朝的时候呢，把它称作长海、废海，而清代的时候呢，才开始改名叫南海。南海呢有很多的岛屿，比如说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等，它的海岸线也是非常之长的。那沿海的地区呢，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鱼类和富饶的矿产资源，也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的分布区了。说完了我们最为熟悉的东海和南海，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西海和北海究竟又指的是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说西海，西海其实是黄海。黄海呢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也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的边缘海，位于我国和朝鲜半岛之间，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并且呢，因为它的水域是黄色的，所以呢，大家就叫它黄海了。而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温暖带，所以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是非常多的，数量也是很大的。目前呢，已经形成了燕威、石岛、海州湾等等众多的优良渔场。所以呢，相信很多刚刚提到的朋友们呢，去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国家的西海了。最后说到的是北海，北海呢指的就是渤海。渤海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渤海呢是一个近封闭的内海，东面呢是辽东半岛还有很多地方。那它三面环陆，北西南三面呢分别是辽宁、河北、天津还有山东三省一市，所以呢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渤海它的美丽的景象了。而根据史料记载呢，渤海一开始呢，它的这个渤是没有三点水的。当时苏秦就曾经说过，其北有渤海，田垦也说过，其西有浊河之县，
北有渤海之力。渤海呢也曾经被称为韶海，韩非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提到。而从元朝开始呢，渤海的名字就一直沿用至今了。所以呢，大家今天是不是知道了五湖四海当中的四海，东南西北这四个海究竟指的是哪些海域呢？那说完了这些海域，今天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了解更多关于海洋的那些有趣的知识。就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人自古以来眼中的海洋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中国的航海史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海洋是各国关注的热点了。如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海洋文化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自古以来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先民居住在海滨，所以呢，中国先民们早就有了丰富的海洋文化了。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会带着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祖先的海洋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去海边捡贝壳，而我们中国古代的贝币就是由海边的这些海螺贝壳来形成或者是作为使用的。中国早期的海洋利用也正是由此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里面就发现了有青鱼骨和海贝壳，说明啊，在新石器的时代，我们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和海洋开始打交道了。在禹贡的记载当中呢，出现沿海地区向中原进贡的记录，比如说在扬州的记录当中，岛夷会服绝匪之贝绝布绝包橘柚西贡。岛夷呢指的就是沿海小岛上的居民，他们穿着草编的衣服，向夏王朝供奉的物品当中呢就有海贝。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呢，中原政权在夏朝的时候就已经辐射到很多的海岛上了。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遗留的历史文件也是逐渐的增多，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沿海的很多居民呢，当时像是燕国、齐国、吴国和越国。根据史记的记载，齐国在姜太公治国期间就已经制定了通商公之业便于盐之利的国策，而到了齐桓公的时候呢，管仲是更加注重经济，通轻重之权习山海之业。他们两个人的国策呢都非常的重视海洋。齐国临近东海，以渔业和海盐业作为重要的致富手段，因此呢，要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富国，齐国一定是要排在前列的。我们中国临海的历史实在是太多了，简单的几句当然是说不完的，但是呢，刚刚大家一定也能够感受到，自从古至今，我们中国的祖先，我们的先民们就非常的喜欢海洋，重视海洋。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他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的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人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的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书：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10.4%。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9: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11: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25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25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11: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3: 何家冲的全年人均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11: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14: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5: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11: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康妮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6: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17: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18: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塔，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17: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19: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2: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8: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市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20: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8: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20: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8: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
3: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

0: 员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市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0: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0: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1: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0: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口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

0: 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0: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0: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过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0: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0: 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
2: 宁夏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1: 国庆假期，宁夏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高峰，宁夏公路铁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3: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这里是原州区核心水源涵养区，素有绿色水库之称。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落地实施，沿沟铺设隔冰网，拦蓄泥沙，疏通径流。项目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系统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工作人员舒海亮：
4: 现在是通过隔冰石龙网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中通道，再一个就是涵养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3: 在紧邻叠叠沟的西海子林场，无人机将苗木运送到陡峭的山梁上，工人顺着鱼鳞坑栽下幼苗，棵棵幼树在荒坡落地生根。目前这里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管护同步跟进，让荒坡渐染新绿。固原市原州区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总厂厂长魏林兵：
5: 今年咱把这个块子纳入到山水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乡土树种，通过乔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抗灾能力，使得咱们提高固态、水源涵养。
3: 在宁夏，山地沟壑重焕生机，城市湿地同样迎来蝶变。银川粤海九号湖规划占地3000余亩，过去受私人鱼池围堵，水系闭塞。今年年初，银川市对该片区实施水生态修复工程，优化湖域格局，连通人工湿地，营建生态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银川粤海九号湖水生态修复工程二标段项目负责人赵喜：
6: 改变原有湖域形状，提升水体流动性，并通过与245人工湿地的水系连通，提高再生水的利用率，进一步稳固再生水水质标准，并通过生态岛的营建，为小鸟筑家，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3: 从山野沟谷到城市湖荡，宁夏全域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目前贺兰山、六盘山一大批历史遗留矿山伤疤得到修复，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生态红利不断惠及沿线群众。经过持续系统治理，截至目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671.14万亩，占规划总任务820万亩的81.85%，落实资金

0: 1.66亿元。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13.18%和57%，取得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两个重要成果。下一步，宁夏将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深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加大治沙技术推广应用，稳步发展沙产业，深化荒漠化防治国际交流合作，久久为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决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
1: 退休手续办理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以往档案信息不符、缴费断档、异地参保记录未归集等问题，往往要等到退休当月才集中显现，参保群众只能仓促补救、往返跑腿。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请听报道。
2: 喂，您好。我这边是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您上个月过来提交的档案预审的那本档案我们已经审完了，针对档案里面
0: 一通主动拨通的电话，拉开了宁夏社保服务模式转型的日常一幕。过去退休档案审核和信息核验通常等到退休前一个月才办理，如果个别环节有问题，职工和企业就很被动。如今宁夏全面推行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改革，将服务窗口前移一年，变被动受理为主动解决。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黄鑫，
3: 然后发现了档案里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做到提前一年反馈给参保人员，这样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收集他们需要提供的材料，也会减少他们多次往返、多次跑路的麻烦。
0: 企业职工有单位人事部门帮着张罗，灵活就业人员也有人在帮忙操心。37岁的唐女士自主缴纳社保多年，一直觉得缴够最低年限就行了。在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窗口，社保规划师给她算了一笔账。银川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社保规划师，
4: 如果按60%档交的话，您预计到退休的时候能拿到4300多块钱。如果你要是按100%那个档交的话，在5200，他们中间差着大概900块钱。
0: 银川市灵活就业人员唐女士，
5: 还是要多缴多得，交得多就领得多。
0: 宁夏自2026年5月全面启动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以来，已构建起系统自动筛查、三级分级预警、档案全面预审、精准短信告知、全链条闭环服务机制。只要参保群众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系统就会自动纳入服务重点名单。截至目前，全区130余名社保规划师累计提供定制化服务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档案预审1000余人次，线上直播60余场，收看超30万人次。自治区社保局养老经办处副处长李海博，
6: 就是这个变被动为主动，为心有疑虑的老百姓呢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目前我区异地养老保险转移业务已经实现了全程网办、零跑腿办理，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真正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服务送上门。
1: 请听朔方时评：服务向前一步，让群众更省心。宁夏社保部门把档案预审、信息核验从退休当月提前到一年前，看似只是时间上的调整，实则是服务理念的转变。过去有问题退休当月才暴露，仓促补救、反复跑腿，如今社保部门主动去找你，系统筛查、提前预警、一对一告知，把问题解决在暴露之前。企业职工有档案预审，灵活就业人员有规划师帮忙算账，线上有 AI 测算，线下有上门服务，一套闭环机制兜住的是群众退休这件大事儿。从被动受理到主动靠前，这一步跨出去的是效率，更是温度。这样的服务转身越多越好。
0: 安居是最大的民生。银川市深入实施城

0: 市更新行动，统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提质和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绘就幸福宜居的城市画卷。请听报道。
1: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目前正加紧施工，该项目为满春小康村安置区，规划建设五栋住宅楼，建成后可安置308户城北零散拆迁住户。银川市新庆区居民丁学明：
2: 每隔段时间做大家来看看工地施工进度，工程尽快完工，交付到大家的手里。
1: 银川市新庆区北部零散城中村改造项目经理乔荣贵：
3: 计划在10月底就提前封顶了，预计能提前15天左右。整体交付是在2027年的11月9号。
1: 在银川市金凤区，总投资3.74亿元的凤和苑城中村改造专项站项目已实现全部楼栋主体封顶。项目规划9栋住宅楼，重点回迁安置辖区拆迁群众。目前楼栋主体结构核验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气体二次结构、内墙抹灰粉刷施工。金凤区城中村改造拆除新建专项站项目凤和苑二标段项目负责人魏建明：
4: 计划在这个今年年底外墙这个保温正时期呢，整个完成到80%。凤和苑这个项目呢，计划呢也就在这个2024年的7月20号呢，整体项目整个施工任务全部完成，达到这个交付竣工的条件。
1: 在加快新建安置项目建设的同时，银川市同步推进存量小区精细化提质升级。今年榜湖天下小区实施全方位基础设施提升，新建雨水收集系统，新增828台高清监控设备，同时升级智慧物业系统、智能停车系统，持续提升小区宜居品质。新庆区榜湖天下小区居民白喜莲：
5: 环境也好，你看夏天热的时候，那边北门南门那边有水，也有绿豆汤，健身器材呀都很安全的。出门就是这个公园也清静的，在这小区里住着挺舒心的。
1: 针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灵活就业群体安居需求，银川市持续优化住房保障政策，通过投放人才公寓、落实租购补贴、供应共有产权房、灵活就业公积金缴存补贴等多元举措，精准破解新市民安居难题。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科科员严威：
6: 截至目前，已有7036名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了这项政策红利。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与服务优化，推动这项暖心举措覆盖更多灵活就业群体。
1: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打造10个美好家园规范化小区，推进17处城中村改造及安置区建设，实施6个拆迁类改造项目、1个小区整治提升项目，持续推进18个老旧小区升级改造，受益群众超过1万人。
7: 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请听报道。
1: 10月6号，随着汽车组 SS2 赛段最后一辆赛车冲过终点线，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落下帷幕。这次汽车组 SS1 SS2 特殊赛段总里程达80公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泄洪沟汽车拉力赛道。赛道从大武口沟穿行至废弃矿区，延伸至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车手潘永飞：
8: 有幸拿到新能源组第一名，心里特别感慨。今年也是赛事第一年开设新能源组别，对我们新能源车手来说本身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比赛一路下来，河道碎石路况更考验车，更考验人，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1: 车手严玉超：
9: 拿了冠军以后，当然也特别激动，今天实现了这个冠军梦。来到这里感觉挺舒服，这里的赛道也是特别的刺激，具有独特性。赛道沿着这个矿区工业这种景色，整体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1: 从9月30号到10月

0: 月六号七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车手齐聚贺兰山下，飞坡、涉水、超车、轮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这次赛事将汽摩运动与工业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了大沽口区工业文旅加体育赛事的特色名片。车手任家路。
1: 石子山这个比赛我来了3年了，第一年 SS1 冠军，第二年是 SS1 全场最快，但是丢了一个点，今年第3年了，终于给第二夺回来了，争取明年拿冠军。赛道的话难度的话非常非常的大，因为石头特别多，非常考验车手和领航的合作。
0: 冠军车队严玉超领航员崔亚民。
2: 我和我的搭档也挥洒了很多汗水，终于取得了我们想要的成绩，我特别的开心。
0: 国庆假期，悦动银川2026年商文旅农体酒双节促消费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在沙之船银川奥莱火热开展，以文旅加体育点燃城市假日活力。作为活动重头戏，中国篮球公开赛银川预选赛吸引全区12支队伍同台比拼，青少年跑酷选拔赛和山地车速降挑战赛等全民健身赛事也同步开展。参赛选手马俊哲，
3: 我们用我们这种山地车速降，让更多的人看到属于我们年轻人的积极向上和拼搏的勇气。
0: 赛场激情涌动，市集烟火升腾，农特产品展销，非遗文创，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以及民谣演出、惠民消费券、商户折扣等同步落地，为市民游客带来观赛、购物、休闲一站式假日体验。双节期间，银川市统筹推出31项全民健身赛事，其中10项赛事进商圈，3项进景区，18项进街区，预计近10万人次参与，带动相关消费约9000万元。国庆假期，中宁县黄羊谷落丰安屯旅游景区推出沉浸式 NPC 互动游园活动，古村寻踪、田园巡游好戏连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趣味互动中感受边塞古村的历史底蕴与民俗风情。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宁夏交通铁路部门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银川南环收费站，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返程车流呢迎来了最高峰。大家可以看到呀，现在还不到中午，但是呢车流已经明显出现了行驶缓慢的状态。现在收费站的各个车道已经全部开启，交通执法人员正在指挥过往车辆有序排队，快速通过。
0: 小客车免费通行将于今晚24点结束，不少旅客都赶在假期最后一天踏上归途。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更加顺畅，收费站全员在岗开足车道，交通运输部门的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和执法力量也在全线联动保驾护航。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银川南收费站站长李慧。
6: 我们动态调整潮汐车道，提升通行能力，精准的疏导车流，减少车流交织，避免刮蹭和缓慢通行。通过宁夏高速路况直播间实时更新路况，方便大家随时掌握出行信息。
0: 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银川分局执法7大队中队长田应才。
7: 我们强化值班值守与应急响应，加大执法力量投入，现场疏导交通，同时在辖区重点路段加大巡查力度，处置返程期间路面突发状况。
0: 在宁夏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区高速公路重点路段、收费站、服务区的实时画面不断切换，值班人员紧盯数据变化，随时调度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出行服务科负责人石响波，
8: 对全区所有路段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生事故或拥堵，我们第一时间调度一路多方力量赶赴现场处置。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24小时接速即办。
0: 2026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交织叠加，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假期前6天，全区公路客运量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2.88%。高速公路车流量567.04万辆，同比增长28.18%。 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司乘人员，返程高峰时段请错峰出行，保持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平安返程，温暖回家。银川车站迎来返程大客流，10月6号、7号为客流最高峰，车站单日旅客发送量预计超过6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特点，银川车站提前研判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运力，加密北京、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全力满足旅客集中返程出行需求。高峰时段，车站持续优化进出站及换乘流线，细化客流疏导举措，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顺畅。银川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周智慧：
9: 我们动态增开验证安检通道，加派工作人员做好扶梯、天桥、地道、站台等客流密集区域的秩序维护和旅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同时，车站持续擦亮向阳花服务品牌，常态化帮扶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候车室增设免费充电桩，服务中心常备爱心药箱、便民工具箱，持续细化暖心便民举措。铁路部门提醒，返程客流密集，请旅客合理规划行程，提早进站候车。列车实时信息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查询。
10: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请听报道。
11: 在美贺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宁夏美贺酒庄酿酒师范勇：
12: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两年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11: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红四补星宇酒庄负责人刘武奇：
13: 我们酒庄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11: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智辉原始酒庄酿酒师杨伟明：
14: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11: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四补区农业农村局葡萄办主任韩鹏：
15: 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红四补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移民增收有机融合的特色产业，一串串小小的葡萄正转化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1: 银川市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赵艳华：
16: 丰富产品矩阵，补齐果酒、露酒、起泡酒等品类的短板，把葡萄酒与文旅、体育、康养、夜间经济串联起来，让酒庄从卖酒转向卖体验、卖生活方式。
1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

0: 生活加油，
1: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一桌家宴，万家同心。主持人张岩，
2: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刚刚过去的中秋节，您过得是不是很温馨？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两场特别的团圆，一场在银川城北，近2000名邻居扶老携幼，共赴千人家宴。另一场在西夏区王居如家，11年里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这个家，喊他干妈。听起来不寻常，其实一切都很自然。一副碗筷，一桌家宴。宁夏的民族团结进步月连续开展了43年，落到日子里就是这些具体的小事。今天的节目里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民族团结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在这里被具象化的。
1: 下午5点，位于银川城北的一个社区广场热闹起来，社区居民3 3 2 2扶老携幼汇聚到这里，一场筹备已久的千人家宴即将开席。此时正忙着包饺子的叔叔阿姨们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银川市桃李春风社区居民，
3: 全家人10个人，去年我就带着父母参加了这个活动，不管是吃也好玩也好，最开心的一次，所以今年我就毫不犹豫就订了一个全家套餐啊。
4: 平常给家人包饺子是吧？
3: 包
4: 经常包。这次包饺子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3: 家里人包饺子就是死气沉沉的，就光知道包，咱们这种的就觉得特别开心，热热闹闹的啊，这种氛围特别好。
1: 银川市桃李春风社区居民，
5: 去年我们搞了个千人宴，在这儿就觉得挺热闹，但今年有个不同，是有个包饺子这个环节，去年没这个环节，所以我就主动报名包饺子了。这么多人一起包饺子很热闹，挺快乐的。
4: 您看我这个包的怎么样？
5: 还可以，
4: 评价一下，
5: 跟我的可以有一拼。
4: 跟你有的一拼。
6: 开席了。
1: 晚上7点，随着大家一起喊出的开席啦，一盘盘饺子端上圆桌，现场近2000人同时举杯，杯子碰在一起，笑声跟着就起来了。热闹的不只是台下，台上也一样，创意时尚秀、老年大学合唱，一个接一个，全市居民自己排的。台上表演的是邻居，台下坐着的也是邻居。银川市桃李春风社区居民，
7: 现在呢，我们大家能坐到一块儿，互相认识，互相聊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件事，非常开心，感觉现在又年轻十几岁。
1: 银川市桃李春风社区居民，
8: 以前住在其他小区没有过的，只有到这儿来了，哎呀，太舒服了，太开心了。你看我在这儿以后参加这个非洲舞社群，这就是全都是在这儿新认识的，就像家人一样。
1: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社区不是中秋才有，社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团，都是业主自己招了的。这些事叠在一起，中秋的这桌饭就不再只是各回各家各吃各的团圆，而变成了一群人可以参与的大家仪式。桃李健康生活服务中心负责人鲍家伟，
9: 很多的业主子女像中秋这种短的假期很难回来，虽然说子女没在身边，但是那么我们希望大家来坐到一起，一起吃一顿团圆饭，通过一个小家然后变成一个大的家庭，这也是我们集团一直在倡导邻里文化的一个核心。
10: 实际上不光是简简单单的吃一顿饭，而是让大家有一种参与感，一种温馨的这样一种生活状态的一种体验感。
9: 是有温度的邻里关系比冰冷的房子更重要。今天这场家宴呢，只是说我们相对集中的把更多的业主去攒在了一起。其实365天，我们的活动特别多。现在一共有40多个社群，这些社群呢，全部来自于我们的业主。比如说读书社一起读书，旗袍他们会一起去练一些走秀的一些内容，健身气功啊，合唱啊，小朋友是有每年暑期的海豚计划，然后让孩子去学游泳。然后有我们自己的业主龙舟队、桨板的社群、骑行的社群、咖啡的社群等等的这些内容。整个全年这个活动都超过5000场，这给不同年龄我们提供一些学习的平台，定制不同的这种兴趣方向。
10: 做了这么多的尝试和成熟的活动，最终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样态能够展现给大家呢？
9: 我们最终其实希望让我们的这些业主从他的小家里面走出来，参与到社区的这种一个大的家庭里面，让邻里的关系越来越近。
1: 千人家宴上，邻居们处着处着就成了一家人。同样是中秋，同样是团圆，在银川的另一头，有一位阿姨也在等她的孩子回家。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居民王菊如。
0: 干妈已经在接你们的路上啦，你们在校门口等我哟。哎呀，对，今天是中秋，干妈欢迎你回家。
6: 好的，谢谢干妈。
0: 好，咱们上车吧。
1: 中秋节这一天，王菊如和老伴开车去北方民族大学接两个孩子回家过节。这条路他走了11年。2015年，西夏区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了个平台，让居民家庭和学生结成对子。王菊如第一个报了名。从蒙古族小伙巴特尔开始，土家族、藏族、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12个民族的13个孩子陆续走进他的生活。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居民王菊如。
0: 他们和巴特他们都是一起的
11: 第一批啊、
0: 哦、这个是央金跟我们接亲之后放假，他爷爷带着八宝茶呀，他爷爷特别的高兴，就说你看雅鲁藏布江和这个宁夏的黄河把我们连在了一起，请藏族书法家写的，特别的
11: 给我们讲讲那是什么意思啊。
1: 北方民族大学学生央金。
12: 是我们藏语里面的意思，帕玛斯林罗杰，就这样读的嘛，翻译过来是一直中，就是说祝父母长命百岁。
11: 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3: 第一次来到干妈家是干妈来学校接我去饭店吃饭，干妈她问了我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没有忌口呀，什么都问了，聊灵芝怎么怎么样，她那种陌生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没了。
11: 从阿姨到干妈这个称呼上的转变用了多长时间？
13: 是3个多月差不多，因为天气转凉嘛，然后干妈从衣柜给我直接套了她自己的衣服，然后感觉妈妈的那种味道，就顺其自然也就喊干妈了。
1: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居民王菊如。
0: 学校吃的习惯不？
6: 我不吃肥肉，喜欢
0: 吃粉啊，对，广西说粉儿，我也爱吃米粉儿。我们哈萨克族那个洪德兹，他不吃面，所以我把这些孩子们的饮食都记住，就是谁来了，我都给他准备好。
11: 您几乎全国各地的这个特色美食都会做了，
0: 差不多。你像新疆的烤包子呀，烤太阳花饼啊，这个央金他们那会儿熬酥油茶呀，都可以。
1: 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居民王菊如丈夫。
11: 和阿姨坚持了11年去照顾这些孩子，当时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外地上学，知道孩子在外面上学的不容易，所以才会坚持这件事儿呢？
14: 自己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一病的时候啊，一难受的时候啊，他来电话，你去又去不了，你干着急，所以我们就把这孩子当自己的家一样照顾着，而且我们还成了一个群，叫民族群一家亲，就是鼓励八暖。
11: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当老师了。
14: 当老师了。
11: 他会跟自己的学生讲在这儿生活的经历吗？
14: 哎，我们这几个孩子最要感到欣慰就是这样，不论在什么时候，工作也好啊，学习也好啊，讲课也好，处处都在讲当时的在我们家这个生活呀，接近的情况啊，得到的温暖啊，都讲给他们，而且他们去做，学校里边比较困难的孩子，别民族的孩子也照顾着，这是我们的目的，必须通过你们传承我们这个民族团结，让这个民族团结代代相传。
1: 孩子生病了接回家照顾，手机丢了送来自家的备用机，要去考驾照他们去送考。11年里这样的事王菊如夫妻俩已经记不清做了多少。他所在的共享社区和北方民族大学搭建的结亲互助平台已经有182个居民家庭、10家企业和来自全国28个省份的209名各族学生结对认亲。银川市西夏区共享家园居民王菊如。
11: 有没有想到当时自己的一个举动能够延续了11年的时间呢？
0: 没想到，当初接第一个孩子就是给孩子们做点好吃呀什么的，后来我社区里头也给我们上课，就跟我们讲民族团结，一点点的视野就扩展了。
11: 可能11年前对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表层的一个理解，
0: 是
11: 但是现在民族团结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对对对，是的。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自己就在跟我自己说，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民族团结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的。我们要把各民族的孩子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一样，像16指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并且带领我这个大家庭的孩子们把民族团结传承下去。
1: 主持人张岩。
2: 从银川城北的千人家宴，到西夏区王菊如家的民族情一家亲，再到结亲互助平台，182个家庭与209名学生的双向奔赴，这份温暖正在从个体走向群体，从意识走向常态。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变得有形有感有效。它不靠刻意灌输，而靠日常相处，不在一朝一夕，而在久久为功。当善意成为习惯，当习惯化为机制，民族团结就有了最深厚的根基。好的，感谢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寒露。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治山治水治沙协同发力，昔日荒山荒滩逐步披上绿装，生态红利不断惠及各族群众。依托养老保险退休预服务，宁夏社保部门靠前服务，在群众距离法定退休还有一年时，主动对接提醒，把问题化解在退休办理之前。国庆假期，宁夏各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轮番上演，贺兰山下引擎轰鸣，赛道飞驰，城市商圈烟火升腾，消费火热，全区文旅市场活力竞相迸发。
2: 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区叠加推出消费补贴、商业焕新赋能、特色主题活动三重礼包，通过丰富业态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进以旧换新等一系列举措，让大街小巷升腾起浓浓烟火气，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5: 走进焕然一新的国芳里商业综合体，让人眼前一亮。商场以葡萄酒的红与塞上绿洲的绿为主色调，将宁夏本土文化肌理融入空间设计，构建集购物、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消费新场景。银川市民，
6: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我非常欣赏这种形式。它这个在这个商场里边，它的规模算比较大的，我还是很喜欢。
5: 银川国芳里副总经理朱海龙，
7: 我们倾全集团的力量，将全国的一些流行的餐饮品牌，好的这个新智零售品牌，以及现在正在这个大赛道上的新鲜零食品牌我们都囊括在我这一次的整体焕新中，也是想带给顾客呢一个非常多元和全新的体验。
5: 国芳里商业综合体的焕新升级，是我区抢抓十一黄金周消费黄金期，激活消费市场的生动缩影。这个假期，宁夏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吴忠市红四补区启动秋游红四补乐享消费季系列活动，通过以旧换新等多领域广覆盖的惠民让利举措，丰富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假日消费热潮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惠民支撑。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区统筹各级财政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让利惠民，多元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假日市场活力持续涌动。
3: 酿造一瓶葡萄酒，把贺兰山下独有的风土香气封进瓶中，眼下正是关键期。随着不同品种的葡萄相继成熟，连日来宁夏各大酒庄迎来采摘高峰期。请听报道。
4: 在美鹤酒庄的千亩葡萄园里，采摘工人穿梭田间，有条不紊开展葡萄采收工作。据介绍，今年酒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1500亩，霞多丽、雷司令、维欧尼等优质葡萄品种已完成集中采收。为锁住葡萄最佳风味，当日采摘的新鲜葡萄将在2小时内转运至酿造车间，经过称重、除梗、沥选等精细化工序后，进入发酵酿造环节。宁夏美鹤酒庄酿酒师范勇，
8: 今年应该说是就近3年吧，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来说比前2年要少一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葡萄既补了水分，而且没有染到病虫害。
4: 在红四补产区，各大种植基地酒庄全面开启采收工作，各酒庄提前检修设备，备足仓储，严格质量抽检，避开高温时段错峰采收，最大程度保留葡萄原有风味，严把原料入库质量关。红四补星宇酒庄负责人刘武奇，
9: 我们酒庄

0: 总共种有700多亩葡萄。这几天是正式开始采收，采收今年光照特别好，葡萄的品质好，这两天就是抓紧采收，也能带动当地这个老百姓收入。
1: 丰收采收如火如荼，产品创新亮点纷呈。智辉原始酒庄在原有茶酒产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推出全新风味葡萄酒。智辉原始酒庄酿酒师杨伟明：
2: 其实这款新产品就是咖啡原料本身以及它的特殊处理法之后带来这种花香呀、果香啊这样的，大概消费了已经过了9000多瓶了，还是非常可观的。
1: 截至目前，宁夏已培育出银色高地、贺兰晴雪等30家葡萄酒进出口企业，产区1800余款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奖，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小社区连着大民生，宁夏完整社区建设连续4年纳入国务院试点。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特色完整社区建设，以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为抓手，统筹环境改造，便民业态完善，养老服务提质补短板强弱项，把优质公共服务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全方位绘就宜居宜业便民利民的城市民生新图景。请听报道。
1: 在盐池县，当地依托完整社区建设契机，盘活城市闲置边角空间，打造精致口袋公园，配套建设休闲步道、休息座椅、健身器材，让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就近健身。同时聚焦群众衣食住行刚需，科学布局便民超市、药店、快递驿站，增设便民停车位，切实方便群众日常生活。盐池县居民叶兴东：
4: 社区就在家门口，量血压、立法、参加文体活动，走路几分钟全部能办到。我们老年人不用跑来跑去，生活上遇到困难或难处，找网络院反映，很快就能上门解决，日子过得舒心又踏实。
1: 银川市全域统筹推进完整社区提质增效，以老旧小区改造、基层治理升级为抓手，全域完善社区公共配套，优化便民服务体系，持续扩容15分钟便民生活圈，示范带动全市社区人居环境、养老托育、邻里服务整体提升。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依托睦邻党建幸福圈品牌，建强网格治理体系，完善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设施，通过实施小区微改造，盘活闲置空间，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马远：
5: 我们聚焦就业、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重点领域，建成6个社区就业驿站、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落地辖区首家社区慈善基金，打造县城首个社区嵌入式启动社区托育点，全方位构建养老、托育、就业、便民一体化服务体系。
1: 作为全国完整社区建设重点试点省区，宁夏立足城乡社区治理实际，全域统筹推进完整社区提质升级，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环境提升、智慧治理、邻里服务5大重点领域，系统补齐社区配套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3: 近年来，银川市精准施策、分类发力，持续推动服务业扩规模、优结构，全市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力量。请听报道。
6: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途径。走进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企业通过持续迭代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实现了动态避障、自主建图等技术突破，将为工业巡检、安全生产等提供有力支持。
1: 宁夏零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岩岩：
7: 已经收集到了这个化工厂的这个台阶和路坡的数据，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特殊的仪器仪表，我们现在在形成这种数据湖的概念。我们这个最终的交付阶段是让这个 AI 能够自主的去评判啊，真正能让它达到自主化 AI 化。
6: 生活性服务业与群众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是最基本的民生，从有没有到好不好，银川市持续深化商文旅农体酒多业态融合发展。今年以来，演唱会经济、微醺经济、沉浸式演艺、赛事经济等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有效释放城市消费活力。
1: 游客：
8: 就以前的话，我自己喝红酒就是在超市里面自己买的那种，这种我感觉可能是在产地里面直接酿出来的，可能会就是喝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
6: 今年全市出台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支持措施，配套全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5000万元，全力构建特色鲜明、布局合理、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持续推动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940.6万亩秋粮已于9月12号开镰收获，截至目前，全区秋粮作物已收获356.58万亩，进度37.91%。分作物看，水稻收获进度已达70.08%，大豆达64.6%，面积最大的籽粒玉米已收获256.54万亩，进度42.4%。分区域看，银川、石嘴山两市收获进度均已超70%。中卫市始终锚定黄河安澜核心目标，持续推进黄河综合治理，不断完善防洪减灾体系，先后建成169.1公里标准化堤防、38处河道整治工程，累计治理河道97公里。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中卫市黄河防洪体系不断完善，重点河段防洪标准由10年1遇提升至20年1遇，河道河势更加稳定，行洪泄洪能力大幅提升。今年以来，吴中市实施稳内踏外促就业专项行动，通过就业需求起底、区域协作联动、宁好就业服务站驿站精准服务等途径，全力促进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截至目前，吴中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5.77万人，实现工资性收入38.3亿元。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近日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全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同时该项目实现城市中水100%全域回用，生产用水领取黄河水，污染物排放超低且整体优于国家标准。国庆期间，以宁夏国道629线乌海至西吉公路宁夏境内，中卫至下小河段公路工程项目为代表的宁夏重点公路项目不打烊，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确保项目及时建设完成。截至目前，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项目已建成通车，省道303线滨河大道至沙湖段项目完工，省道305线石坝至永固段项目接近工程尾声。日前，宁东首座电动重卡充电站延州路电动重卡充电站建成并投入试运营，该电动重卡充电站设计单日最大承接补能需求高达216车次，这标志着宁东基地大功率重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零的突破，为大宗货物短途运输绿色转型提供了硬核支撑。今年以来，中卫市沙坡头区瞄准托育服务阵地不足、经费缺乏、群众入托意愿不高等问题，出台系列配套政策，落实财政兜底资金274万元，构建起组织保障、阵地建设、经费保障、入托消费激励全链条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截至9月底，沙坡头区入托率达4%，较年初提升了2.83个百分点。近日，经成都观鸟会理事麒麟鉴定，之前宁夏观鸟爱好者在银川一湖泊意外拍摄到的一只小型水鸟，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鸥。这一物种此前从未在宁夏境内有过正式观测记录，属于宁夏鸟类分布的全新发现。小鸥是国内罕见的迁徙旅鸟，体长仅28至31厘米，属于典型的小型鸥类。青铜峡市800亩优质蟹塘国庆节前迎来开捕季。今年青铜峡市在渠泾镇、陈元滩镇、邵岗镇、叶盛镇、树新林场5家养殖企业、7个标准化养殖基地开展大闸蟹绿色健康养殖，800亩，全年预计总产量达到20万斤，产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200万元。举杯贺兰山2026银川文旅拼豆家年华活动近日在粤彩城正式启幕，当天10大银川城市潮玩 IP 集中首发。今年国庆假期，银川市紧扣青年群体新需求，拓展多元年轻化文旅供给，以潮玩、音乐、城市漫步等多元业态，打造覆盖青年、亲子群体的沉浸式假日体验矩阵，让不同年龄层的市民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假日乐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9: 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近日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的延时不超过一秒。
11: 3、2、1，我们那个一起挥挥手。
10: 这是国产卫星系统首次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记者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这也意味着深秋的到来。寒露时节养生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12: 专家表示，从白露到寒露，燥是贯穿秋季的主要气候特点，因此减辛增酸、润燥养肺是不变的调理核心。饮食上需要考虑两大原则，一是减辛，减少辣椒、花椒、生姜等辛辣刺激及煎炸熏烤类食物摄入，避免助燥伤肺；二是增酸，适当食用橘子、石榴、葡萄等，有助于收敛肺气，顺应秋令。此外，银耳、百合、莲子等润肺食材可作为整个秋季的饮食标配。同时，寒露节气也是人体阳气收敛、为过冬储能的关键时期。此时饮食方面，除遵循减辛增酸，还需注重滋阴养肾，可适当食用莲子、栗子、红枣等食材，帮助身体储存能量。若需贴秋膘，需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如山药炖排骨、红枣小米粥，避免油腻加重肠胃负担。
9: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

0: 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芋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3: 您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4: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5: 名字
6: 错了，
7: 不少网友反映
4: 了。这
7: 个白天路标是直接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9: 几百万棵树什么概念呢？
10: 在贺兰山东路的话呢，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蛮多的。
11: 这个地方只要有水，种下去也肯长的。
12: 因为我会觉得一旦他们毕业了，他们就不再是我的学生，他们就成了和我携手并肩在中国葡萄酒行业一起奋斗的人。
13: 记住了，
14: 以后肯定是有梦想的。
15: 能选择待在宁夏的主要的原因是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个葡萄酒产区。
16: 葡萄的灵魂其实就长在他们身上，灵魂是什么呢？就是这群人的故事，他们奋斗的故事，这就是贺兰山东路的故事。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有一段征程，跨越山河万里，历经千难万险；有一种精神，穿越岁月长河，始终熠熠生辉。当年先辈以长征之志踏破荆棘，浴血前行，用生命为我们破开黑暗，守护家国太平。如今山河锦绣，烟火寻常，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需要我们代代守护，久久为功。铭记峥嵘岁月，不忘来路初心，坚守山河底线，守护国泰民安。伟大长征精神生生不息，强国国防使命代代相传。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守护着盛世，山河无恙。